0: 们平时公积金是没办法随意支取的嘛，那在有这个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公积金就可以用起来了，然后也能减少自己平时的开销。使用公积金的话，它还有折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概房租还减免了20%。
1: 以往居民习惯性的到我们社区来反映，我们去协调沟通的周期就比较长。现在呢，通过扫码进入小程序来进行反映，快的话我们1个小时就能解决了。
2: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又到了周末时分。那么周末天气怎么样呢？接下来周末的天气是闷热持续，整个周末江苏部分地区还有雷阵雨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低温度是21度，最高35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阵风6级，最低24度，最高34度。后天好一些，后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的天气，阵风6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气温是31度。总体上来说呢，周末都是比较闷热的，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随机来，所以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紫外线还挺强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事情。住建部最近发布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拓展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情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等，支持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记者了解到，从买房专用到住有所居，我省多地已经先行先试，多元探索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我们先来听江苏台记者江琪慧和常州台记者的采访。
6: 近日，全省首创的公积金直付人才公寓租金服务在常州溧阳上线，打通了公积金中心、公寓管理方、银行数据链条，为青年人打造零成本安居新方案。在溧阳市上新镇的智利星域国际人才社区，几位当地企业的员工正在咨询。溧阳智利星域国际青年人才住户张佑丹说：“
0: 因为我们平时公积金是没办法随意支取的嘛，那在有这个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公积金就可以用起来了。”然后也能减少自己平时的开销。使用公积金的话，它还有折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概房租还减免了20%。
6: 传统的租房普遍是采用押一付三的模式，并且呢，银行金融服务与租房场景长期脱节，给青年人带来较大的资金压力。溧阳以三方协同打通堵点，公积金中心提供缴存信用与自动划转，公寓方则认可公积金信用，免收押金并让利优惠。银行方面则负责资金清算与账户监管，并提供一定的租金补贴。这一新模式的推行，由此实现了信用互认、数据互通、服务互联的制度创新，形成人才享受政策红利。公积金中心践行惠民初心，银行丰富金融服务场景，公寓管理方则降低回款风险的四方互利共赢局面。从购房到养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持续在拓宽。自5月1号起，宿迁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不超过实际支出的一年物业费，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每年5000元。市民史梦婷说：“
7: 以前呢，就是公积金只是用来买房还贷，就是现在政策比较好，家里有房子嘛，想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我现在就是很满意。”
6: 徐州也将物业费纳入到提取范围，金额不超过8000元。同时，在今年。

0: 应群众住房消费新需求的务实之举，也为全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下一步，随着住建部修订稿的征求意见和后续落地，住房公积金制度将在保障民生、促进消费、稳定市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楼市评论员宁小飞说，
1: 这一次国家层面修订公积金的管理条例，进一步的拓宽了提取使用范围，顺应了群众实际的需求。江苏多地提前优化了政策，丰富了使用场景，提升了贷款额度，也打通了异地的业务，既让公积金真正的活了起来，也切实减轻了老百姓住房相关的开支压力。公积金呢，从过去的侧重购房贷款，逐步转向覆盖租房、装修、物业等全链条的住房消费，功能呢也变得更加的多元，更加的普惠，民生保障作用呢也越发凸显。
2: 我们以前呢对公积金的印象是买房用不上，退休才能够取，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它早就不再仅仅是那个专款专用、长期锁死的强制储蓄账户，而是逐渐向分类使用、适度灵活的个人资产转变了。刚才在我们的报道当中，记者也提到了，比方说全省首创的在常州溧阳上线的公积金可以直付人才公寓租金服务，还有这个宿迁可以申请领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不超过实际支出的一年物业费。徐州也把物业费纳入了提取范围，还有南京通过代际互助家庭共计方式，让沉睡的资金惠及更广泛的家庭成员等等等等。就是公积金从专用到通用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这些变化。第一重变化，沉睡的资金变成了流动的日常。没买房之前，这个公积金账户里的钱它是基本上派不上用场的，但是现在它可以实实在在的减轻日常开支压力。刚才说了可以拓展物业费啊，可以付这个租金啊，有些地方就像自己存了一笔钱，突然发现每个月还能够挪出一部分来帮家里扛点开销。这点变化呢，对于已经购房的没有贷款的家庭来说，就这种意义是更为突出的。他们的公积金账户里的钱从看得见摸不着，现在变成看得见能用。第二重变化呢，就是个人专属的账户演变成了家庭共计的池子。过去公积金账户的资金只能够是缴存人本人动用，账户里的钱就是账户里的钱。南京去年四月份出台新政，全面升级代际互助，从付首付再到共同贷再到共同还，实现了全周期的全家帮。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举个例子，就是年轻人买房还贷压力太大的时候，父母公积金账户里的钱就可以一起搭把手，账户里的资金在家庭内部就流动起来了。第三重变化，就是一口价的住房保障现在正在渐渐转变为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支持。常州今年四月份开始实施新的细则，新增更新改造自住住房、加装或者是更新电梯，这些时候怎么样提取？这标志着公积金从传统的购房支持延伸到住进去之后的维护和改善。一个家庭的住房需求它是动态的，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在跟随这个变化，从买得起向住得好来变化演进。从买房专用再到住有所居，公积金正在经历一场角色转变，从一个贷款工具逐步演变成覆盖全周期多场景的住房钱包。住建部这次即将推出的修订稿，提取情形从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装修、物业费和兜底条款，正是对这种趋势的制度回应。住房公积金是住有所居的基石，而住有所居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转化成一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普通居民来说可见可感的日常。比如说租金能够直付，物业费能够提取，加装电梯能够用，家庭账户能够公计、这个共计互助等等等等。现在呢，政策框架已经搭好，接下来我们就期盼各地早日将这些好的优惠政策早日的化作普惠民生的知识好语，而主动了解 本地的最新的政策，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规划这笔沉睡资产的激活路径，也是每个工薪族可以做一做的财务功课了。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

0: 支持播出。
1: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2: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当中除了添加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所以它名字那么长。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现在有一个618的限时特惠，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三效同补，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一下子去掉了110块，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有38元。趁着这样一个618限时特惠，你可以购进来试一试。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如果平时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是抽筋，牙齿掉得越来越多，到医院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这时候你可以考虑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南京鼓楼区慈悲社社区59个小区内超过80%是老旧小区，停车无序，占道经营，这些曾经是居民投诉最多的身边事儿。今年5月份开始，南京市城管局在这里打造全省首个城市管理进社区示范样的样板点，老百姓家门口的烦心事有了高效的解决办法。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对这件事情的采访。
3: 南京鼓楼区慈悲社社区常住人口过万，汇聚了20栋商务楼宇，千家商户。城市管理进社区后，执法力量、资源、权限一并下沉到一线，问题巡查上报后，直接就地协同处置，居民家门口的烦心事一件件有了着落。社区居民秦女士：
4: 这条路上面呢，来回车辆比较多，好多人把车就停到两边路面，严重的影响交通。但人的天亮上站，人家都不拿走。现在城管每天巡查，及时处理，这条路就保持畅通了。
3: 如今各部门打破壁垒，在社区里形成一套联动的工作机制，街道整合城管、环卫、园林、停车、市监、市政、物业、安监8个领域的12名专业人员常态化驻社办公。居民来到工作服务站反映问题后，对应的部门马上响应，闭环处理。南京市城管局执法监督局指挥协调中心主任戴国胜：
5: 我们把12个职能部门进行具体职责进行一个梳理，梳理了50项工作事项，推进4员职责进社区。这4员呢，是我们的停车、执法、协管和保洁员。我们也列了4项清单：服务清单、宣传清单、管理清单和执法清单，明确职责、明确人员，定点到位。
3: 更高效的是数字化手段的引入，依托全省首创的社区城管智慧小程序凝智办，居民扫码就能上报诉求，线上线下联动处置，城市管理从被动等投诉转向主动去服务。小程序上线以来，辖区居民投诉量和城管立案案件量双双稳步下降。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慈悲社社区党委书记蔡玲玲：
6: 以往居民习惯性的到我们社区来反映，我们去协调沟通的周期就比较长。现在呢，通过扫码进入小程序来进行反映，快的话我们1个小时就能解决了。前不久神举人像啊，有一家服装店因为装修门头店招办理手续上面有一些问题，通过小程序求助，我们的下沉人员接到这个求助之后，立刻就赶到了现场，做了一个详细的指导。
2: 6月份开始，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6月10号开始，已经加入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居民可以在账户内直接购买

0: 电子式的储蓄国债。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还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银行已经进入了低利率时代，那么普通居民如何选择适合的投资方式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和苏州台记者的采访。
1: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市民卢先生说，
2: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当前银行已进入低利率时代，普通居民如何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业内人士介绍，稳健的投资理财方式主要有现金存款类和银行理财类。其中现金存款主要有大额存单、储蓄国债、结构性存款等，和单纯储蓄相比，收益略高且保本安全。此外，有保险类、基金类和股票类投资方式，虽然有可能获得较高收益，但存在着一定风险。苏州某商业银行投资顾问表示，普通投资者应根据实际情况注意配置比例，控制仓位。
3: 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资金呢分成几大类，首先就是安全类的，或者说保障类的、日常用度的和应付突发意外的，这个比例呢大概三成左右。一些中期规划类的，比如你养老、包括教育等等。那么剩下的呢，财富增值或者说投资线的一类，这大概比例呢四成左右。
0: 昨天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的启动仪式在苏州举办，全国百多项的非遗集中亮相，点亮了夏日消费热情。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采访。
4: 非遗消夏购物月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之一，将持续到7月下旬。期间，全国各地将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因地制宜推出1200余场活动，通过举办非遗市集、开展主题展演、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等，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活动上，江苏非遗促消费惠民政策正式发布，为市民游客送上非遗大礼。省文旅厅非遗处处长宋丽丽介绍，未来三年，我省将优化提升200个非遗场景，培育100个演艺、消费、研学等新场景，让非遗在跨界创新中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期间，全省将联动推出633项非遗活动以及一系列优惠举措。
5: 联合沪浙皖发布23条长三角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消夏护照集章打卡。全省联动521家非遗工坊和352家老字号企业参与惠民折扣，同步上线寻味运河匠心南北非遗地图，意图尽览运河沿线风情人物，覆盖35城300余个非遗项目，还将发放500万元的打车券包。
4: 当晚，为期4天的非遗消夏市集正式开启，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5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及江苏65个项目集中亮相，涉及纺染织绣、服饰制作、雕塑编制等多个门类，既有云南瓦猫、北京兔爷等工艺摆件，也有土家制锦围巾、扎染丝巾等日常穿戴，还有马庄香包、草木染家居用品等实用物件。尤其是在山东淄博泥塑、软陶制作技艺的展位前，龙达达、马彪彪、唐勇闺蜜等非遗文创颇受欢迎。其中，马彪彪取材于齐白石晚年画作《如此千里》，因为拥有蓬松凌乱的鬃毛和呆萌的豆豆眼，火爆出圈。淄博泥塑软陶制作非遗传承人王芝，
6: 在网上大家亲切地称为潦草小马，是很多朋友们上班路上的精神搭子，因为他这种潦草蓬松的头发呢，又他的标识性被大家深深地记住。晚上刚刚开始就已经受到很多游客的喜爱，大家都慕名而来。
4: 为丰富优质非遗产品和服务供给，活动上中宣部电影局发布了跟着电影赏非遗推荐片单。此外，本次活动还将组织非遗工坊、青年传承人与相关企业、高校、行业协会开展交流和资源对接，推动非遗工坊提质增效，助力文化传承与产业。

0: 也发展互促共进。
1: 您有没有购买净水机的需求？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全年补贴一天给足，连续11年的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搭载高精度的 RO 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指引标准，然后自带6档精准控温，45度可以给宝宝冲奶粉，55度可以指引，85度可以泡茶，100度的蒸开水可以一键即出，另外全屋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能用。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你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每到夏天，很多人觉得中暑就是天热头晕、出点汗，歇一会儿吹吹空调就好了。很多人不当回事儿，硬扛着继续工作、运动、上课。可每年夏天都有人因为轻视中暑，最后发展成重症。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就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带大家认清中暑的真正危害。
4: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大家对中暑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中暑不算大病，忍一忍就过去了。我打个通俗的比方啊，中暑呢就像手机高温过载嘛，一开始只是发烫、卡顿，对应我们刚开始的头晕、乏力。如果你继续暴晒，硬撑着不降温，手机最后可能会黑屏、烧坏。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先兆中暑呢，就是出汗、头晕、口渴。一旦引发热射病，就会出现体温飙升、意识模糊、多汗或者无汗、抽搐等等症状。死亡率呢，还是非常高的。很多热射病患者啊，都是一开始觉得只是小问题，硬撑着，最后拖成了危重症。所以呢，我们夏季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恶心，一定要及时的降温补水，休息放松。如果发现有人出现浑身无汗、意识模糊、肢体抽搐，就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肉红枣界的软黄金，老树红枣超市买不到，配料表呢更是超干净，没有添加，婆婆妈妈都抢着囤，说的呀就是咱们最近推荐的新疆昆仑的雪诺枣。这枣子每天下单的特别多，新品上新价59块钱五袋，99块钱十袋，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购买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要说哪里的红枣好吃，那肯定是新疆的。阳光、雪水和大地孕育了这款让人一口上瘾的糯枣肉，它是红枣界的小软糯，又甜又香，咬上一口软糯不粘牙，甜而不腻，每一颗啊都散发着浓郁的枣香，去了皮去了核，不会刮喉，让你吃的舒心又安心。无论是作为下午茶的小零嘴，还是饭后解馋的小甜点，都非常适合。而且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叫开袋即食，打开来就能吃，不用洗。杨女士啊，订购了一箱，说配料干净，没有负担，很健康。张先生说电话打不通，各位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有可能占线，你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在这个防腐剂、添加剂横行的时代，这款糯枣肉坚持简单纯粹，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每袋呢是108克，有20颗左右小巧玲珑的枣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分享给家人朋友都很贴心。59五包，99十包，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好先生说呢，老婆平常就气血不足，冬天手脚冰凉的，就想着给老婆买一点，放心吃，没有枣。

0: 皮，不用担心会被枣皮卡喉咙；没有枣核，不用担心会被硌牙上火。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完美的虎皮纹理，新鲜的口感，吃起来非常软糯。吃之后啊，你会直接感叹这是什么天才想出来的。那活动价格呢，更是支持大家来对比，59块钱自己去买，也就是买3袋，咱们是5袋，99是10袋，那整箱购买会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自从2013年我们开始做红枣，吃过无数品种的红枣，甘肃林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武陵长枣，但是长期以来真正符合北纬品质的枣有且只有若羌灰枣一款。这一次呢，咱们又升级了，去皮去核，打开全部都是独立包装，一口咬下去清香细腻，枣肉入口即化，赶紧来尝尝。4007101909，4007101909。
1: 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3: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2: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4: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2: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5: 时间是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6: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5: 两吨只是入门，三吨已经不稀奇。这个不是说货车，而是说当下的新能源乘用车。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的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比2012年胖了近400公斤。当时的数据显示，到2026年，新能源车平均体重将飙到1939公斤。这个车越造越重，真的是进步了吗？重量从何而来呢？电池是首当其冲的，一个电池大包动辄700-800公斤，其次就是尺寸越拉越长，配置越堆越多，冰箱、彩电、大沙发，加上激光雷达，样样压秤。如专家所说，这个本质是续航竞赛和市场定价逻辑深度绑定的结果。但是重绝不等于安全，车身每增重10%，刹车距离拉长5%；每增重500公斤，轮胎寿命缩水20%，爆胎风险攀升。碰撞的时候，动能随着重量线性增长，不管是对车内人员还是行人，破坏力都直线上升。公共设施也在默默地承受代价。车重每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翻倍，满大街2吨以上的胖子正在加速道路桥梁的老化，而老旧小区1.8米宽的车位早就塞不下动辄2米的新车了。更耐人寻味的

0: 是养路费。我国道路养护主要靠成品油消费税，燃油车主跑得越多，交得越多。新能源车不烧油，分文不出，但是偏偏是路上最重的那群。全国公路养护资金常年缺口达到50%，网上有人问，这个公平吗？当然也有声音担心，现在对新能源车收费的话，会打击产业。但是公平的问题它不会消失，迟早是要找到这个平衡点的。好消息是，新能源车是完全有能力瘦身的，用那个铝合金高强度钢可以减重将近200公斤，而一旦那个固态电池量产，同等续航下重量也可以砍掉3到5成，再加上一体化的压铸，主流车型完全有望从2吨拉回到1.6吨的合
1: 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说，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联合声明当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林健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据外交部网站昨天晚上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说，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

0: 国新办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梅尔丹·穆盖提介绍了东西部协作30年的成果。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来，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东部8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产业转移力度持续加大，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
2: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从国铁集团得到消息，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仲文在受访时说，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家庭旅游出行将更加的便捷实惠。
3: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4: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
3: 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从2023年6月开始实行，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4: 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 APP。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
0: 为了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含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没有公示等问题，并且提出整改要求。中国社科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在受访时说，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

0: 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商家陷入不降价就没有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多个平台在规则当中单方免除在非不可抗力情形下的平台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风险。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晚上睡觉怕热，怕出汗，怕粘身子，怕普通凉席寒气太大，这几年都是开着空调睡床单，都欢迎大家来体验牛皮凉席。618大促，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送100%的蚕丝夏凉被，全套配齐，睡得舒爽又健康。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你正在精选。
0: 有一些朋友因为缺钙，总感觉会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而且还睡觉抽筋，牙齿掉得越来越多。这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特别添加只有高端钙片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我们再来算算价格，如果钙片每天都吃的话，好一点的要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是38块钱一个月，直接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618的一个限时特惠，你可以来试试这个产品。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是可以的。我们新闻广播最近推出未来制造家的暑期科创营，这个科创营具体有 MOS 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孩子们呢，可以在这个营当中完整的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落地的全过程。在这些科创营内，孩子制作的每一个产品都不是模型了，而是真家伙，亲手创造的真的家伙，带回家做留念或者是继续研究都行。名额是越来越少了，你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13291278879。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当中击中并且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一直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是美方仍然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朗方几天时间考虑。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者是退缩。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称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的导火线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但是实际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因为美伊迟迟未能达成协议而感到越来越挫败，美军的打击行动意在夺回谈判主动权。
4: 报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军打击行动的本意是为了重新夺回谈判的主动权，因此主要打击目标是雷达和无人机控制系统等伊朗军事设施，以避免行动导致谈判彻底破裂。

0: 报道说，目前美伊双方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议题上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有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双方的间接接触仍在继续。过去几天，两国官员分别在多哈与调停方进行了会谈。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但同时，美国也做好了重启军事行动的准备。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10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表示，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对伊朗的反复威胁，包括他当天再次发出诉诸武力的威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受访时说，尚不清楚内塔尼亚胡是否计划再次参选。利库德集团随后发表上述声明予以回应。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内塔尼亚胡现年76岁，是该国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受到加沙冲突持续、国内政治分歧以及安全局势影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但是利库德集团仍是以色列议会当中最大的单一政党。美国探索公司 SpaceX 预计将在当地时间6月12号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预计这次上市完成之后， SpaceX 将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企业行列。据报道， SpaceX 已经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的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
2: 当地时间6月9号，外媒报道称 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知情人士向外媒透露，不少机构投资者已下达大额申购订单，目前 SpaceX 仍在开展 IPO 路演推介工作。另彭博社9号报道，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正式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全新太空主题 ETF。 在太空投资热潮下，这款产品通过新股快速纳入机制，为投资者提供灵活的太空经济配置工具。市场分析认为，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近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
1: 我们最后来听一组简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昨天采取紧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过程当中，驻军严格遵守香港法律规定，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有关部门。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表示，针对鹅腿阿姨售卖鸭腿，
3: 端午节走亲访友筹礼品，出游包里缺零食，那这款健康又营养、好吃又方便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枣简直是太合适了。零蔗糖、零添加剂，无皮又无核，软糯又香甜，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目前端午节聚会团购价，到手五大包只要59块钱，十大包只要99块钱，更有家庭福利装一整箱25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块钱，就是平时一顿早餐的钱。订购热线40071010909，40071010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平时都很爱吃枣子，有句谚语叫一日三颗枣，青春永不老。但是普通的红枣吃着实在闹心，吃之前要清洗，嚼着还要吐皮吐核，出门揣着也特别麻烦。商超里的红枣零食添加剂糖分一大堆，甜的齁人，吃着让人非常不放心。而这款来自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完美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麻烦和顾虑。首先说它的品质， 这款雪诺枣诞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绿洲净土，那里全年有2800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间，充足的阳光让果实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把精华一点点地锁进果肉里，让营养慢慢地沉淀。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不仅枣香浓郁，枣肉饱满，而且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端午节特惠福利，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到手25包只要225元，一包只要9块钱。扬州的陈阿姨说是第5次复购了，这次还是订了10包，说就自己和老伴吃，吃完再买最新鲜日期的，完全没有问题。每一包是108克，里面全部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便于携带。无论你是办公室上班、出门游玩，还是居家追剧休闲，当个解馋的小零食啊，都非常的合适，随时随地的补充营养。40071010909，40071010909，端午节特惠团购价，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10包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比在商超购买便宜一半还多。40071010909，40071010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4: 好的承诺，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
7: 二位今天共同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演播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今天是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6: 政风热线，天气。
7: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是35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是22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165888，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6: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7: 好，关注群众诉求。今天我们首先来现场连线的是徐州的郭先生。郭先生要反映的问题是就读初二的外甥女在学校的遭遇。郭先生你好。
8: 谢谢那这个教育。
7: 郭先生你好。
8: 坐了。接下来，
9: 您稍等一下啊，王晶老师，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徐州市第31中学荣盛城分校的门口啊，左边这位呢就是咱们那个女生的舅舅。然后右边这位呢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7: 好，介绍一下，我们此刻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也在现场，而且我们现在是在学校门口，对不对？
9: 到我们这边来。
7: 好。
9: 因为这个校长呢是临时我们到了学校门口，然后告知他，然后他出来为我们把这个事情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把他暂时的在这配合我们来把这个事情来讲清楚。
7: 好，我们先请
9: 王老师，你有什么要问的？
10: 就是我想是知道的，就是在这个学生，就是我外甥女嘛，在3号的下午，3到4点，在班级里面被殴打之后，
7: 被殴打，不管是被同学吗？
10: 主任还是就是被同学， 被同学殴打之后，这个一直到就晚上的9点，我们家长才知道这件事儿。

0: 而且还就是班主任告诉我们的是，和同学发生一点矛盾，也没有说被殴打，这中间五个来小时的时间，就是没有对我们家长，就是一个及时的告知，然后，在知道这件事之后，为什么就是，没有就是及时给我们解决，或者是约一下双方的家长，就是这个，也没有做到，包括第二天的上午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选择了这个报警。
1: 报警。
0: 对。
1: 那目前那个女孩身上有没有伤，或者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0: 身上就是医院做完检查是没有那个伤害，但是呢，就是腿上面还那个肩膀上当时有点红肿，然后不严重，不严重呢，现在也1个多星期过去了，这个呢就是也没有啥，主要是造成的一个是心理和就是严重的这个创伤，
1: 心理问题，
0: 心理创伤，在那个咱这个精神心理医院在住院，这个也不是咱讲的，是医生讲的，
1: 现在呢，出院了吗？
0: 现在没有，
1: 还没
0: 医
1: 出
0: 生
1: 院
0: 不让出院。
1: 还在治疗当中。
0: 对对对，
1: 所以总结出来就是，可能身体上目前没有看到有大碍，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心里确实有很多的这个。
0: 对，因为他在3号被殴打，3号被殴打呢，当天就是因为他感觉就是头疼，
2: 头
0: 才
2: 痛。
0: 去的医院做的检查。
1: 我问一个关键点啊，双方是殴打还是单方面殴打还是互殴呢？
0: 我们在昨天又进一步的去派出所，了解派出所当面对我们讲的单方面的殴打，
1: 视频你们看到了
0: 我
1: 吗？
0: 们不让看，
1: 不让
0: 没
1: 看。
0: 看到。
1: 问一下史校长啊，这个您视频您看过吗？
3: 视频看过了。
1: 看过，是单方面的殴打还是这个双方互殴呢？
3: 事情是由于是双方呢，发生了口角，导致就是邱伟杰同学打了这个妮娜同学。对，
1: 咱们可以对未成年人的名字进行一个昵称或者化名，男孩或女孩来代替一下，好不好？啊，就单方面殴打是吗？
3: 那是由于这个双方的口头冲突
1: 对，我知道事出有因，
3: 导致的这种。
1: 但是这个行为是单方面的，有说因为什么原因吗？
3: 是由于这个双方也还是口头冲突，当时呢就是，发生了口角首先呢是男同学呢，骂了女同学，说了女同学一句，然后女同学呢在纸上写了一些这个就是，
1: 骂人的话，
3: 一些骂人的话，一些贬低的话，一些侮辱的话，然后导致了，这个矛盾的升级，最后呢就是男孩动了手。
1: 那个纸条，它是有公开吗？还是说最后怎么会传到男同学的手上去？
3: 最后是，我也不知道是具体是怎么是传到男同学手里，还是男同学从别人手里抢到这个纸条，看到的这个情况。
1: 事发当时，据我们了解啊，就是为什么女同学一直觉得很委屈，就是因为她觉得，首先发生了这样一个被殴打的情况之后呢，班主任在最后是男生先回家了，然后把女同学留在学校里面做工作，然后最后问了一句女同学说，还需不需要跟你父母说？然后完了之后呢，给女同学的感觉就是说这件事儿在学校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跟父母汇报了，有种这个想把一件严重的事情把它给淡化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觉得就是在学校老师并没有站在他这边，所以他心里会有点难受。咱们学校有做什么这个相关的工作把这个问题这个矛盾化解掉吗？
2: 好，振华，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校长吗？贵姓？
1: 校长姓史。
2: 史校长
1: 好。
2: 好，
1: 你
2: 史
1: 说。
2: 校长，刚刚其实振华的问题，我觉得问的还挺关键的哈，就是男同学和女同学从发生口角有小矛盾到升级了，男孩动了手，这里面关键一点，刚刚前面那位家长应该是女孩的舅舅，对吧，振华？
1: 对，是的。
2: 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这个关系就是女孩的舅舅说了，这个事情发生在3号下午的3、4点，那么家长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晚间的9点钟了，对吧？而且是把女孩，就是男孩动了手，应该是打了女孩，

0: 班主任不在场嘛，也不知道是具体是怎么打的怎么样，然后问了一下这个你那同学那个倪同学，这个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倪同学说没事，然后呢，就让两个孩子把这个过程写让这个过程写了一下，写了一下那个，因为呢这个班主任还有课嘛，可能呢就没有接下来再处理，只是班主任上完课之后，又问了这个倪同学怎么样？至于就是当然班主任说了就是，要不要？哦，可能班主任也跟我说了，就是班主任说了就是说了这么一句，要不要这个给家长说一声？就是。你那说就是不用了，不用了。然后那个，因为班主任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打的情况怎么样嘛。后来那个班主任呢又看了一个这个看了监控，
1: 当晚看的监控。
0: 当晚看的监控，因为这个白天没时间嘛，班主任那个处理孩子问题还要在上课。当晚看监控之后发现，不是像孩子说的
1: 简单的矛盾
0: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班主任呢又给这个李娜同学打电话说，这个就是白天。在发生这个矛盾的过程当中，你那同学被打了，你的同学被打了，这种情况。
1: 所以那事后呢？因为你看，从上周三号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咱们学校没有去做更多的处理？然后现在是因为您认为交给了派出所去处理了，是吗？
0: 不是，我认为交到派出所这里，我们学校处理了，这是三号发生的。然后呢，就是。当晚呢，倪同学给这个家长，给这个对方的家长也联系了，然后，说要到第二天四号吧，要四号到学校去问题，然后四号的上午，倪同学的家长到学校来，但是由于邱同学的这个家长在不在徐州，他家长说呢，就是不能来到徐州，然后这些事情呢，委托他姑姑去处理，然而他姑姑呢，当天上午又不能来。到下午来，然后倪同学在现场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就急了，就是我在学校这个
1: 处理事情的态度不够积极，
0: 就是我在学校等那个等你这个你说下午有事，你说下午有事上午不能来，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就选择了报警。
1: 好，谢谢史校长。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补充一下，昨天晚上我呢也是通过电话联系到了这个男生的实际监护人，他的姑姑和他的父母。对方的态度呢有点消极，不愿意多说，他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去找学校然后并且呢他说打了，但是是什么原因打的你要去问一问，这是昨天晚上我们跟男方的家长沟通之后的一个回应。那第二次对倪娜对我们的倪同学有伤害的，您觉得是什么事？
2: 就是首先就是这件事儿发生，孩子刚才说的就是老师呢没有及时的调取这个监控，我认为的是咱是学校的就是职工嘛，学校的老师如果需要调取这个学校内部的监控，这个根本不需要五六个小时，而且这个一个班级里面几十名学生，如果说真的不知道当时具体是什么矛盾，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殴打，或者是严重的殴打，几十名学生肯定会问到的。而且经过我们后续包括派出所对我们呢说的这个就是当时实施的这个打法，就是用脚踹，而且是后退之后踹的，不是直接踹，然后拿在学校教室里面的凳子往身上就是打，向身上打砸，然后再按着头还是掐着脖子。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没有看到监控之前，这个描述肯定也是单方面的。
2: 对，
1: 王老师，你还有什么想要问一下
3: 孩子的舅舅？我来问问孩子的女孩的舅舅，郭先生，您刚刚讲的这些细节，其实都是孩子之后就是事后的语言表达，对吗？
2: 和派出所的那个叙述。
3: 对，目前我们作为您作为这个也算是家长，其实我们目前是没有看到视频的，对不对？
2: 对。
3: 好，那么这个事情你们已经向警方报案了，报案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2: 办案的时候我没在现场，但是就是经过所了解的，包括我们也去派出所证实

0: 时了，就是当时，是上午报的警，四号的上午，
1: 4号上午
0: 报
1: 报的
0: 完，
1: 警啊。
0: 对，报完警呢，对方的，就是监护人也好，姑姑也好，也是没有到场，下午才来的，就是他就以他们忙为由，不过来，
1: 那后来到了
0: 是这
1: 现
0: 样
1: 场
0: 的，
1: 是什么情况？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直接去的派出所，也没有来学校。
1: 我是说下午，就是你们是4号上午报的警，然后男孩的家人没有去，然后下午去的派出所，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现场情况怎么样？当时？
0: 情况就是他那边的态度嘛，就是非常的不好，
1: 谁的态度不
0: 就
1: 好？
0: 是这样一个情
1: 就是男
0: 况，
1: 方
0: 他
1: 是
0: 姑
1: 吧？
0: 姑，男孩的姑姑，
1: 哦，男孩
0: 他
1: 的
0: 的
1: 姑
0: 姑
1: 姑
0: 姑，
1: 态度不好。那警方
0: 就
1: 有没
0: 是，
1: 有做进一步的核实？有没有给大家一个比如说我们目前这个事情到底是，向警方报案之后，警方是什么态度？
0: 当时警方也没有得到。一些这个取证和调查，然后呢，想把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两边，比如啊，可能是发生，是不是发生了一点矛盾？然后是不是就是然后呢，警方我认为的就是他把这个单方面的暴力殴打这个事儿有点忽略了，只是说啊，双方要互相给道个歉，
2: 互
0: 然
2: 相
0: 后
2: 道歉。
1: 如果是
0: 互
1: 互
0: 相
1: 相
0: 道
1: 道
0: 歉。
1: 歉的话，那就要明确男孩还是女孩各自的责任是什么，各自的过
0: 他
1: 错
0: 连
1: 在哪里，
0: 那
1: 对不
0: 个
1: 对？
0: 殴打的责任都没有定，直接定了一个公共互相侮辱还是侮辱是吧？侮辱，公共互相侮辱罪，
1: 那警方
0: 这
1: 是
0: 个
1: 看过
0: 我，
1: 视频之后有这样的一个调解的态度吗？
0: 当时视频他们是，那个拷贝走了，
1: 啊，也就是说，
0: 至
1: 警
0: 于
1: 方应该是看过视频的，对不对？
0: 看过了，
1: 看过视频，那警方跟学校也有过沟通，所以才说要互相致歉，是吗？
0: 他这个互相致歉，目前就是说，我们作为女孩的家人肯定是不
1: 你们肯定是不接受的。你觉得我这个女孩是受了伤害，为什么还要致歉，对不对？
0: 认的。哎，这样也导致她二次受到伤害。第一次在学校就是感觉就是，我长期被欺负，而且不是这一次，
1: 是长
0: 但是
1: 期
0: 殴打
1: 被
0: 严重
1: 欺
0: 呢，
1: 负，
0: 对，长期被欺负，
1: 是长期被那个是长
0: 被
1: 期被
0: 同一个
1: 同一
0: 男
1: 个
0: 孩，
1: 人欺负吗？
0: 被同一个男孩欺负。
1: 同一个男孩欺负，
0: 对，
1: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问一下，我觉得可能班主任呐，包括周边的同学、孩子们，如果是真的是按照这个郭先生你讲的这样，那其实孩子们应该会有印象的。
0: 这件事班主任在前天嘛，还大前天，我们找过班主任了，班主任也承认了，他已经找过，就是这个男同学和女同学谈过两次话了，已经，这是第三次发生的，严重的这个殴打。
1: 好，那这样我们
2: 就
1: 先，
2: 是不是，
1: 好，振华，你有问题请讲。
2: 好，是不是因为就是当时在派出所，派出所认为双方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纠纷，然后认为说女生写了纸条，这个骂了男孩，所以双方互相道歉，也是给女孩造成了这种心理上的这不平衡的。
0: 对对对，作为就是这个女孩来讲呢，毕竟是个也是个13岁的孩子嘛，包括我姐也是的，就是女孩的妈妈，当时去到派出所，他们俩的心里都会，这个社会，
2: 就还是觉得应该要更加，倾向于保护一下被伤害的那一方，对
1: 好，
0: 不对？
1: 振华，
0: 对对对，
1: 振华，史校长还在吗？
2: 徐校长还在，
1: 好，
2: 徐校。
1: 来，史校长，我有话想问一下史校长。
3: 哎，你
1: 史
3: 好。
1: 校长，刚刚女孩的这个舅舅郭先生说啊，说这个不止一次，而且是同样一个男孩子跟这个女孩子，可能他们有一些摩擦，甚至也会有一些是不是平时也有过一些矛盾，这个情况学校方面是否掌握？
3: 这个呢，我不知道他就是，是听那个倪同学说的，还是自己怎么通过其他渠道了解的？我们事后呢进行了一这个证实，班级的同学呢都写了这个相关的材料，并没有这个长期的这个一方欺辱另一方的行为。当然，这两个同学呢，确实是有些矛盾，发生口角，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史校长，就是从你是这个学校的校长，而且你看过 看过监控，就从你们从老师校长这个角度，你看监控之后，你认为这是孩子双方都有责任吗？这件事情，就是我讲的是三号的事情。
3: 三号，这样主持人，就是我刚才也给我们这个记者说了，因为这个事情呢，到现在还没处理完。我现在要是过早的是我说呢，派出所那边也没结果，我们这边呢还在这个知道我这个接受记者采访之前，我们这边还在调查取证。如果过早的这个说呢，我感觉是有点那个，不能下
1: 就是您现在还不能回答。
3: 对，
1: 你觉得这个问题要很慎重的、
3: 那个、咱是本台
1: 认真的回答。
3: 之前我确实叫同学来。
1: 好。好，那这样，振华，我们现场连线。好，你还有问题吗？
2: 好的。我想补充一下，是昨天晚上的派出所也把女方的家属到派出所去进行一个协调。然后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派出所认为女方写纸条，然后如果要处理男方用行政处罚这个
1: 女方写纸条、
2: 殴打，对他认为女方写纸条也可能会构成治安处罚当中的这个叫侮辱他人，是吗？
0: 就是
2: 派出所有这样的表达吗？
0: 有，对。
2: 就说明如果要处理男方殴打他人，那么也要处理女方写纸条辱骂他人，就双方都要进行行政处罚。
1: 但是我们可以，但是我们要比较一下，如果说女方就是女孩仅仅是写了一张小纸条，如果说有侮辱性的啊，如果那男方是动了手，那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细节，也挺重要的。好，我们
2: 主持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我们跟前方记者振华现场连线到这儿。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还想特别联系到学校方面啊，看看我们场外能不能够，联系到教育主管部门啊。教育主管部门，我们看看，第一，教育主管部门是否知道这个事情，然后知道这个事情呢，也有没有做进一步的厘清责任、推进问题的解决，这是我们很关键的问题。刚刚我也问了石校长，石校长说，现在警方已经介入，他们不好直接做出判断。那么这个事情，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徐州市教育局，看看他们作为学校的管理方，他们有什么样的态度，包括对于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处置方案。我们看看啊，我们此刻能不能够联系到徐州市教育局。此刻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看看视频号网友向往说呢，说不要袒护任何一方，要公正公平的处理。还有很多朋友啊，可爱妞说，为啥教师视频至今不让看？这个视频呢，刚刚我们也特别了解了，学校应该，校长应该看过视频，现在视频应该是交由警方了。但是我们也有个问题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作为涉事双方，尤其是目前认为是受害方的这个女孩的家长，有没有权利看视频呢？稍后我们也来做一些讨论。此刻您可以通过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调频937，还有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留言啊，还有这个可爱妞说呢，说在学校啊，这个女同学被打，班主任是有责任通知家长的，说不仅没有通知家长，还护着不让家长说，那家长是晚间9点钟才了解到最新的情况。那么校园安全监管是教育主管部门的一个核心职能啊，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教育主管部门。那么事后家长也通过报警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今天呢也可以尝试联系属地的派出所，稍后如果说我们联系上的话呢，我们也来联系属地的派出所啊，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每一起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案件都关乎孩子的自身权益，还有我们社会的公信力。那么针对刚刚其实家长还是很质疑的啊，我们也等待啊学校方面啊，包括我们的教育局还有派出所对于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今天我们正风热线演播室也邀请到两位嘉宾，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戚畅，还有我们正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行老师。那么我们今天就想结合刚刚我们呈现的校园里这样的一个纠纷、一个矛盾，我们共同来剖析一下，就是在校园当中这样的冲突发生，学校的管理、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这些核心问题。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戚律师啊，戚律师您看啊，结合我们刚刚家长的反映的这个细节，包括我们和校方、学校长的沟通，那如果说男生有家长所反映的打人的问题，那么各方的这个权责是什么样的？那比如说当时双方孩子包括 各自的家庭、学校，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4: 是这样，主持人。

0: 是，首先呢，从本案男生的行为来看，如果确实如郭先生所描述的，主动发起持续性的肢体攻击，主观上应该是有明显的攻击意图的，这个是明显超出普通学生的纠纷，
1: 就不是普通的，
0: 不是普通的学生纠纷
1: 之类的，对，
0: 是的。对于各方的法律责任这个划分，权责的划分呢，首先对于打人的学生以及其家长，涉事的学生他是初二的学生，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其监护人对于他的行为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啊，监护人，
0: 所以呢，他的监护人对于他的行为承担的是一个无过错的侵权责任，就是说，如果男生本身你没有主观上的过错，那我可能不承担，但如果你存在这个过错，那还是要承担责任的，去赔礼道歉。赔偿这些都要由他监护人来承担，对于被打人及其监护人，被打人呢，他作为被侵权方，他相应的享有相应人身损害赔偿、精神损害人身这个损害赔偿以及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也是可以主张的。家属对在此当中，他是有权利要求
1: 主张
0: 配合，调查、就医取证以及维护合法权益。如果被打的学生本身没有这种主动挑衅互殴的这种过错，那他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如果呢在这个当中的过错也存在着一定过错，那实际上是可以根据过错的大小大家来承担相应的比例的责任。其中呢还有这个涉事的学校，依据这个民法典，对于学校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学校正常的这个活动当中没有尽到监管、教育、制止的这个义务，那你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1: 补充赔偿责任。
0: 补充赔偿责任。对于这个未成年学生，目前的呢，就是惩戒方式上来说，我们实际上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属于优先适用校内的纪律惩戒。
1: 对，这它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还是很特殊，因为都是孩子。
0: 对，是他毕竟是学生，毕竟在学校内首先是适用校内纪律惩戒，比如说书面检讨、当面道歉、留校查看、记过这些这个惩罚
1: 规定。
0: 校内的规定，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明确的处罚措施。对，其次呢就是治安处罚。初二的学生应该是满了14岁，是吧？十四岁，对于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这个未成年人，他殴打人的行为呢，从治安处罚上也是应当减轻、从轻处罚可以警告、罚款，但是呢，一般不执行拘留刑事责任来看呢，就是一个本案目前我的判断是可能目前没有涉刑的
1: 就是还不知道还没有到刑事责任
0: 对没有涉刑的风险另外呢是对于14到16岁的未成年人也是要打人致重伤甚至死亡才会要求承担刑事责任
1: 好这是我们法律上的分享的我们想问一下邱老师邱老师您是常年在高校工作也是教育工作者那么您刚刚听了我们跟家长包括学校的这个对话我觉得各方的这个态度包括处置方法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有了一个认知对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校方在处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更及时更有效
2: 对吧对
1: 就是您今天听下来看下来您觉得就是从一个教育工作者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你觉得问题主要出在哪儿那么您听下来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2: 从我个人感受首先是揪心对吧一个学生的看似一个校园的冲突事件
1: 对
2: 现在导致孩子什么已经进了医院
1: 对
2: 存在心理上的一种创伤那么另外呢就是感到无奈无奈的就是你看从下午3-4点钟到晚上
1: 九点钟
2: 家里面前后5个小时
1: 对吧
2: 而到目前为止3号发生的今天已经12号了差不多将近10天的时间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其中这个过程的还原并不难因为教室里面都有监控
1: 有视频
2: 认证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1: 对吧
2: 即便到现在为止包括当地的警方说对于这个被殴打者他肯定也存在着侮辱他人的这样一个责任但是我觉得在侮辱他人这个问题上面如果这个纸条他仅仅写着是自己藏着或者放在自己的书包或者课桌上面没有别人没有故意刻意公开
1: 没有扩大
2: 就不存在对吧如果有扩大的可能会存在这风险

0: 但是当在当下，我觉得首先是应当理性打人者的责任，这是很清楚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忧虑，就是我们看到从这个事情的处理，到包括家长报警，包括投诉到我们政风热线，这说明这个冲突矛盾冲突没有解决之后，它会随着时间的延长了吗？它会上升，这就由我们引起到很多一般的纠纷，导致校园暴力，导致校园霸凌，矛盾冲突不断上升之后，它会一方面会这种需要可能会在学校什么这种现象会在学校蔓延，一方面会导致冲突什么一报还一报的这样一种升级，
1: 对，
0: 这是存在着重大的隐患。嗯，
1: 这里面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齐律师啊，其实你看啊，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来关注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想看到视频的，对吧？但是视频现在已经学校交由警方了，那作为双方的家长，尤其是目前女方，她家长想看到这个视频，她的这个诉求从法律上支持吗？合理吗？
2: 是这样的，如果家长对于处罚的对事实认定的这个结论他存在质疑，他认为不符合事实，他是可以申请警方，第一个可以出具正式的这个结论，如果正式的结论确认说你这个就是互相辱骂而不存在殴打，那他可以据此来申请，就是根据正式结论不服嘛，他可以申请调取警方向他出示相应的证据，这个是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1: 你看我们网友春天给我们留言啊，他说那这个事情如果说这个视频没有到这个警方，就是在因为是学校提供的嘛，
2: 是的，
1: 那孩子是在学校里面学习生活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的那个事情，那么家长是不是可以主张校方
2: 可以的
1: 视频？
2: 是的，因为他是当事人一方，
1: 对不对？
2: 甚至有可能是受害人，所以他要求出示这个视频是正当的，
1: 其实是可以主张的，
2: 是的，
1: 对吧？
2: 好的，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要跟这个跟郭先生来说一下，我觉得作为这个女方的这个舅舅啊，我们也是可以跟学校合理主张一下。那么看似啊，我们今天是两个学生之间在学校里面纠纷，但是这个纠纷也是升级了，但是也暴露出了学校在管理包括家庭教育还有我们处置多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邱老师啊，您认为在当下啊，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孩子的这个家长，对吧？现在这个中小学孩子在学校里面有这种矛盾啊冲突啊，其实家长还是很担心的，尤其是女孩可能更担心一点，对吧？因为女孩相对比较温柔一点。
0: 对，
1: 就是您认为现在这种问题发生啊，它的这个深层次原因在哪里？
0: 从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看似两个学生的冲突，其实它的深层次原因是家庭和学校自身，学校在管理过程出现了，比如学校管理不严，那么在教室里面直接发生冲突，而且学校相关方面对这两个学生是否以往还存在着相关的冲突并不了解。
1: 好，我们先打断一下邱老师，我们前方已经联系到了徐州泉山区火花派出所的张警官。张警官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张警官，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哎，你好。
1: 好，我们场外编辑情况大概跟您说了吧。
3: 啊，
1: 我说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把情况跟您做一个介绍？
3: 没有。
1: 你好，我们此刻关注的是郭先生反映他的外甥女在徐州市第31中学荣盛城分校读初二，在学校和另外一名男同学发生纠纷，然后男同学下马在现场，他对于警方的这个判断有没有提出质疑？有没有提出质疑？
4: 就是当时呢，
1: 有没有提出质疑？
4: 当时我姐在现场想反驳、想说话的时候，那个派出所民警就说：“你先不要讲话。”
1: 好，这也是一个细节。好，我们继续现场连线徐州市泉山区教育局的王副局长。王局长你好，王局长你好，
5: 你好。
1: 王局长，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5: 你好。
1: 好，刚刚我们节目正在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5: 啊，说了。
1: 好，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5: 昨天中午，就是中午之前嘛，11:20左右，然后有三位家长到教育局去反映这件事情。然后我是属于这个学校的包括领导吧，然后我接待了他们三位家长。
1: 三位家长。

0: 那这个情况您目前有没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然后呢，我第一时间就赶过去了，12:30左右，12:30我赶过去了解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呢，就是公安呢，派出所已经介入，然后现在在等这个派出所最后的定性嘛。
0: 当然，我们如果说已经向派出所反映，派出所已经立案，我们是要等待案件的进一步调查的结果。但是我们今天跟教育主管部门、跟王局长、跟您连线，其实我们是在想，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主管部门、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职责在哪里？我们在处置过程当中，包括前面我们跟你通话之前也联系了，你们学校的这个史校长。对吧？就是从学校方面，从教育主管部门，那您是教育主管部门，您从接到这个事情，昨天你们也见面了，对吧？跟三位，你刚刚讲的是12:30，你一下子报出这个时间，就说明你也在关注这个事情。就目前你看，你觉得学校方面处置各方面有没有得当？
1: 就昨天呢，我12:30是我到学校的现场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学校呢现在就是第一件事呢，现在是主动的要求，就是我们校方这个班主任也好，然后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好，想去看这个孩子，先去看孩子，家长呢不同意我们这个学校的老师啊去。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孩子这个放在第一位，
0: 对，是
1: 先
0: 的。
1: 想去看孩子。第二呢，我们就是责成学校呢，就是要详细的复原这个整个的过程，配合派出所把这个过程呢详细的复盘，然后这个该是谁的责任，一定要给孩子把这个事情。就是来龙去脉吧，原委搞清楚，然后给孩子呢客观公正的这个，虽然是孩子的纠纷，但是要给孩子一个客观公正的这个处理。
0: 好，王局长，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几点我都是很赞同的。我觉得第一时间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此刻最让我们揪心的、最让我们应该去关心的，应该是这个女孩子，对吧？刚刚你也做了表达，可能班主任也其实向家长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请求，可能对方目前有自己的一些考虑。第二点，你说对于这个事情要复盘，我觉得这个复盘可能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看看当时事发时候的一个视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里面这两个孩子可能平时就会有一些小矛盾、小摩擦，我觉得也可以跟周边的孩子们、同学们，我们可以去复盘、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是的，是，一定是这样的，
0: 另外一点呢，
1: 一定
0: 我王局长，我们今天跟您现场连线啊，就是其实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因为孩子在学校，我觉得可能这个吵个架啊、小摩擦、小矛盾，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家长来讲也是能理解的。但是如果把小矛盾、小摩擦如果没有处理好，升级到这样的一种情形，那家长、孩子可能我们就觉得是不能够接受的。你说呢？
1: 是的呢。
0: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接下来我们从校园管理方面，包括班主任、老师，
1: 我们
0: 包
1: 一定
0: 括我们
1: 要
0: 刚刚联系的这个校长方面，我们在这个校园文化方面，尤其是孩子的相处之间，你看，都是13、14岁左右的孩子，对吧？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友好的在学校里面学习生活？我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1: 是的，一定要加强管理。
0: 好吗？好，那这样，我们今天这个事情啊，我们时间关系啊，就跟王局长先沟通到这儿。王局长，这个事情我们下周再跟他。我觉得家长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也是人际交往的一个正常。但是，你看发生这样的一个冲突啊，我们刚刚也就想跟您沟通。你觉得这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的这个升级？它深层次原因在哪里？
2: 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首先就是从学校管理方，它毕竟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孩子互动的一个空间。那么常规管理不严，对吧？那么这两个孩子，据当事人家长讲，已经有过前期有过相应的矛盾和冲突。那么现在这个升级的过程，它必然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前置的。

0: 干预还不够，包括现场的管控不够。第二个就是对整个事情的处置还不够及时，还不够有力，包括学校的处置，包括当地派出所，对吧？到目前为止依然什么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而且什么前后还有矛盾。那么同时也反映出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如何倡导一个和谐的校园文化，发生问题之后如何防止冲突的发生，有了冲突发生之后如何防止升级，那么这一方面什么缺乏有效的应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家庭教育来讲，可能跟孩子现在什么他的耐受性，他的抗逆力相对比较弱，容易什么容易一点即爆，一点既然导致冲突升级，对吧？这是又是一个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需要全社会来关注这样的学校的校园冲突事件。如果处置不当，它很可能就会上升为校园的暴力性的事件。
1: 所以这是更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如果前期处置不当，它就会引发这样的类似。
0: 对，
1: 好，我们再想问一下这个戚律师啊，你看是刚刚我们也跟这个派出所沟通了啊，他们说正在立案调查，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就是如果说家属认为警方认定刚刚孩子的这个舅舅郭先生说他们好像说孩子双方都有责任，是互相辱骂，是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定性，那么可能对孩子也会造成心理伤害，对吧？那么我们想从法律的程序来说啊，这个家属目前可以通过哪些正规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呢？
2: 是这样，主任，对于刚才徐先生啊说的这个情况，如果他是6月4号报的案啊，按正常来说他当天立案了，应该给报案人有一个书面的这个通知，并且按照治安的这个规定，像一般的案件30日内办结。对于本案来说，其实案情比较简单啊，早日解决可能对于女孩子的心理都是一个早日的抚慰啊，所以呢这个是实际上他是有能力也是很有可能尽快的给一个正式的书面的结论的。对于女孩子是否构成公然侮辱啊，这个呢实际上公然侮辱他虽然口头表达是公然侮辱罪，但实际上治安处罚当中我们不称罪，它就是一个公然侮辱行为啊。这个行为的特点就是它一定是要面向不特定的他人，就是不特定他人可以随时看到的，而不是说我们俩好朋友我们看一下，
1: 互相之间的
2: 公然我发布出去，我张贴出去，
1: 它有传播的效力，
2: 我通过我的抖音号，像这种可能是不知情的其他都不认识的人都有可能看到，所以呢这个界定上面我觉得还需要再谨慎去研判啊。对于说如果家长对于公安的结论不予认可，那他其实呢也是可以有一些途径去解决啊。他是目前他没有收到任何书面的东西，当然那这个案件目前警方说也还在调查当中，他要等最后的正式的书面结论。如果对书面结论这个调查结论不处理结果或者是处理结果不服，他可以申请，那你对整个调查要做一个书面的总结，出具书面的意见。如果办案单位对这个事实收到意见以后仍然不服的，他是可以向上一级进行投诉或信访。
1: 好
2: 啊。也可以同步向教育局啊这些相关的单位申请一起督办啊。这个
1: 谢谢。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校园安全无小事，安全大于天。我们也是希望徐州教育主管部门涉事的学校、属地的警方都能够高度重视这个事情，能够公正快速的处置。我们政风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后续的进展。好的，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你可以通过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账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新闻热线也为大家开通，还可以通过大蓝鲸还有我们的视频账号都可以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泰州兴化的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咨询呢女性灵活就业人员办理退休需要办理哪些材料，这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兴化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的科长夏志孝。夏科长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好，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4: 根据 社会保

0: 保险法以及我们江苏省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这两份文件的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带身份证、户口本直接到我们兴化人社局社保大厅来办理退休就可以了。如果他本人有养老保险交费手册的话，可以一起带过来，我们核查一下这个养老保险交费的问题。具体的话，我们这边的地址是兴化市楚水路43号。如果这个技能人员还有其他相关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电话联系我们科室。我们科室的电话是0523-8324-2997。
1: 好的，谢谢你的现场解答，我们给你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谢谢。
0: 行，好，再见。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网友的疑问。泰州兴化市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他想问一下，老房子重建怎么办理房产证？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泰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虹桥分局综合科的科长张立月。张科长，你好。
2: 您好，王景老师。
1: 你好，你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我们新建房子申请不动产权证，首先要具备三个条件，就是一书一证加验收表。我们这个在12345窗口留言的这位群众，我们跟他联系，他已经有了一书一证。一书指的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不是这个一书指的是农村宅基地批准书，然后一证指的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然后他现在差的是农村宅基地和建房验收意见表，然后我们也跟群众答复了，这个事情是由当地的镇人民政府牵头，然后组织相关部门，这个相关部门指的是农业农村部门、自然资源部门，也就是我们分局，还有建设和生态环境部门展开联合验收。验收的内容呢，主要是验收它是否是按照我们批准的面积、四肢范围使用的宅基地。他是否按照批准的面积和规划要求建设了房屋？如果他是申请拆旧的宅基地，他是否履行了拆旧程序？您好。
1: 好的，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泰州兴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虹桥分局综合科科长张立月的现场解答。我们给你现场连线到这儿，谢谢。
2: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的，各位，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服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啊。小金鱼说呢，说学校和警方啊平息事情可以理解啊，但是不能够和稀泥。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这个事情今天其实在我们视频账号，还有我们的广播平台播出，还有我们的抖音平台，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189-5号是8656这位朋友说呢，说派出所有什么不能讲呢？事发这么多天了都没有结果，这个事情有那么难解决吗？刚刚我们也是跟属地派出所沟通啊，派出所表示已经立案了啊，但是家属说不知道立案的消息，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还要跟属地的派出所来进一步的核查，派出所也表示说这个事情也正在取证的过程当中，所以不方便过多跟我们交流。我们也很尊重警方的态度，我们希望警方认认真真的核实调查了解，能够给双方家长都给一个明确的立案之后的调查的结果有一个定论的结果。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具体内容还得看实际情况，有未成年人不能随意公布这些信息啊，但是有一点，刚刚我们也请教了律师啊，就是作为家属一方，就是女孩的家属一方，其实从学校层面，孩子在学校里面生活学习，从这个角度来讲，律师刚刚其实表示的这个支持，就是作为孩子的家长是可以向学校主张看一下那段视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情况。丽华说呢，说学校开学的第一课应该就是安全，避免这样孩子的小矛盾、小纠纷升级。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吉，谢谢您收听收看，明天见。

着药的新疆雪诺枣来了。有人说，一颗一颗的真的是吃得停不下来，吃的是气血足足的。打的枣泥呢，没有皮，没有核，打出来细腻到一股浓到化不开的枣香，直往鼻子里钻。想要的朋友，他来了。他又来了，回馈秒杀，59块钱五大袋儿，99块钱十大袋儿，一整箱更划算，25袋225，每袋只要9块钱，市面上同款得20大几30块了。那现在就拨打40071019，40071019，包邮费送到家。新朋友第一次听，跟您说，这可不是普通的红枣，是咱们专门给大家挑的新疆和田核心产区的红枣，而且是已经帮您把皮和核全部处理干净的懒人福音款。每袋都是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每一颗都是纯果肉，倒出来直接吃，不用浪费一分钟在处理上。简单说，也就是不用吐皮，不用吐壳，完全没有卡嗓子的情况了。更重要的是，和田枣好吃啊！新疆和田那边一年3000多个小时的太阳晒着，糖分积累得足足的，去皮去核之后，咬一口全是绵密的果肉，比普通红枣的甜度高出一大截。所以千万不要拿市面上普通的红枣比，咱们要吃就吃好的。40071019，40071019，电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回馈秒杀价59块钱五大袋，99块钱十大袋，一整箱更划算，25袋只要225，每袋只要9块钱，市面上都得20多30，贵了一倍还拐弯。40071019，40071019，大枣呢也是很多长寿老人的最爱。你看咱们的国医大师陆志正在92岁时参加某档电视节目时，曾公开分享自己的养生秘籍，每天饭后要吃3颗经过3次蒸制的大红枣。陆老就认为长寿的关键离不开健康的脾胃，而养脾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饮食入手，吃大枣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去了皮去了核之后会更好的消化，也不会上火，适应人群会更多。40071019，40071019，5袋只要59，10袋99，一整箱25袋225，每袋只要9块钱，买到的是直接吃的纯的，买到的全是枣肉精华。40071019，40071019，微信。

0: 603-5777。
1: 啊，后天呢会有雨，会下雨啊，气温会下降。你这几天啊，有没有觉得这个好像是气温上升有点快，觉得挺热的呢？你像我最近是在苏北采访的，昨天前天啊是在徐州和连云港，特别是到了连云港赣榆的时候，因为赣榆跟山东已经靠得比较近了，一到那儿就觉得哎呀，就不像在这个其他地方，觉得热，有点燥热，而到了赣榆之后就觉得非常舒适的那种热，太阳照在身上是暖洋洋的，身上呢是舒适干爽的，风呢是凉凉的，哇，感觉很舒服啊，就有一点像北方的夏天。回到南京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哎呀，那种

0: 燥热，让人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我可能更适应北方的夏天啊，这南京的夏天让我觉得，真的是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呢，是吧？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了东西部协作30年成果。徐州信宜的农田用上了 AI 种田系统，曾经苗弱长势差的问题田，今年啊竟然逆袭成了高产田。南京种菜物流批发市场，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昨天呢发布了种菜村订单农业项目，首批呢拟试点60亩，轮作种植普罗旺斯西红柿和矮脚黄青菜。近年来，聚荣茅山风景区乡村民宿数量呢，从零星的几家增长到了近80家。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基础上，如何跳出同质化发展困境，让游客从住得下到住得有味道，这也是当地民宿协会正在探索的问题。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那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了东西部协作30年成果。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来，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报道。
3: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东部8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产业转移力度持续加大，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
4: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眼下呢，徐州信宜市80余万亩小麦已经收获接近尾声了。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的麦田里除了轰鸣的收割机，还多了一张看不见的网，就是 AI 种田系统。曾经苗弱长势差的问题田，今年呢竟然逆袭成了高产田，亩产达到1380斤。那么这场逆袭背后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在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片麦田里，两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 种植大户李萌站在地头，手里拿的不是镰刀，而是一台显示着智慧农业管理系统的手机。
6: 东边这块地呢有70亩地，今年用上这个 AI 种田系统。西边那块地呢也是70亩地，它用的还是老办法。你看现在这块地呢碎的是又大又匀，收割机跑一趟呢就能卸粮了。西边地呢那个秸秆呢又细，穗子又小，它比这个地呢要差了将近这个30%这个产量。关键是呢东边这块地呢还少用了两面肥，一边药，一亩地的成本呢就减了将近80块钱。这又叫做呢 AI 替你算账，省出来的呢就是充赚的。
5: 李萌所说的 AI 替你算账，正是南京农业大学研发的慧耕耘 AI 种田系统。该平台通过卫星遥感数据，为每一块田生成个性种植方案，什么时候补水、补多少肥、哪片区域容易生病，系统都会提前预警，并给出。

0: 晚春期发出晚补水、早施拔节肥的指令，结果这块拖后腿的弱苗田今年亩产突破1300斤，成功逆袭。
1: 我们平台的核心是一套作物生长模型，它会把每块地的历史产量、土壤数据、气候特征和实时涨势揉在一起学习。弱苗田之所以能够逆袭，不是靠多投入，而是靠把对的东西用在最需要的时候。比如这块地，系统判断它前期积温不足，这就需要精准补充磷钾肥，把有限的养分集中在有效穗上，建议推迟2天收割。这就是 AI 种田的弱苗逆袭算法。
0: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 AI 种田让弱苗田实现了逆袭，也为粮食稳产增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2: 哇，这个 AI 种田真的是太神了啊！它等于是把这个田块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啊，然后知道哪边这个营养不够啊，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进行补充。所以呢，曾经的弱苗田变成了如今的高产田。那以后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 AI 应用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上。眼下的各地小麦已经进入到了收割高峰期，在江苏的涟水，当地呢正在组织机器全力抢收的同时，通过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有效破解了农户晒粮的难题，保障小麦颗粒归仓。
3: 在涟水县黄营镇的一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空明作业，开镰收割成熟小麦。在农机手的操作下，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田间一派繁忙热闹的下收景象。
4: 体系比较清朗，我们呢每一天这个机器呢被老百姓铲入小麦，每一天呢能到百三米。
5: 今年我们农场种植小麦面积在1500亩左右吧。今年都是全程机械化，前期小麦田间过滤技术也很成熟，保底估计小麦平均亩产在1100斤，绝不到我们通过车铲达到1200斤左右。
3: 田间收割提速，收后烘干提质，涟水县充分发挥粮食烘干中心作用，启动规模化智能化烘干作业，打通下收最后一公里，确保丰收粮食晒得干存得好。
4: 我们烘干中心目前满负荷运转，我们这个是智能化烘干设备，可以根据小麦含水率精准调控温度、时长，日烘干能力在100吨左右，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3: 据了解，涟水县目前已组织4800余台收割机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成熟小麦收割进度。同时，全县200个烘干点、600余台烘干设备马力全开，保障下粮安全入库。
4: 目前，我们全县小麦正在有序进行收割。随着技术减产、技术的推广应用，小麦技术减产率已控制在1%以内，而且机器收割速度快，动力强。有效保障了销售质量和进度。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做好机械调度，并且准备按年生产等各项工作，确保下粮丰产丰收。
2: 那么最近的出去采访，这一路过去看到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小麦秸秆啊，真的，一眼望去金黄一片啊，看的还真的是挺舒服的啊，而且有的地方的秸秆呢已经把它进行打捆了，哎，那捆的真好看，哎，捆成那种草毡子一样，一捆圆圆卷卷啊，然后把它搬上车，用于其他的一些用途。所以这样的这个小麦的就是秸秆捆，在有的一些旅游景点我也看到啊，哎，很多人会喜欢哎骑在上面啊，或者让孩子在爬，这个特别难爬。我跟你说，我爬过啊，因为我去年回老家的时候，当时在这个我们那边有个桃花岛啊，到那边去玩，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秸秆的打好捆的这样的，应该叫什么？草毡子吧？哎，你爬上去很难爬。这对于小孩子来说呢，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挑战啊。它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大家呢都喜欢在那儿去打卡拍照啊。一个是小麦啊，全部都收完了；再有呢，就是有的地方的水稻啊在插秧啊，看上去呢小小的、绿油油的 啊，真的是，觉得到处都是一派这种很美丽的乡村画卷，让人觉得赏心悦目，非常舒适。刚才我们说到了江苏涟水，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涟水我还是第一次去啊。这次呢，我们去涟水的高沟镇啊去采访的。高沟镇呢，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熟悉啊，但是很多人喜欢喝酒的朋友都知道什么金氏原酒啊，什么国原酒，对不对？那这个高沟镇就是金氏原酒。

0: 业总部的所在地啊，这里是中国九乡啊，这个镇看起来很繁华，真的不像一个小镇，倒像一个县城啊。它呢是属于全国牵强县，就是当时我去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镇看起来真不错哎啊，整个业态非常的丰富，而且人也挺多的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啊，到傍晚的时候大家都在那儿跳舞啊唱歌啊什么的啊，总体来说就是看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安详舒适的这么一个小镇啊，而且不像有的地方的镇还显得挺破的，说实话比我老家那个镇强太多了。那我想这个镇是不是淮安地区经济最发达的镇呢？后来我一查居然不是，就是我看起来觉得这个镇发展的挺好的哈，但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它在淮安居然 GDP 排第五名啊，所以可见我们江苏啊，很多人说哎呀苏北的经济不好啊什么的啊，但这只是和苏南相比啊，和因为苏南经济实在是太强了，其实我们江苏的整体的这个苏北的经济啊GDP 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一个小镇啊，我们本来以为苏北的镇好像啊看起来会相对会落后一些，但实际上你的个人的体验感是很好的，觉得还是比较繁华的。我们这边的任何一个镇放到西部地区来说的话都是啊这个排在前列的，非常不错。好，这是我们新闻说到了涟水这边的啊麦子通过粮食烘干设备，智能化的一个烘干设备在进行烘干啊，我们就联想到了我前几天正好去了涟水的高沟镇。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泰州。眼下呢，泰州鱼垛镇的大鹏菱角提前一个多月抢先上市了，因为品质特别好，而且呢供应比较少，上市量这个就是不是很大，所以呢现在市场出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态势，现在的价格比较高，较旺季的时候还要翻倍呢。
1: 在当地一处40亩的大棚菱角种植基地，农户们坐在木桶中穿梭水面，忙着采摘菱角。大棚打造出稳定的小气候，适宜的温度让菱角长势旺盛。依托可控的水温水质优势，这里出产的菱角个头饱满，皮薄肉嫩，品质达到顶级纯白等级，口感出众。
2: 煮出来那个菱角是白色的。
1: 凭借上市时间差，这批早熟菱角市场行情火热，每日可采收300多斤，售价每斤8元以上，是露天菱角旺季价格的2倍。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大棚菱角采收期延长至4个月，比露天种植的菱角长2个月，最少可采收6茬，也比传统模式多出2茬，经济效益显著。
2: 亩产能达到2000斤左右，是外面的多个500-600斤。等于就被外面的都赚个3000多块钱。
0: 嗯，好，这个菱角都已经这么快就上市了啊！菱角上市，我感觉就是，炎热的夏天来到了，菱角才会上市。没想到这菱角是种在大棚里边的，所以提前上市了啊！喜欢尝个鲜的朋友，现在可以去尝一尝，虽然价格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时候。好，说到泰州，哎，我这次去泰州的晋江采访了。有人说到晋江采访什么呀？晋江汤包嘛，晋江汤包可以说是啊，在晋江当地遍地都是。那我们这次去采访的是晋江最有名的汤包上香汤包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没有？它这个汤包呢，跟我们传统吃的汤包不一样。我们平常吃的汤包呢是小小的，可能只有小朋友的小手掌心那么大的小汤包，而晋江汤包呢是比较大个儿的啊，而且皮特别特别的薄啊，可以说是薄如纸，里面的汤汁水特别的多。哇，我真的是非常惊叹，怎么能够在这么薄的皮儿里面把这个馅儿做得这么好啊？可以说这个师傅还是非常厉害的。那么晋江的上香汤包啊，它的创始人叫孙华静，当年呢是南大毕业的高材生，哎，他毕业之后没有从事本专业，而是到了老家啊，回到老家做起了汤包啊。在他的努力之下呢，晋江的上香汤包啊，曾经一度是非常的辉煌啊，门店呢全国达到有80多家连锁店啊。这只是国内的，国外啊他也开了店，而且入选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啊，而且2018年的时候还登陆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

0: 克大屏，可以说是非常的辉煌啊。那么现在在南京的一些旅游景点，比如说像夫子庙这边也有晋江汤包的一些点。但是呢，宋华静跟我说，因为现在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经济大环境之下啊，现在他的汤包门店呢有所缩减，那么现在他也正在转型啊。未来呢，希望把这些已经保留的，就是保留的这些门店呢，要做一些提升嘛，把它跟一些文旅产品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为开门店而开门店。因为现在咱们的消费者啊，这个消费的这个需求更强烈了，不仅仅是为了吃，而是要赏心悦目啊，不仅要吃得好，还要环境很重要。于是呢，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把一些这个晋江汤包的一些文旅的一些文化再加入其中啊，让咱们食客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实现了这种品质吃啊，品质吃啊，吃得好，然后看的也非常的舒适啊。好，那么具体的一些内容，我们后面呢会在视频当中来给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呈现。好，这是这个新闻。说到哪儿，我们呢就跟大家说一说，我刚刚正好去了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说西瓜了。眼下西瓜上市喽，西瓜、甜瓜都上市了，可以说到处都是瓜果飘香。在淮安盱眙三河农场，这里呢也有一个果蔬种植基地，头茬的羊角蜜长势喜人，已经呢开始集中采摘上市。羊角蜜是甜瓜。特别特别甜的甜瓜，我们了解一下盱眙的羊角蜜。
1: 走进盱眙三河农场的果蔬基地，翠绿藤蔓间挂满了大小均匀、鲜嫩饱满的羊角蜜，果香清甜四溢。工人们正在熟练的采摘分拣着成熟的瓜果，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2: 每年五月份到六月份是羊角蜜最好且最丰产的时候，基地光合特别精细，切出来的羊角蜜果头均匀，甜度也很高，口感脆，基本没有什么残果。我们工人单人一天能采摘三不斤左右，品质和产量都比往年更稳更好。
1: 为了持续提升瓜果品质，这个基地全面推行立体吊蔓、疏枝控果、定向培育的标准化绿色种植模式，有效调节植株养分供给，让每一颗羊角蜜都能充分吸收光照、水肥、养分，瓜果优品率显著提升，以精细化管货和多元化销售激活产业效益，持续拓展富民增收新路径。
3: 我们基地全程坚持绿色种植理念，不打药、不催除，最大程度保留瓜果原生态香甜口感，保证每一颗甜瓜新鲜、安全、优质。销售模式也是多点开花，除了本地线下零售、商超对接、订单直供，我们还推出精品礼盒包装，主打高端精品路线，重点销往南京等周边城市，市场反响和客户口碑都非常不错。
0: 羊角蜜哇，特别好吃，它看起来是绿。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7: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6: A 类代码0191。

0: 39 C 类代码019140，B 类代码025737。
1: 瑞亿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2: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畅白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4: 好，听众朋友，那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好，刚才我们说到西瓜甜瓜，想问问大家，西瓜和甜瓜你更喜欢吃哪个瓜呢？喜欢吃甜瓜还是更喜欢吃西瓜呢？或者说两个都喜欢吃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在大蓝鲸里面给申琪留言，搜索一下大蓝鲸，是在 APP 里面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再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哇，隔了几天没做节目，感觉我大脑已经不受指挥了，有点跟不上节奏了。好，那么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通知啊，南京仲裁市场呢，昨天发布了仲裁村订单农业项目。这个项目呢，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新农社区，首期呢拟试点是60亩，轮作种植普罗旺斯西红柿和矮脚黄青菜。现在呢，他们打算招募具备种植管理和保底收购能力的合作商，来负责标准化种植加保底价收购，实现产销一体风险共担。合作方呢，需按照项目统一标准化方案来组织种植，农资呢要做到规范使用，有产品质量标准以及自检方案。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具体可以登录南京仲裁公众号来查询，就是在手机的微信里面有个公众号，点开之后搜索一下南京仲裁，仲呢就是群众的仲，彩呢是彩云的彩啊，南京仲裁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点开之后来了解详细情况，可以去报名，参加这样的一个合作，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好，接下来带大家来到兴化的万亩蟹塘看一看，不是说叫你捞螃蟹，现在还不是吃螃蟹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里的螃蟹养得怎么样了。初夏时节，江苏兴化的万亩蟹塘是碧波荡漾，水草丰美。作为全国最大的优质蟹源供应地，兴化呢正经历着一场从传统的经验养殖到现代化的数字渔业的深刻革命。通过科技育苗突破种质瓶颈，借助智慧管护实现精准作业，兴化禾蟹产业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绘就了一幅农业现代化的崭新画卷。
5: 从空中俯瞰，兴化一号禾蟹苗种培育基地连片塘口规整有序，碧波澄澈。依托标准化生态化培育体系，基地聚焦优质蟹苗选育与精细化培育，全程落实科学管护举措，幼蟹长势喜人，活力充沛，科研力量下沉入驻，为蟹苗培育全程提供专业化技术服务。
6: 现在是我们的兴化一号幼蟹第5次的关键蜕壳时期，在这期间呢，我们每天都在塘口进行水质取样检测，我们检测的数据指标是一切都良好的。
5: 蟹苗蜕壳期对水质、溶氧、水体环境要求极高，兴化一号培育基地坚持科技育苗理念，借助高校科研团队的专业技术，开展常态化水质监测、精准化水环境调控、标准化日常管护，全方位优化幼蟹生长环境。科技育苗筑牢根基，智能管护提质增效。在兴化市临城街道三王村，10万亩大闸蟹养殖专业合作社最新投入使用的变频微孔增氧机，成为智能化管护、科学养蟹的硬核装备，为河蟹安稳度夏、顺利蜕壳保驾护航。

0: 试试啊，大家听到了啊，启动起来。这个启动方法呢，手动也可以，用手机也可以，它可以通用定手机定时。你那么缺车位的，想给这样子你，那么你要那么要的，你随时去离开。
1: 据介绍，过去遇到阴雨、大雾、夜间缺氧等突发状况，需要蟹农赶赴塘口操作，极易错过最佳管护时机。全新的智能设备搭载远程控制系统，一部手机即可突破时空限制，实时进行增氧精细化、智能化管控，作业覆盖面积能提升一倍。
0: 这样的投资，它比以前多。以前那个只能带八个头的，现在像那个唐扬7.5千瓦，它可以装2000多个头的，而且效果比那个还要好。你跟人家用的那个冰冰空调。
1: 从高校科研团队精准培育优质蟹苗，到智能变频增氧设备、赋能池塘管理，如今新。

0: 603-5777，你记好这电话。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您收听本时段的军情观察节目。我们邀请您呢，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们交流。那么每天呢，我也会在抖音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发私信的方式啊，来跟我交流，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到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说一说德国跟法国的联合研发战斗机项目为什么彻底黄了啊？这是最近的一件大事儿。那么根据此前报道，这个德国和法国是2017年正式宣布，他们要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那么随后呢，德国这个另外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西班牙啊也加入，所以相当于是德法西三个这个。

0: 欧洲都是很有分量的国家啊，要搞这个联合战机研发。那么这个项目呢，也被认为是欧洲防务自主的这么一个标志性项目，就是不依赖美国，欧洲人搞欧洲人自己的战机。但是呢，这个事儿，现在来看啊，是彻底黄了。因为根据中新网援引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9号最新报道，德国跟法国已经决定停止这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不搞了啊。那么德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是这么说的，由于法国空客由于这个空客公司和达索公司围绕项目的主导权问题长期无法达成一致，德国将不再参与该战斗机的研发和采购。那么报道说，德国的这个突然的决定啊，让法国方面
1: 生产的分工，那么空客德国公司其实呢，它也是有野心的，它是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联合项目，让德国自身的，也就是空客体系的这种战斗机的研发能力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它不仅要参与核心的这个设计，而且呢，在制造方面，它也要拿到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任务分工，而且呢，也希望拿到更多的订单。那么这就和达索公司产生了矛盾。达索公司认为，在欧洲能够独立自主研制先进新式战斗机的，其实只有他一家。所以呢，他认为整个项目应该是由他来主导。最终啊，无论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那么由达索公司进行分工，他让空客德国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西班牙的这些生产厂生产哪些零部件，那都可能都是要由达索公司说了算。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的项目是围绕达索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去进行这个构建。那空客德国肯定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法国、西班牙、德国这三方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怎么研制这款战斗机，满足怎样的作战需求，未来啊生产体系如何分工，应该是三家共同的商量，共同的探讨，达成意见一致之后形成这样的一个联合项目啊。那这个问题啊纠结了很长时间，双方也吵来吵去，一直没有谈拢，最终像德国总理啊法国总统都出面进行调解，甚至法国总统马克龙还亲自去这个做工作啊。此前呢这个矛盾有一些缓和，但是现在来看呢空客德国还是非常的不满意啊，决定暂时退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这种退出啊其实是退出了 60%， 还留了 40% 的这种合作的模式。留了哪 40% 的合作模式呢？就是智能无人机啊，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法国、德国、西班牙还会联合推进。那么至于说欧洲第六代的战斗机，那德国如果说彻底的退出，那就变成达索公司自己独立自主的研制。那后续呢，西班牙撤不撤出现在还不好说，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加入，可能还是要看后续的考虑。所以呢，德国它并不是100%的撤出，还是保留了联合研制隐身战斗机，或者说呢这种隐身的无人机啊，主要是隐身的无人机，保留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权限。那么后续说这个隐身战斗机德国有没有可能后续再参与进来，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这个达索公司主导这个项目啊，又有其他的欧洲国家参与进来，项目进展的比较顺利，那德国找不到其他的合作方，或者说呢无法加入到其他的这个项目当中，那他也可能会进行某种程度的回归。所以呢并不是说这个项目已经完全的流产了，只是说呢这个德国暂时退出了啊有人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这个合作。那他后续有没有回来的路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话语权和影响力可能比较弱。如果这个项目最终能推进下去，看来还是法国的达索公司它作为一个主导方。
0: 嗯，也就是说德国现在这个退出啊是半退不退，没有全退啊，留了个气口，以后呢再回来也行啊。这个确实是做事留一线啊，日后呢也好相见。但是虽然没有全退，可是这个下一代战斗机这个大头这个项目，德国至少现在是暂停参与了啊。那么德国这样的做法，法国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法国的官员是有点惊讶的啊，怎么解读法国的反应呢？法国的这种错愕或者说惊讶背后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
1: 对于空客德国的退出啊，那么导致这个项目的分裂法国高层

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肯定是非常错愕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惊讶，因为此前呢，法国总统确实是直接出面做了很多协调和推动的工作，原本以为已经化解了德法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矛盾啊，结果呢，没有想到，德国方面还是这个退出了。其实呢，这个德国的退出对于法国方面，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首先呢，就是德国它原本可以提供非常多的这种研发经费，而且呢，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啊，也会针对这个项目起到很好的助推和这种协助的这个作用。那现在德国退出了这个项目啊，就剩下法国和西班牙了。这两个国家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应该能够研制出来，项目也可以推动，但是呢，经费会大幅度的减少，整个生产的体系也会被进一步的弱化，而且德国退出，这就意味着它会错失未来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订单，而且呢，如果德国它加入了这个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制战斗机的项目，那么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联合研制的战斗机想要在欧洲范围内推销，就会面临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竞争。那德国的这个退出是短暂的退出还是后续会回归，这个还是值得关注的啊，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欧洲航空体系的这种整合，或者说呢，欧洲战斗机技术的这种升级和这个进步，所以，看一看德国它是完全彻底退出，还是说后续还是有回归的可能性？我认为呢，不排除法国的高层和德国的高层可能还会继续的做工作，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没有到最终的结局。我认为呢，后续不排除还是有转机的这种可能性。

0: 外机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德国下一代的主力战斗机这个机型，它指望谁呢？对吧？是指望美国吗？还是怎么着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德国已经从美国订购了一批 F-35 隐身战斗机，在未来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德国的空军的主要的作战体系或者说最先进的战斗机肯定是美国的 F-35A， 那么这些战斗机呢，确实具备隐身能力，但是呢，没有办法完全满足德国的这种需求啊，因为德国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战斗机都替换成美国的 F-35A， 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受制于人，而且呢在北约内部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分歧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德国认为美国不太靠谱啊，比如说在这种武器装备的出售方面、提供方面、技术的援助方面，美国可能会有很多附加条件啊，要求盟友增加军费开支、多买美国的其他武器装备等等，所以呢德国他购买美国的 F-35A 不排除是一种过渡性的装备，也就是说呢，在欧洲的第六代战斗机或者说下一代隐身战斗机没有研制出来之前，那么他必须要有隐身战斗机，要和其他的盟友进行联合作战，要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呢只能是暂时使用这个 F-35。 那后续德国他对于六代机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需求呢？我认为呢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就是提到的最后回归到法国主导的项目当中，最起码呢也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采购啊，那么进行一定程度的采购，或者说呢部分的参与它的生产分工。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加入英国、意大利、日本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去这个联合生产这个第六代战斗机。
0: 好，感谢魏老师。马上啊，由于这个时间原因啊，我们先进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法德新一代战斗机项目暂时受挫之后它的影响。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法国明显是不感兴趣的啊。那么法国接下来它的五代机也好、六代机也好，这种新一代战机的这种指望，那么指望是谁？还是说完全靠自己吗？靠自己行吗？对于这个话题，对于法国人接下来的规划，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法国人的想法呢？
1: 客观来讲，法国是可以独立自主研发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也就是所谓的六代机。法国达索公司所研制的阵风，现在来看呢，市场的影响力还在这个不断的强化。那么已经拿到了印度空军的大单，而且呢现在还开始向更多的东南亚国家推销，甚至呢还要提供给乌克兰。那么这个法国的这个阵风后续呢也会逐步的改进啊，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法国这个国家它的航空工业体系是非常完善的，而且呢很独立，能够进行战斗机的设计生产，那么配套的雷达、发动机，法国都可以独立自主的进行研发，而且呢它也有这种独立的机载武器的研发体系，你像米卡魔术这些空空导弹，包括铁锤制导炸弹，甚至包括呢斯卡普 EG 巡航导弹啊，这个都是法国自己研制出来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法国它主要是啊，那么要进行下一步，就是针对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新一代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这种全隐身化的设计。根据达索公司它所积累的经验来看，应该不成问题，因为呢你像韩国呀、土耳其都开始自行设计隐身战斗机，虽然说呢目前来看呢性能都是打折扣，或者说呢整体还不太靠谱，但是呢毕竟能够把啊这个隐身战斗机给造出来，那法国的达索公司肯定是没问题，所以他靠自己，然后呢再加上部分合作的欧洲伙伴，比如说有两个或者是三个甚至更多的欧洲国家加入到法国主导的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当中来， 那会提供更多的研发资金，提供更多的订单。那核心技术和生产能力主要是法国自己解决。那资金呢，可能是采用这种众筹的方式。当然了，如果说德国最终是回归了这个项目，那对于法国来讲肯定是一个更好的消息。所以说呢，它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发，独立自主的生产。那么再加上呢，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在防务层面，它是把法国作为一个风向标，或者说呢，和法国合作。

0: 的比较深入，那也有可能会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所以法国如果现在启动啊战斗机的研发和啊这种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的这个推进，可能进度会比较快，甚至不排除要比日本呐、这个英国、意大利的这个联合研发项目可能还要快很多。而且呢，法国它的神经元这种隐身能力比较强的无人机已经研制出来了，未来呢再进行技术优化，融入到这个六代机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隐身能力比较强的中程僚机，那基本上呢技术层面不需要有太大的突破。所以法国他所主导的项目，我认为呢是能够成功的。而且呢，法国本身啊，他的海空军都会啊有这个战斗机的订单，自己呢也可以啊分担一大部分成本。
1: 嗯，那么魏老师，德法战斗机现在项目受挫，对于整个欧洲的防务自主计划，包括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有哪些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接下来观察呢？
0: 法德战斗机项目受挫啊，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深远影响。那第一点呢，就是原本呢，法国、德国、西班牙想要在很大的范围内整合欧洲的航空制造体系、研发能力，包括呢，通过整合的方式，通过这个凑订单啊这样的一些方式，要让欧洲整体研发和生产战斗机的能力要有一个大幅度的进步。当然，现在来看呢，如果德国彻底退出，而且后续不回归了，这就比较麻烦了。那可能像法国和西班牙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去完善它的生产体系，那这个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升。还有一个呢，德国的退出它是有一个标志性的这个影响，就是德国对于法国所主导的联合的这种武器装备的研发项目它不太认可啊，这个问题就严重了。那可能和德国关系比较紧密，尤其是在防务层面合作比较深入的这些国家，可能也不会选择去购买法国主导联合研制的这种隐身战斗机。那未来在六代机这个问题上，欧洲可能会出现啊多方割据、多方内部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法国、西班牙再加上几个欧洲国家联合搞一种啊隐身战斗机，然后呢英国啊，这个意大利、日本又联合研制一种隐身战斗机，那其他的欧洲国家就会面临一个选边站队的问题，是买法国主导的项目啊所研制出来的战斗机，还是买这个英国、意大利啊以及日本他们联合研制出来的战斗机？那如果说这些订单啊都被分散了，欧洲搞出了两个六代机，那不仅是资源的浪费，可能也会出现啊这种内部竞争的情况。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法国几个欧洲国家跟英国、意大利、日本把这个项目全都整合到一起，变成一个欧洲再加上日本的一个庞大的战斗机的研发项目。但是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啊？因为英国一向是特立独行啊，那么他是不愿意啊参与这种欧洲主导很多国家联合研制的项目，他自己也想发挥独特的影响力，也是想要有更大的这个话语权。那其实他和这个法国啊包括达索公司的这个想法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最终可能欧洲至少有两个啊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啊，那甚至不排除还会有三个，因为还有一个瑞典呢，因为瑞典它的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也很强，它要是搞出一个单发的六代机，那可能还要拿走更大的一部分订单。所以如果德国最终不回归和法国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路线，那欧洲未来的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可能会出现多方竞争、多方抢订单的情况，那欧洲的航空工业体系、战斗机的研发体系可能还是四分五裂。
1: 嗯，所以从这个欧洲联合战斗机研发项目的四分五裂，其实能看出欧洲在很多问题上它不光是不是铁板一块，它本身就是四分五裂的，就是不团结啊。你看我们老说在欧盟内部啊，因为英国脱欧了嘛，那么欧盟内部其实就是两驾马车，法国跟德国。但是法国跟德国他很多意见他就是不一致，而且怎么协调也协调不到一块去。所以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松散的不团结的欧洲，美国的这种优势就很明显了，对吧？啊，我可以这个分化瓦解嘛，啊，可以这个让美国的这个美制的战斗机相关的武器装备横行欧洲 啊，说白了，欧洲的防务自主化一直没有搞起来，跟德法之间的这种嫌隙，跟欧洲国家之间的不团结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川。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说一说美国、以色列、伊朗最近的接连的交火。最近呢，我们看到伊朗和以色列是在六月这个七号到八号发生了交火啊，打了差不多是一天的时间。那么从六月八号、九号、十号，这个美国和伊朗又发生交火。根据这个央视新闻的报道，美国方面以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啊，包括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多地发动了打击。啊，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个对伊朗的打击叫做所谓自卫性打击。另外呢，现在一个危险的信号是，美国有可能会升级这种打击的规模。在美国方面十号的消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所谓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那说白了，特朗普又开始威胁了。啊，又威胁要打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比如说发电厂，比如说这个连桥梁啊，这也要打。那么怎么解读现在这种边谈边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最近伊朗和以色列、伊朗和美国多次发生小规模的，但是连续不断的这种交火，怎么解读这种小打小闹？边谈边打这样的一种局面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0: 现在呢，伊朗和以色列和美国啊，确实呢频繁的发生小规模的交火，一直是处于边打边谈的状态。我们先来说伊朗和美国。伊朗和美国现在主要的矛盾是封锁与反封锁。首先我们讲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和限制，美国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部署了作战兵力。其实呢，主要是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要针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部队和作战力量进行削弱。所以我们看美国陆军是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然后呢针对伊朗的这个武装快艇、具备布雷能力的船只，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它都要进行拦截，都要进行压制。结果有一架阿帕奇被打了下来。美国空军呢，主要是出动战斗机去袭击伊朗近海沿岸和霍尔木兹海峡岛屿上的伊朗的军事设施，包括无人机的发射阵地、通信系统、雷达站、防空阵地等等。那么这种交火就是美国要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而伊朗呢要强化自身控制海峡的能力，所以他必须要反击啊。那么美军轰炸，他就打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反而是另外一条战线，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包括其他美军战舰啊，他们进行的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区域基本上没有什么交火，因为它主要是针对伊朗的货轮和油轮啊，基本上呢没有啊这种频繁交火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就是这个情况。那么之所以会出现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频繁小规模交火的情况，就是因为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遇到核心问题谈不下去了。其实浓缩油这个问题啊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相信双方一定能够达成共识，甚至它可能是后续谈判的突破口。但是呢，关于海峡的控制权、关于全线停火的问题、关于美国针对以色列进行限制的问题就比较复杂。而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呢，主要是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珍珠党啊，它进行打击，伊朗认为停火应该是全线停火啊，美国应该限制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所以呢，这个情况就很复杂，涉及到了三方，涉及到了很多的战线，所以一直是出现了这种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啊，那么小规模的交火、频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么魏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和

0: 判断，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这种边弹边打的状态，接下来还会持续多久？有没有小规模的擦枪走火，最终升级为就是停火之前的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呢？这个风险有多大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是一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呢，美国不希望看到这个状态持续的时间太长，因为它面临一个中期选举。如果说和伊朗一直无法完全的实现稳定可控的停火，中东地区的危机没有办法全方位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被限制的状态，能说有问题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那么就会导致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这场冲突，那么它是无果而终啊，美国并没有拿到他预想的一个结果，反而是自身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损害。那么在中期选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所体现，那不排除这个共和党方面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呢，现在的白宫和五角大楼是急于实现稳定的停火，另外一个呢，谈判一定要谈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要么就是浓缩有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霍尔木兹海峡它能够处于通畅或者是相对通畅的状态。至于说后续怎么实现这个中东地区彻底的这个和平，可能还要后续持续进行漫长的这个谈判。那甚至不排除美国和伊朗实现了停火之后，双方的军事对峙可能还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存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我认为时间节点应该是9月份之前。那么美国方面，无论是打也好，还是谈也好，它最终都是要拿到一个早期的阶段性的成果，要给国内一个交代，要在政治层面缓解自身所面临的压力，那么为它的中期选举做好这个铺垫。其实伊朗方面所面临的压力也非常大。那它在军事层面，我认为现在伊朗是能够扛得住的，没问题。地下导弹层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复，很多被炸塌的隧道已经打通了。那么针对以色列和美国进行反击，伊朗弹道导弹的数量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数量是够的，但是伊朗也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他也希望尽快的实现燃油的出口。然后呢，美国，此前冻结伊朗的这个海外资产，那必须这个冻结或者说制裁要解除。那伊朗方面也是希望他国内的经济能够稳住，然后呢，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发展，因为这也涉及到它政权稳定的问题，所以呢，我个人认为9月或者是9月之前是有可能实现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层面的突破，会有一个前期的结果，双方在妥协的状态下应该是可以满意的。
0: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特朗普确实急啊，确实希望伊朗早点认输投降啊，听从他的这个战后的安排，然后呢，他拿到一份协议就可以邀功请赏，也向全世界宣称，哎，我打赢了。你看，最后我拿到的协议是比当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那个伊核协议好啊，我怎么样？但问题是，这个伊朗他就是不妥协。啊，那么现在特朗普又搬出了老套路，就是说我威胁要炸你的发电厂啊，我威胁要炸你的桥梁。像这个特朗普之前不是说吗？我把你炸回石器时代啊，你妥不妥协？你服不服？那么最近特朗普再次发出了这种威胁，要对发电厂、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么魏老师，您怎么解读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又发出了这种威胁？这是不是一种就是无能狂怒的表现呢？
1: 特朗普再次威胁对伊朗关键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那如果说美国针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那么如果他不顾及所造成的附带伤害或者是平民伤亡，那伊朗的防空系统是防不住他的发电厂和桥梁的。那么打发电厂、打桥梁，就是要让伊朗的政权出现这种这个动摇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把这个发电厂全都给炸了，伊朗的大城市就会出现长时间大面积的停电，这个停电所导致的影响就比较大了。那基本上所有的商业设施，甚至包括这个工厂，它是没有办法这个正常运转的，那可能就会出现更多的失业。另外一个呢，电力供应不稳定，那涉及到普通民众的这个生活问题，而且桥梁一旦被摧毁，那么很多的物资进行运送就会面临困难，那么大城市可能就会出现粮食运不进来，或者说一些生活物资保障能力下降的情况。

0: 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那发电厂都被炸了，桥梁都被摧毁了，那大城市的这个民众，如果说他没有办法，这个满足自身的这个生存啊，就是基本的这个生活保障已经没有了，那不排除，那么他们也会对于现在伊朗的执政体系，他会有这种要求，或者说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诉求。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模式，它是要加剧伊朗国内的矛盾，那么让伊朗的老百姓这个日子过不下去，然后呢，针对伊朗政权去进行施压。以前呢，美国也发出过类似的威胁，现在呢，他可能是急于要推动谈判，要迫使伊朗让步，才发出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威胁。那如果说啊，双方之间的交火又持续了，而且呢，在核心的问题上谈不拢，那不排除美国可能会针对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但是这种打击呢，不会说一开始就是非常猛烈和全面，可能是先打一座发电厂，两座桥梁，那么先通过啊这种攻击的方式，那么进一步的针对伊朗施压，然后再看伊朗的反应，所以是有可能采取小规模攻击的方式啊，指向发电厂，指向这个桥梁，不太可能就是针对伊朗主要城市，它所依赖的所有的发电厂和桥梁都进行摧毁，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余地了，可能谈判也进行不了。当然呢，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口头警告，或者是口头威胁，或者说呢是一种有限的袭击。至于说美国会不会动手，我们还是要看后续双方博弈和妥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我们前两天节目，聊过美国媒体的一个统计，说开战以来，特朗普大概说了30几次类似美伊要达成协议的这个表述，但是每次呢都是落空了。啊，那么同样的，我们如果梳理一下特朗普威胁要炸伊朗发电厂，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之类的威胁，其实我估计啊，我没有具体统计啊，但我估计，没有十几次啊，这个5次、6次、7次、8次也得有了。但是每一次相关的警告，其实都没有效果，伊朗都没有妥协，而特朗普最终呢，也是没有把这些话付诸实际。怎么解读这个特朗普的威胁失效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特朗普本人针对伊朗的各种威胁确实是换了很多的说法，有的时候非常强烈，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弱化的情况。那么现在伊朗针对特朗普的威胁呢，他也是有这种反制和应对的这个措施啊。伊朗的态度一直是比较强硬的，他是以强硬应对美方的这个强硬。而且呢，现在伊朗来看，他们还是这个比较有定力的，试图呢在和美国进行博弈和。

新疆雪水浇灌的糯枣肉，红枣界的软黄金，老树红枣超市买不到，配料表呢更是超干净，没有添加，婆婆妈妈都抢着囤，说的呀就是咱们最近推荐的新疆昆仑的雪糯枣。这枣子每天下单的特别多，新品上新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

0: 4007101909电话购买，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精选。要说哪里的红枣好吃，那肯定是新疆的。阳光、雪水和大地孕育了这款让人一口上瘾的糯枣肉，它是红枣界的小软糯，又甜又香，咬上一口软糯不粘牙，甜而不腻，每一颗啊都散发着浓郁的枣香，去了皮去了核，不会刮喉，让你吃得舒心又安心。无论是作为下午茶的小零嘴，还是饭后解馋的小甜点，都非常适合。而且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叫开袋即食，打开来就能吃，不用洗。杨女士啊，订购了一箱，说配料干净，没有负担，很健康。张先生说电话打不通，各位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有可能占线，你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精选。在这个防腐剂、添加剂横行的时代，这款糯枣肉坚持简单纯粹，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每袋呢是108克，有20颗左右小巧玲珑的枣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分享给家人朋友都很贴心。59/5包，99/10包，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好先生说呢，老婆平常就气血不足，冬天手脚冰凉的，就想着给老婆买一点，放心吃，没有枣皮不用担心会被枣皮卡喉咙，没有枣核不用担心会被硌牙上火，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完美的虎皮纹理，新鲜的口感，吃起来非常软糯，吃之后啊，你会直接感叹这是什么天才想出来的。那活动价格呢，更是支持大家来对比，59块钱自己去买，也就是买3袋，咱们是5袋，99是10袋，那整箱购买会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自从2013年我们开始做红枣，吃过无数品种的红枣，甘肃林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武陵长枣，但是长期以来真正符合北纬品质的枣有且只有若羌灰枣一款。这一次呢，咱们又升级了，去皮去核，打开全部都是独立包装，一口咬下去清香细腻，枣肉入口即化，赶紧来尝尝。4007101909，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说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中医院泌尿外科陶方泽副主任中医师，我们要关注到导致啊泌尿结石的原因，还有高发人群是哪一类人群，以及该如何预防。我们差不多在20分钟之后啊，将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连线。
6: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

0: 雨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1: 那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朱燕。也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这三个字哈，然后在大蓝鲸的首页中间位置，你就可以看到 live 互动这样的字样，点击进来就可以关注到名医坐堂啊。比如说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将会关注的主题，大家也可以来留言。非常感谢希望，其实我留意到你每天都会跟我打招呼说主播中午好，我想您也是我们江苏健康广播非常忠实的听众哈，感谢您啊。我觉得像您这样啊，非常关注健康的话题也是很棒的。我自己在主持这档节目之后，我也会觉得它对我自己啊，这个能够掌握一些健康的科普，然后能够有一些健康的理念，以及最终啊可能会帮助我形成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还是挺有帮助的哈。我们共同学习。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一个和健康有关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啊，有关的一个健康的提醒哈。其实到比如说今天啊，这个天气是预报的有最高啊会达到35摄氏度左右。那么其实这个温度高了之后，特别是当我们要外出的时候，那你常常会想到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凉快一些，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解暑的神器没有？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解暑神器。那你比如说那个小小的风扇，现在就有很多种形式，有那种感觉像那个落地扇的缩小的版本，可以抓在手上的，对吧？那个还是比较常见的。再比如说这两年其实我也看到有那个挂在脖子上可以吹风的那种风扇。还有就是前些天啊，我也看到有那个风扇，它是可以吹风，然后它还增加了一个功能，就是你还可以在那个风扇那个把的那个位置啊装上水，然后你吹的时候不过瘾啊，还不够舒服的时候，你可以一捏啊，它会向你的脸啊来喷那个很细的那个雾啊，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是还挺舒服的。我想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解暑神器。那今天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有一种叫做它能够迅速的吸收热气的，叫冷感喷雾啊。这个我说实话我还没有见到过实物哈。那它也成了不少人的一个解暑神器。那么在网购平台上你如果去看那个销售量比较高的一些店铺的话，它的销量都已经能够过万了，甚至是几十万件。那有网友说了，这个喷雾啊，在喷过之后呢，它确实是有降温的效果的，但是也有人说使用之后就出现了皮肤有红斑啊，有水泡这样的一些情况，甚至有人被诊断为冻伤。所以这个冷感喷雾到底是什么？它会不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呢？那这个冷感喷雾的降温效果是物理吸收与神经感知共同作用的结果啊，让人产生冰凉的一个错觉。冷感喷雾的主要成分呢，就包括丙烷、丁烷、乙醇还有薄荷脑等等。那丙烷和丁烷作为推进剂啊，喷出后迅速气化并且大量吸热，它就可以使皮肤这个温度在短时间之内降到0摄氏度以下。那乙醇呢，它具有高挥发性啊，可以进一步加速热量的散失。薄荷脑啊，我们其实觉得薄荷脑好像就是会清凉的哈，它就会通过激发皮肤冷觉感受器来产生凉爽的错觉。那实际上呢，它并没有降低组织温度。为什么会有人说这个在使用之后被冻伤了？
2: 冻伤。

也就是低温所导致的组织损伤。当冷感喷雾啊被近距离长时间或者你反复喷同一个地方啊同一个部位的时候，那局部皮肤温度可能就会迅速降到冰点以下，从而导致冻伤。如果是儿童的话，因为儿童的这个皮肤比较娇嫩啊，而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我们的这个反应会稍微的慢一点点。所以呢，在这样的特殊人群上使用的话，其实因为大家对温度的变化不敏感，冻伤的风险会更高。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因为末梢循环比较差，感觉神经可能也受损了，那么对于冷热的感知能力有所下降，也是属于容易中招的人群啊。那么还有就是皮肤病的患者和正在服用镇静药的人同样需要格外的警惕。使用冷感喷雾的时候啊，应该要和皮肤保持一个15到20厘米的距离，千万不要紧贴着皮肤。那么喷射部位呢，尽量选择啊不是那么敏感的这个完整的啊不是那么敏感并且是完整的皮肤啊去喷。比如说哪儿呢？背部还有四肢的外侧啊，我们要避免喷哪儿啊？避免喷脸、眼睛、口腔黏膜，还有就是如果你那个皮肤有个地方可能是破了啊，那也不要喷。还有生殖器区域，单次喷洒的时间不要超过3秒。如果说部位这个你要喷的话，也要避免这个反复的去喷，两次使用之间应该要间隔足够长的时间，让皮肤的温度恢复正常之后再去喷，不要一直盯着一个地方喷。使用冷感喷雾一旦导致了局部的冻伤，要立即采取科学的急救措施，以免伤情加重。具体怎么做呢？有5个步骤。第一就是脱离寒冷环境，第一时间停止使用冷感喷雾，迅速这个移到温暖的室内。还有温和复温，把冻伤的部位浸泡于38到42度的温水中，那么这个动作可以持续20到30分钟，直到我们的这个皮肤呢转红柔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严禁使用冰水、热水袋或者是火烤啊，也不要用力揉搓这个患处，这些错误的做法就非常容易导致组织的二次损伤。还有第三步啊，保护创面，复温后用无菌纱布或者是清洁干燥的敷料啊，来轻轻的覆盖冻伤的区域，避免摩擦。如果说这个局部已经出现了水泡，千万不要自行把它给挑破啊，以防感染和深层组织的暴露。还有第四步，对症处理。如果说这个疼痛感是很明显的，那可以去医院啊，这个寻求专业的帮助，在医生指导下可以去口服一些抗炎药以缓解疼痛和控制局部的炎症。千万不要随意的去使用一些什么外敷的药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偏方啊，这个千万不要信哈。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及时就医。如果说这个症状没有得到一个缓解那么水泡比较大或者说出现的这个皮肤坏死的迹象，我们就要尽快的前往皮肤科或者是烧伤专科就诊。所以其实讲到这儿呢，我倒觉得就是这个夏天尽管可能特别是当温度更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受，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防暑降温还是要注意这个安全就是比如说小风扇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那个手摇的各种各样的扇子，对吧？还有就是你看我刚才也讲到，就是那个小风扇，它底下带一个，它是接水的，它不是这种什么样的喷雾，它相对来讲就会更加的安全一些。当然如果说到了一个高温天气，我们的一些特殊人群，包括我们的这个一老一小的人群，那我觉得在很高温度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就避免外出这个可能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这样的一些准备的哈。夏日炎炎，再说一个，就是怎么样安全的去解暑呢？除了刚才我自己的感受讲到的，其实我们可以用湿毛巾冷敷，或者用温水淋浴来物理降温，适当使用风扇、空调，并且保持室内通风，实现环境降温。穿着上其实也有讲究，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穿宽松透气的浅色棉质或者是速干衣物这样是有利于散热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这个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避免正午外出，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解暑的哈。总而言之，有一个提醒，如果各位朋友

0: 你啊知道了，或者说你听说了这个叫冷感喷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降暑神器，你并且也打算去买的话，我们得有一个意识，就是如果使用不当是有可能会造成冻伤的，那我们就要正确的去使用哈。
1: 嗯。

0: 你的心看的话，或者说您结合门诊哈，会不会也去分析，就是什么样的体质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他更容易去患这个泌尿结石呢？
1: 这个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从中医角度来看，结石的形成就是和他的这个饮食体质呀、湿热体质、痰浊啊、气滞体质有关系。从西医角度讲，就是和人体的代谢有关。比如说人偏胖，血糖血脂高，尤其是尿酸高的患者，他就更容易长结石。这个结石呢，它也是代谢的问题，就是说你吃了，它可能就是不太容易代谢，代谢干净，就是尿液里面就是容易形成一些长结石的一些成分。
0: 就您讲的不容易代谢干净，是指我们喝的这个水当中可能有是因为有杂质吗，还是什么？
1: 跟饮用水也有关系，还跟这个平时的饮食、生活方式、还有他的工作性质，还有这个体型，他男女的性别啊，等等都有相关性。
0: 那他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律吗？你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性别。
1: 性别的话，男性就是可能比女性更容易得结石，因为，男性他可能干体力活比较多啊，容易出汗什么的。还有一个呢，是因为男女的这个解剖结构有点不太一样，男性的尿道比较长，而且呢，还有男性的这个激素，雌性激素呢，容易出现这个草酸的形成，草酸多了呢，它也容易，长结石。
0: 那您其实还提到了饮食和这个生活习惯，这又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饮食的话，就是有些是喜欢吃口味重的，爱吃肉的，有些是吃那个含有高嘌呤的，比如经常吃海鲜啦、喝荤汤、吃动物内脏，它呢就容易长结石。
0: 这种饮食的就容易长结石。
1: 是的。
0: 那我想可能我们听到之后啊，就是这个饮食如果说有条件稍微的做一些调整的话，可以注意一点哈。想继续向陶主任请教，就是说我们听到有说法说是不管是肾结石还是尿道结石，可能它发作起来就会很疼哈。那么它的这个发作的典型症状是怎样的呢？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不到那么疼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它早期有没有一些信号呢？
1: 结石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泌尿结石结石它分部位的。如果你单纯的长在肾脏，我们叫肾结石。我现在说一下，就是所有的结石，它都是一般来讲，它都是长在肾脏。然后呢，它掉到输尿管呢，然后掉到膀胱呢。然后从膀胱排到尿道，卡到尿道，然后它卡在不同的部位，我们就称为相应部位的结石。比如卡在输尿管，我们叫输尿管结石。掉到膀胱，那叫膀胱结石。掉到尿道叫尿道结石。那整体我们称为这个
0: 泌尿结石。
1: 泌尿系结石。
0: 那
1: 不同的部位呢，可能它的症状不太一样。一般的我们讲的结石，可能大多常见的是输尿管结石。它的临床呢，就是说，就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失尿疼。就是一发起来就突然一侧的腰部。然后呢它随着结石往下移的呢，它会伴有腹部的绞疼，疼痛比较剧烈。有时候还会像下腹部，就是如果结石的位置往下走了，在盆腔呢，它会刺激到你有尿频、尿急，老有尿意，出血呢可能也不好解。甚至呢会刺激到你有大便的便意。有的患者呢会刺激到他的会阴部不舒服，男性呢刺激到疼痛的阴囊睾丸副睾不舒服，女性呢也会刺激到会。

0: 部。
1: 嗯，
0: 就说如果结石位置靠下的话，
1: 嗯，
0: 如果结石肝从肾脏掉到输尿管，它的位置靠上，
1: 嗯，
0: 特别胃肠道症状，就是胃的症状比较重一点，就可能有恶心呀、呕吐呀。
1: 嗯，
0: 那一开始有人不知道，哎，他说我是不是吃坏了肚子？
1: 嗯，
0: 就看消化科，后来一查发现还是我们泌尿科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不能说我有恶心呕吐就一定是消化系统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胃病啊，这个一些就是结石在不同的位置，它在那边，当然经常会伴有尿血，
1: 嗯，
0: 就是小便带弱氧的血尿，一看我小便怎么带血了，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输尿管结石。
1: 哦，就是其实有这种症状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去就医了，可能就能发现了哈。
0: 嗯
1: 嗯，那如果说。比如说您刚才讲的，这可能这个小便有血啊，那怀疑可能自己有结石。一般来说，到医院我们是做什么样的检查，能够明确的诊断哦，说是有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呢？
0: 嗯，一般呢是 B 超呀、CT 呀，还查个尿常规。
1: 嗯，
0: 但是我这边呢是推荐优先查 CT。
1: 嗯，
0: 因为有些那个结石呢，它的位置、它的大小，B 超不太容易发现。
1: 嗯
0: 就是影响这个及时的诊断。
1: 嗯。
0: CT 呢就是一目了然。
1: 嗯。
0: 就是你做个那个下腹加盆腔的 CT，
1: 嗯，
0: 基本上能发现，
1: 嗯，
0: 你结石的那个位置、大小、以及你这个结石的那个卡在位置的上端，它积水的程度，
1: 嗯，
0: 啊、都能看得出来。
1: 就
0: 如果 B 超呢，就是没有这个优势，
1: 嗯，有可能做 B 超之后还得再做一个 CT。
0: 对，是的，我经常推荐患者，我说你去做 CT， 他说他想做 B 超，
1: 嗯，
0: 结果责任回来还要做个 CT， 因为 B 超没发现，
1: 嗯、
0: 或者是发现有积水，结石的具体就没发现。
1: 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得要跟医生，你不明白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不能做 B 超，那医生肯定会跟你说的，就是但是有可能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自己会比较坚持哦。好，那我们继续请教陶主任，就是查出这个结石之后啊，是不是不同的情形或者说严重程度啊，可能我们也会给出不一样的这个处理的方法。我们知道结石可能肯定也是可以做手术的，但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如果没有发作，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我比如说刚才您说这个可能是排汗比较多，水少了，那我能不能通过猛喝水、多喝水，能够把这个结石排出来？有什么样这样的说法吗？
0: 嗯，可以的。其实我们首先刚才前面说了，要通过诊断，
1: 嗯，
0: CT看完之后，就是它的结石的所在的位置、它的大小来判断，它具体的治疗方案，
1: 嗯。
0: 一般的讲呢，就直径小0.6厘米的，表面比较光滑的，而且就是堵在输尿管里的结石呢，它大概有那个60%到70%的机会，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通过大量喝水呀、猛喝水呀、还有跳绳、单脚跳呀、跑步啊、爬楼啊，还是有机会能自己排出来的，医生呢再配合开一些扩张输尿管的药物以及排水的中药啊、中成药的辅助，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如果呢出现了一下一些情况，就可能要考虑就是不能保守治疗了，可能考虑手术了。第一个，尤其是结石大于1厘米的，就是自己排出的概率可能性比较小。第二个呢，如果你这个结石时间卡的比较长了，像你结石刚才说的不大，6厘米左右，这种小，但是时间卡的太长了，那就卡死了，因为时间卡长了，你那个输尿管了、黏膜啊，就血栓了，容易长成乳牙组织给它包裹起来了，就自己是无论如何它也排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通过手术了，而且你积水时间长了，它会损害你的肾脏功能的。这种情况就是建议他要及时的通过手术处理。还有就是后边有严重的感染。还有疼痛老是不缓解的。保守治疗效果也不好的。就是我们也是建议他来手术处理。
1: 所以您看这个早发现还是非常有说法的。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根据它的大小位置，可能有一些情况下是可以。通过多喝水，它是有机会排出来的。当然，它要得小于0.6厘米，并且是比较光滑的。那通过大量饮水啊，包括你要这个配合，可能要单脚跳啊什么的，爬楼啊，那它有可能会能够排出来。当然，可能还有一些药物啊什么的哈。那您还讲到，就是如果是大于了1厘米，并且它可能长时间都卡在这儿，咱说的通俗一点，它可能都已经长到肉里去了，感觉啊，那它就没有办法排出来啊。然后您还讲到，可能有一些它有感染啊，就是通过保守治疗，它也得不到缓解，那这个时候就要做手术了啊。做手术的话，针对这个泌尿结石的话，就是手术，这个可能就是是不是微创或者怎么样呢？
0: 就是目前呢，那个

0: 手术的就是那个方法已经很多很多种，就是，
1: 嗯，
0: 大多数不需要自己开那个开刀的，就是开放手术，我们称之为开放手术。
1: 嗯，嗯，不需要开放性的
0: 就
1: 手
0: 比较
1: 术，
0: 轻的患者呢，我们采取保守治疗，或者刚才讲的就是后血压。
1: 嗯，
0: 如果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我们是可以看看他这个结石
1: 嗯，
0: 适不适合做体外冲击波碎石。
1: 嗯，
0: 这个体外冲击波碎石呢，就像隔山打牛，用那个声波
1: 嗯，
0: 把结石震碎。
1: 震，嗯，
0: 震碎就是把大的打成小的，
1: 嗯，
0: 一般小点就好排了，
1: 嗯，
0: 就震碎的方法。
1: 嗯嗯嗯，嗯。
0: 就是说，对结石不是很大的，当然大了可能效果不好。因为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你太大了，打成小的还是打了几块之后还是比较大。而且结石有个特点，你大小打碎了之后呢，它呢细微膨胀，
1: 嗯，
0: 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比如说你把这个
1: 哦，
0: 两个大于人的，就会大于以前的那个结石的那个大
1: 嗯，
0: 小了。
1: 嗯，所以就
0: 如
1: 是
0: 果
1: 他可能，就是愿望是好的，但是未必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结
0: 是
1: 果，
0: 的。
1: 说一定能够正好正了又排出来，是吧？
0: 对，就是说那个结石不能太大，太大了就是这个体外冲击波碎石就不好了。那我们就是下一个方案，就是说那个微创的方法，输尿管镜，然后输尿管硬镜就是说结石位置在输尿管的下端，我们从尿道进去到膀胱，然后找到输尿管的开口，然后找到结石的位置，用核聚光把结石粉碎掉，然后呢用那个生理盐水一冲，就是把结石渣渣吞下来了。那还有个软镜，就是软镜的话就是可以。弯曲的程度要好一点，灵活一点。那么输尿管的上端的结石，甚至肾结石，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软镜把它碎掉。
1: 就是这个
0: 而
1: 方，
0: 且身上没有伤口
1: 哦，这个方法就是根据结石的位置，然后
0: 大
1: 结合
0: 小，
1: 相关情大小啊，然后来
0: 对，
1: 选择的。那
0: 是。
1: 还要请教一下陶主任哦，因为您是中医院的嘛，所以我想向您请教的，就是中医对于这种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方法呢？
0: 中医的话就是说，因为按照我们讲的话，它这个结石是跟阴虚湿热有关
1: 所以可能要，
0: 阴虚的话，我们要一些滋阴的方法，湿热我们要清理湿热，然后你再一些排水的方法。比如说药物的话，就是喝金钱草呀、车前草呀这些中药汤剂，甚至利尿啊，就是利尿的、利小便的都可以，然后甚至那个针灸。方法来制成，促进输尿管蠕动，来帮助排石。
1: 就是也会有一些，就是中医的一些用药，或者说一些方法哈。那其实前面您提到了，就是我留意到您讲到一个词儿，就是草酸，草酸含量高的食物可能是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些的。那其实好像我们也有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包括网络上也看到一些说法，说这个豆腐和菠菜最好别吃，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肾结石，或者是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0: 是这样，但是，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偶尔其实不是不经常吃，问题也不大，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我早上那个尿酸高了就不能吃这些东西，就是看着就是这个总量，就一次性总量，也不是天天吃，偶尔尝尝没关系，就但是不建议长期大量的吃，菠菜，这个苋菜，冷茶啦，冷咖啡之类的。但正常一般吃一点问题不是很大，不能说我有这个问题一点都不能吃，那这个饮食上太苛了，太单调了。
1: 太严苛了哈，就是
0: 是的，
1: 偶尔吃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
0: 对，
1: 长
0: 没问
1: 期
0: 题。
1: 大量的去吃。
0: 对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陶主任给我们解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
0: 好的。
1: 听众他说他是男性，35岁，因为坐办公室比较多，说最近2周呢总感觉右侧腰部隐隐酸胀，不剧烈，但是是持续的，说这是不是早期结石的信号？
0: 这个就是不太好讲，我来分析啊，就是右侧的腰部隐隐的酸疼是吧？持续的。一般的如果是结石掉到输尿管，它会急性的一个瞬间疼痛比较剧烈，它这种症状可能不像输尿管结石。那肾结石呢？一般的结石比较小呢，小于1厘米以下的，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如果大于1厘米的，它可能会对腰部就会有那个腰酸腰疼。这个时候就不好说它，是不是结石导致的？就是说要排除一下，比如说刚才说的做 D 超啊，做 CT 啊，
1: 去检
0: 要
1: 查一下，
0: 去区分一下啊。
1: 就，
0: 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急性腰扭伤？急性腰扭伤的话，它会有，就是它的动作幅度会影响到，就是弯腰呀，穿出去翻个身呐，它都会疼，可能是就急性腰扭伤。就排除一下是腰肌劳损还是急性腰扭伤，还是那个 甚至是输卵管结石。

0: 有些疾病需要去鉴别一下。
1: 对，自己先排除一下，然后
0: 对。
1: 可以去做一个检查。也不排除这位听众他可能那个隐隐的酸胀本来不严重的，可能听节目，哎，觉得刚才这个陶主任说了这个位置有可能，他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反正您自己先排除，然后去做个检查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他是去年做过输尿管软禁碎石取石，然后术后呢说术后复查说这个做干净了，但是最近体检呢又发现左肾有0.8厘米的心结石。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平时是不是得注意点什么？
0: 他是以前就是得过结石的患者，
1: 嗯
0: 他就跟人在发，就是新发，就是人在长。
1: 嗯
0: 一般的长一个结石呢，3到6个月就够了。
1: 嗯。嗯
0: 他去年做个手术，现在后来可能会再生了，就再
1: 嗯，
0: 发展了。他本身是个结石性体质，他需要定期复查，定期查一些相关的指标。体重加上高了，那我们要降尿酸；代谢不好了，就要控制一些代谢。体重偏肥胖要减肥。比如说这个饮食上没有做到控制，要饮食控制。
1: 就是有结石，就是有泌尿系统结石，它其实不是可能做一个手术就一劳永逸的，它有可能有人是这种容易长结石的体质，那还得你看，所以它要复查，所以可能要就是那陶主任，就是如果做完手术之后，比如说复查，可能会不会也建议大家隔多长时间就要来复查，在这之后可能它有一个固定的频率要去检查呀？
0: 术后的话，我们是建议1个月、3个月
1: 一
0: 之
1: 个
0: 类
1: 月
0: 的
1: 三个
0: 查一下，
1: 月，
0: 看看有没有残留的结石什么的。一个
1: 哦，
0: 月查一下，看看排的那个。因为我们碎石啊，血管长进碎石啊，有些小渣渣可能没有及时排掉。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必要的，1个月之内、3个月之内的复查。如果后面呢完全排掉之后呢，我们一般建议3到6个月呢复查一次。
1: 可能也会担心，就是它就是一个结石性的体质，能够及时的发现哈。那如果像他，如果说比如说复查时候发现了，但是因为这个听众他有点大了，他0.8，但他如果比较小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就可以建议他，比如说多喝水啊等等哈，能够把它排出来。
0: 可以的，大的话还是要人家配合一些药物，
1: 对，所以，
0: 加上饮食、锻炼、一些生活方式的控制。
1: 所以这位听众啊，您去年做的手术，今年去复查，我在想您有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那个时间去查哈？然后就是这个术后的复查，看样子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说又长新的了，小小的了，那你其实可以及时去处理，就避免它长大了，你还得再去怎么去做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个动静就比较大了。
0: 那个就是伤身体啊，浪费钱。
1: 是，您说的好实在啊，陶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个年轻的朋友，他说他25岁，因为最近天气热了嘛，说我每天都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得喝2、3瓶呢。不喝饮料，我得喝浓茶。然后最近呢，就发现小便里面有细沙样的沉淀物，而且颜色偏黑，偏深。说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儿？严重吗？
0: 他这个可能就是他那个已经长成小的结石了，那个泥沙瘴，有些结石是泥沙瘴了，有些结石比较硬，他的结石可能还没有就是聚在一起嘛，叫朱砂成石嘛，他的小石子排出来了，它里面身体里面输尿管肾脏里面可能有大结石，他还是要来复查一下，就是来医院查查。
1: 它这种就是叫细沙型的这种结石，那，
0: 它是泥沙瘴的。
1: 泥沙状的，那它像这种情况，就是有泥沙状的排出来了，它有稍微大一点的这种概率大吗？
0: 不好意思，刚才没听明白。
1: 哎呀，体检这个问题可能问的就不是那么科学了哈。但是我想，可能这个听众他想知道，那您点评一下他的这个习惯呗？他每天要喝2到3瓶的碳酸饮料，他不喝饮料，他要喝浓茶。
0: 这些都是刚才前面说了，浓茶、碳酸饮料都容易导致他那个长结石的。他就是喝淡茶，一般没问题。饮料呢，尽量少喝。它饮料它不光容易长结石，而且影响我们的钙质的吸收呀，也会导致骨质疏松之类的问题很多的，影响这个胃啊、胃酸呐、胃酸的分泌啊。
1: 所以这位年轻的朋友啊，你这一踩踩了一个大坑儿。你说，陶主任就讲了这个饮食当中，前面就讲了这个，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喝那么多的饮料。你偶尔解个馋，你说年轻人完全不喝做不到，偶尔解个馋，但是你这样喝肯定是不行的哦。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和你的身体健康紧密联系。那陶主任，我们最后这个，请您给我们归纳。

0: 大总结一下，其实也正好是前面这个朋友他讲他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哈，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从哪些方面应该做到什么，然后能够预防泌尿及时的发生呢？
1: 啊，好的好的，就是说预防及时啊，就是我觉得大家记住4句话就可以了，就第一呢要多喝水，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让尿液保持清亮透明。啊，第二个就是经常不要憋尿，因为憋尿时啊有尿就是排，减少尿液长时间滞留在身体里面，它长时间滞留就容易有矿物质的析出，容易形成结晶，然后形成泥沙状的结石。第三个就是饮食均衡。就是少盐少糖少喝饮料，不要暴饮暴食。第四呢，要坚持锻炼，不要久坐啊，这样的话，锻炼的话能够促进身体的正常的一个代谢。那对于得过缺水的患者的问题呢，就是进行定期的总泌尿系统的体操啊，这些按照常规的检查，还有一些那个代谢系统的那个抽血的检查，血脂啊、尿酸呀、血糖呀。啊，因为得过积水的会，它复发率比没有得过的那个发病要高一点。总之呢，泌尿积水很多时候是可以预防的，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比治疗更加重要。
0: 是的，是的，那也非常感谢陶主任您给我们做的分享。我们要注意每天有足够的饮水量，您说这个小便得要清亮一些哈，然后要千万不要憋尿，以及啊这个我们要注意饮食均衡啊，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锻炼，要可能就是要配套的，也要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还有就是要意识到如果有过结石的话，那么它复发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复查啊什么的千万别忽视了，这是很重要的哈。那陶主任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一般的是礼拜三全天，还是礼拜五全天？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我们今
1: 好
0: 天
1: 的，
0: 连线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陶主任。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中医师，这个陶方泽陶主任啊，陶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三以及周五的全天。

0: 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1: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
2: 一份小礼物啊，赶紧去，赶紧给我发信息啊！所有要抽奖的，你只要买过小乔大乔啊，你就回头去订单里，你把你订单编号拿出来，然后你去找助手啊，你说小东让我来找你要抽黄金，我们中奖的每中一份是1克黄金，我也跟大家说啊，多了酒厂也送不起啊，每中一份是1克黄金，那1克黄金呢，他给你做的薄薄的，像一个扑克牌那么大，叫金钞啊，你就会拿到一个1克黄金的金钞啊，1克黄金现在多少？

0: 少钱？要不要1000多块钱？1000左右吧，好像是，是不是？我不知道今天的金价啊，免费抽，快去干这个事儿！只要你买过大桥或小桥，赶紧去啊！你在谁的那个直播间，你有抽黄金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啊，这就是咱们直播间的不一样啊！好了，来，小东华说，怎么查询编号？不会的。然后有了编号之后发给谁，通通这些问题去问助手，好不好？包括你要抽奖都要去找助手啊。来，我教你，没加微信的朋友把微信打开，把你的微信打开，在你的微信不是好多对话框吗？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搜公众号，然后你就会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先关注，第一步先关注，第二步点私信，你关注之后你就会看到私信两个字嘛，点私信，点了私信之后啊，你直接看到下边有一个联系助手，直接点那个联系助手，他就会跳出个二维码啊，或者你找不到的话，你就直接点私信给我发叫看直播三个字，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也会跳出来一个海报啊，两张海报，一个海报是下周三直播的海报，你扫码预约上。你们呢，我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智囊团成员，你们要做第一批喝到新小桥、喝到新大桥的人，记得，你们要做第一批这样的人。所以，去扫那个二维码预约下周三早晨7点的直播，我在宿迁，我直播了，你就会收到提醒，你们就赶紧来。咱们的共同的任务是，不让他在咱们直播间涨价，他可以在其他平台涨价。啊，因为它的老酒成分更多了嘛，更好喝了，所以它的成本也更高了。好，这是第一个海报，扫码预约下周三直播。第二个，你会看到一张海报，下边写的是助手微信，你就扫那个二维码，添加助手为你的微信好友，然后你赶紧，你说我来抽黄金，助手就会发一个链接给你，在里边输入刚才你复制的订单号，啊，你就可以去抽，你抽奖马上就会有结果，啊，谁中了黄金，记得回来跟我说。好不好？我看今天会不会有人，咱们这个抽黄金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直播之前，我看今天会有没有人中到啊。来啊，赶紧去参与啊，你买个口粮酒还能给你抽黄金，哪有这种好事啊，啊，只有在咱们直播间啊。徐州的戚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东哥。
0: 什么事儿请说。
1: 我那个是交通事故。
0: 哎呀，今天几起都赶到一起了，交通事故。嗯，
1: 然后我是我对象的交通事故。
0: 嗯，
1: 然后去年五月份呢，是我对象那个电瓶车。
0: 嗯，
1: 然后对方是汽车。
0: 嗯，
1: 然后开门杀，然后对方全责。
0: 哎呦，
1: 伤
0: 在哪？伤在哪？
1: 伤在那个右手的第四。
0: 听不到了。
1: 右手的第四指骨折。嗯，
0: 第四指骨折是吧？哈，
1: 对，右手的第四指骨折。
0: 这是去年的交通事故了，去年五月，那一年了，现在应该恢复的，对不对？
1: 我们总共做了两次手术，就是去年的5号到5月12号是第，然后今年呢6月3号到6月8号就刚刚做了第二次手术，去取的钢板，
0: 打钢板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现在怎么样？这两天？
1: 对，就刚刚取的钢板。
0: 对呀，那我说他这恢复的怎么样？
1: 恢复的现在还可，那就换药嘛。现在，
0: 啊，好，
1: 那个，
0: 你的电话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啊，
1: 好吗？
0: 现在在换药。那么现在涉及到什么问题？就是理赔呗。
1: 对对对，就是理赔。然后保险公司给我报，我不知道合不合理，我想求助一下节目组，帮我验证一下。
0: 嗯，好，你说。
1: 这个对方车
0: 不行，他信号不好啊，你们听不到吗？那么接出去是不是重新的再打一下，让他再打一下？就你坐在外面，你要听节目啊！我这边信号不好，你无动于衷。来，再试一下啊！
1: 老师，
0: 哎，好一些。
1: 现在可以吗？
0: 啊，好说。
1: 啊，我说就是现在涉及到理赔
0: 啊，
1: 然后保险公司给我，因为对方车主是只有交强险，
0: 只有交强险。好。
1: 对，然后他给我报的是，就是。第一个是医疗费，第二个是就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
0: 嗯，
1: 第三个是营养费，
0: 嗯，
1: 第四个是误工，
0: 嗯，
1: 然后第五个是护理，然后第六个是交通，然后他告诉我，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0: 这交强险不是18000吗？然后保险公司告诉我是这18000里包含是住院期间的伙食费和营养费。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理。
1: 这个不存在合不合理，就是交强险的18000的医疗费的限额里就包含，这不叫合不合理，就是，这18000的赔付里边就是医疗费加营养费加伙食补助。
0: 哦，这是包含在里面。
1: 包含在里边的。
0: 然后就是
1: 不，你现在告诉我，你现在你不能这么问问题。你现在的医疗费是超了18000了吗？
0: 对，超18000。
1: 对吧？超了18000了，花了20000多，对不对？那么合下来的营养费和伙食补助有多少呢？
0: 现在就是保险公司给我的是，伙食补助是
1: 不，总告诉我，告诉我这两项的总金额，不用告诉我分开的。
0: 1500块钱。
1: 这两项一共1500，对不对？那你就这么理解，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这18000怎么赔？这18000里边先减去15000啊，1500，就还剩16500，对不对？那么你花了20000的医疗费吗？对不对？那么这20000的医疗费里，交强险可以给你报掉1.65，就是16500。
0: 哦，对，
1: 嗯，然后误工在哪里呢？误工在那个伤残死亡的180000的限额里边。
0: 对，
1: 所以误工肯定够赔。你现在就是医疗费不够赔，知不知道？
0: 对，
1: 医疗费不能占那180000的限额。那么医疗费他赔你16500，你不是花了20000多吗？那你还有几千块钱，只能够找那个
0: 对方涉水要。
1: 对，
0: 我这个我知道。然后我就是我的误工的话。两次手术，医院大约给我开了4个月，
1: 嗯，
0: 然后保险公司只认了3个月，
1: 嗯，那就是误工期上，是不是？那不仅是误工期，
0: 对对对，
1: 他如果这么认的话，你的护理期跟营养期肯定也会有问题的。
0: 对，我就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想求助节目组看合不合理这个。
1: 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啊，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你，那你这个算什么？算掌骨骨折吗？
0: 对，掌骨骨折，
1: 对不对？掌骨骨折，对不对？掌骨骨折的话，30到90天。那现在保险公司给你核的多少？
0: 掌骨骨折，
1: 就是那个有误工期，误工期。
0: 误工给我3个月90天。
1: 那就是按照上限给了呀。但是你们还觉得不够，你还觉得不够是吧？
0: 我觉得，因为医院我们实际大约得4个月。
1: 嗯，就是我说的这个30到90天是什么？公安部有一个就是3期的那么一个。参照标准，就是它不是强制啊，它不是说你伤者也好或者保险公司你必须按照我这个，不是的，它是一个叫你可以理解是个参考的标准。公安部说一般比如说掌骨骨折，那么在30天，你的误工期在30到90天嘛，对不对？那么
0: 对
1: 保险公司现在可能都觉得我都已经按照顶格赔你了，但其实你还觉得少。可是这个呢，那个30到90天只是一个参考标准，因为受伤这个事儿，哪怕就是掌骨骨折，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骨折的位置不一样，恢复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对不对？所以那个标准只能是个参考。那么保险公司是可以去参考它，但你确实有权利不同意，可以的。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你先涉及到不仅误工期嘛。你只要你
0: 对
1: 一般来讲啊，只要误工期有问题，营养期和护理期同就是同样会有问题。那么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就直接起诉。
0: 直接起诉。
1: 为什么啊？如果说你所有的费用是保险公司能够涵盖的，那么这个比较好办。哪怕我们出面帮你跟保险公司稍微怎么说接洽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能多争取一点啊。但你现在的赔偿，保险公司显然是覆盖不了的。
0: 我想的是啥，知道吧？
1: 嗯，
0: 就是说，连误工带护理跟营养跟保险公司谈完了之后，我直接拿我的医疗单子去找对方的车主要就行了，然后我这不就有理有据了吗？
1: 你找对方车主要什么？你医疗费都没有覆盖掉。
0: 我就是说，我把所有东西就把全，就是说，他不是说这个活补给营养都在那个18000的医疗里吗？
1: 嗯。
0: 然后他给我算好之后，他全部赔到这儿，从一万八。
1: 那你觉得对方会给吗？
0: 就算我就是说，如果他不给的话，我起诉的话，是不是我只起诉对方车主就行了？
1: 你为什么要只起诉对方车主呢？为什么放着保险公司在那里你不告呢？
0: 我觉得这样更简单一点，不是吗？
1: 不存在更简单，一个被告跟两个被告对你来说是同样的事儿啊。
0: 哦，是这样是吧？
1: 你一个被告和两个被告对你来说是

0: 不存在更复杂，不是被告更多，我这事情变得更复杂，不存在啊。就在这类案例里边，一个被告和两个被告对你来说是一样的呀，你都要告一下，然后最终赔多少，赔与不赔，误工期多少，都是法院会判的。
1: 他们说就是法院在判之前是不是要做三期鉴定的，
0: 那就做呗，你现在你双方不就三期有那个疑问吗？
1: 对
0: 啊，那就做呗，你又想要钱又不想那个什么，那怎么办呢？
1: 那这个三期鉴定的费用是我出还是
0: 你出？但是你可以向法庭主张是不是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那看法院了，做的时候肯定是你出。
1: 哦，我出是吧？
0: 对，
1: 就先我先有垫付。
0: 不，是不是不能用垫付这个词，法院最终是不是会判这个钱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你只能是提出你的诉求，交给法院来判。
1: 诉求是吧？
0: 对。
1: 哦，行行行，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问题，就是住院听说的东西，就是说我第一次手术不是5月5号到5月12号嘛？
0: 嗯，
1: 按照正常的话是8天，但保险公司跟我说只算7天，我不知道这个
0: 你都起诉了，一起交。

0: 不就是协商跟起诉两件事吗？你要么你能协商成功，你协商，但是你要协商双方吗？而且我听下来，你心里也没底吗？你认为我认为你目前的预判是我不可能协商下来吗？
1: 对，因为对方车主现在
0: 那不就是吗？那就那你能协商下来你就协商，协商不下来起诉，就这么简单。你在这个事情上有什么好纠结的呢？你愿意去协商你就试试看，协商不下来你就可以起诉，或者你现在预判我肯定是协商不下来，你就直接起诉，纠结什么呢？
1: 我想就是我要这个四个月合不合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折子务工呢。我听明白了，小孙老师。
0: 嗯，听明白了就去起诉啊，你跟保险公司铁定要不下来四个月，我可以告诉你，虽然那个标准不是强制的啊，虽然那个标准不是强制的，但是保险公司不会破格给你四个月的，因为他至少有个参照标准。
1: 对，他把那个参照标准给我发过来了
0: 啊，对啊，
1: 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次手术还是两次手术的，我就不知道了。
0: 所有你的误工期，他不按照你一次手术和两次手术这么给你分，他就按你受伤了，你受一次伤，在这次交通事故里，我就给你这么长的误工期，你也不要跟我谈一次还是两次。
1: 哦，是这样是吧？
0: 所以你自己判断吧。
1: 好，
0: 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啊，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最重点是你保险交强险不能覆盖，你交强险如果能覆盖的话，只是差几天，或者说金额上稍微差一点，我觉得这事儿就没有到起诉的必要，我们出面可能就解决了。但你不是。你的交强险不能覆盖，你还涉及到全责方，所以我认为起诉是最省事儿的，就这个官司不难打，反而我认为你找双方去协商，对方如果还不是很愿意赔的情况下是很麻烦的，反而你要付出更多，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干脆就直接起诉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供你参考啊。
1: 好的，谢谢你。
0: 嗯嗯，
1: 小老师。
0: 不谢不谢。 好，再见啊。助手已添加，怎么抽奖的？等着助手回复你，等着助手回复你啊！怎么抽黄金？啊，我再重复一下，来，能够抽黄金的前提是你们此前在直播里边买过大桥、小桥等双工酿酒厂的酒，在我们直播里买过双工酿酒厂的酒，然后你就去找订单，啊，翻你当时买双工酿酒厂的订单，上面有订单号，那订单号是可以复制的，你就把那个订单号复制过来，复制完了发给谁呢？别发给我，我这里没有那个抽奖系统，别发给我啊！这个抽奖是电脑抽奖，是很公平的，所以你别发给我，你发给谁呢？你发给助手，助手会给你一个链接，抽奖的链接，你在那链接里输入你的订单号，然后你就可以抽了。奖品是什么呢？奖品是我们准备了十份叫金钞。什么金钞呢？我先告诉大家，不是很贵重，一克黄金。一克黄金现在可能一千块钱上下吧。啊，就他把那一克黄金打得薄薄的，像扑克牌那么大，上边有什么大展宏图什么什么这种设计啊。然后这一张扑克牌那么大的黄金多重呢？一克。一克。啊，但其实你说我们在这个直播间买的就是口粮酒，还能抽黄金，我觉得全网也没几个直播间能做到吧。啊，所以虽然不是特别贵重，啊，但是我们也是一种我们表达对大家感谢的一种方式。啊，所以所有买过大桥酒、小桥酒、零酒、陈酿这些啊双工酿酒厂的，在我们直播里。这些酒的朋友去微信后台抽啊，所以你就知道我要买过酒我才有资格抽，然后我要能找到订单号啊，那么发给助手，到哪找助手呢？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够收到助手的微信的二维码，你加助手之后你说小东让我来抽黄金，他就会发个链接给你。这回听没听明白？别把订单号发给我，发给我没用啊，快去。好了啊，小桥白酒编号发公众号，不是发公众号啊，只能抽一次吗？你们跟助手确认一下啊。买酒的截图可以吗？不可以，截图不可以，你要把那个订单号给复制下来啊，赶紧去。来几条广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0: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1: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0: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1: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0: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1: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0: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2: 好了啊，我今天答应大家周五放首歌轻松一下，但是一直没时间放，来我们最后时间放首歌好不好啊？但是我没有我的这个曲库啊，屈指可数那么几首歌，所以我放的歌都是你们听过的，啊，别介意，好不好？

来那个抽奖啊，多个单号也只能抽一次，不是你这么理解，一个单号就能抽一次。但是我提醒一点啊，你别拿假单号来糊弄我，你别拿假单号来糊弄我，因为你最终如果你中奖了，你中了那个一克黄金的话，后台会核实你的单号真假的啊，你不要想着小东我是不是改一位单号可以再抽一次，抽了也没用，后台会核实你的真假的啊，所以呢多个订单你一次输入一次单号你可以试试看啊。

0: 好了啊，周末了，我们希望大家这个周末都能够轻松一些。然后，有人说助手说了一个账号只能抽一次，那我回头来了解吧。啊，如果一个账号只能抽一次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多开几次抽奖呢？大家理不理解？就说这一轮抽奖，一个账号只能抽一次。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结束这一轮抽奖，下次我们再开一轮抽奖，你不就可以多抽一次了吗？我现在看到啊，大家给我截图，有抽到40分积分的，抽到60分积分的，抽到积分你都留着，那积分是可以当钱花去兑换奖品的啊，积分直接到时候去商城里你就可以拿积分买东西，所以那积分呢也是奖品，你留着啊。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有人抽到黄金啊，我来回头问一下他们，就是这个系统它是有一个抽奖系统，如果说一个账号只能抽一次的话，那我们能不能多开几次抽奖，这样的话买过多单的朋友是不是就可以多抽，好不好？这个交给我，因为这个系统我们也是第一次用，好不好？但是有一点，我们保证公平，我们保证公平，大家放心，你们保证什么？你们保证真实啊。2049抽到了60分的积分也不错啊。好了，来，今天就这样了啊！下周三我去双姑娘酒厂直播，双姑娘酒厂的小乔和大乔的二代首发啊，都涨价了。我先透露一个价格，你们就知道。比如说大乔的二代，大乔咱们直播，大乔原来的销售价市场价是499一箱，咱们直播的价格是399一箱。
1: 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2: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

0: 最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1: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2: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3: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
4: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5: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经常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6: 通过一坊四市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7: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8: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9: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0: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
12: 强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9: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

0: 亲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2: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1: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2: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1: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2: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淮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2: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1到2袋，这

0: 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886-5050，400-886-5050。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

0: 为了能够更好地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1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呦，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

0: 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

0: 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参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参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儿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参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0: 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人呐，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也守不住认知以外的财富。最近有个案子，把这个道理又说得清清楚楚。说是上海的一对退休夫妇，为了9000多万财产和10几套房子撕破脸了，闹上法庭。结果呢，法院连财产都没让他们分，直接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为由，把案子移送公安和纪检监察机关了。钱没到手，下半辈子那可能就得在另一种法庭里边度过了。这个男的呢，姓王。原来是国电系统一个副厅级的干部，女的姓张，原来是公安机关的民警。这俩人都退休十来年了，1976年两人结的婚，2007年协议离婚，但是离婚的时候呢，没有分割共同财产。2023年，这男的王某起诉，要求分割近1亿元财产，包括14处房产，结果闹上法庭。两人在法庭上互相揭短，爆出了大量蹊跷的财产。法院认为，以这俩人的合法收入，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两人也没有合理的解释，然后法院驳回起诉，把这案子直接送给公安机关和纪委了。网友说了，说这俩人太傻，都退休十几年了，你就少分个几千万，不一样是吃香喝辣吗？干嘛非得鱼死网破啊？实际上各位，你可以不信命，但是你一定要信德行，要信因果规律。咱们经常说什么认知决定命运，在财富面前更是这样。你说就以这两口子的认知和德行，显然驾驭不了这笔巨款。什么叫厚德载物？德行的容器决定了你财富的承载力。如果你的德行、认知、格局撑不起这个财富，财富就会反噬。真正的富有是德行、认知、格局和财富同步提升的结果。那你看这两口子的德，显然和这上亿资产不匹配啊，它承载不了，所以这种结局是必然的。你好比《西游记》里边那个金箍棒。那玩意儿在孙悟空手里，他就是神兵利器，可以降妖除魔。但是把那玩意儿交给你我这种凡人，你别说拿不动，就算你拎了起来，搞不好砸死自己。就这金箍棒，它本身没有善没有恶，得看使用的人他的德行和能力。巨额财富一样，也是双刃剑，可以成就你，也能够毁灭你呀。所以很多人觉得钱好，钱多了那等于护身符。实际上，如果你的德行和智慧配不上它，那它就是引雷的针，杀人的刀。你看生活当中，很多人突然中了彩票，巨额财产啊，觉得幸福来了，但是结局惨淡。啊，媒体报道过说，加拿大一个退休司机嘛，中了近1000万的家园巨奖，什么结果？家庭破裂，亲人接连遭遇不幸。美国有个建筑商中了3亿多美元，然后染上了毒瘾，官司晚年凄凉。国内也有啊，中了上千万的彩票，家庭纠纷，内心煎熬，甚至自杀身亡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认知、心性、财务管理能力，他没有跟上这个财富的，就突然袭来的财富。这个财富，这个巨款，只是放大了他们内心的恐惧、虚荣，最终压垮自己。所以，想赚多少钱，先要干什么？先修德行，否则钱来了你都接不住。啊，德行是财富的容器，容器不牢，财富它就得露出来，或者溢出来，它要伤人的。

真正的财富就是认知能力德行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别老想着中彩票，你每天进步一点点，让自己的容器变大变厚，这才是正理儿。那回到最开始咱们聊的这些话题，你说就算这两口子不闹离婚非要分这笔钱，他们能不能安度晚年呢？显然不能，因为他们的德行决定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分钱，而在于这9000多万注定就不该归他们有，不是说法院没收了，而是不义之财留不住，天道轮回自有约束，德不配财呀。所以金箍棒好东西吧，但是与其你幻想有根金箍棒，不如老老实实修炼自己的德行和认知啊，有一天你的德行真能承载起一大笔财富的时候，那钱他自然会来找你。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昨天看到个视频，看得让人哭笑不得。这个视频首先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那拍的就是说是在广东深圳，两个男的骑车上天桥，正好堵死了，面对面骑过来的，自行车那边正常往前，电瓶车那边逆着行，两人从下午三四点就开始在那儿耗，谁都不愿意后退半步，死扛着，每个人都低头玩手机也不说话。然后下雨了，路过的人都看热闹，啊，有个李先生当时路过，说这俩人犟得不得了，谁劝都不顶用，就那么耗着，眼看着雨嘛越下越大，桥上水都淌起来了，俩人衣服也湿了，手机还拿在手上刷个不停，都不吱声。视频看得很好笑，放弃了智商，拼起了耐力。但是刚才说这种视频真假难辨，因为网络时代，有些人为了引流摆拍，他什么招都能想出来。那这个视频嘛，你就当个小品看看。但是问题在于，不少网友在这个小品后面留言，正儿八经讨论起对错了，这更有意思。那有人说了，电动车应该让一下，还有的说自行车要让一下。啊，也还有说大家都得遵守规则，还有的建议赶紧报警，讨论的挺认真。这个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啊，写过一个小故事，叫父子姓刚，说的是什么事呢？爷俩脾气都倔，有一天当爹的在家请客，让儿子出去买肉，没想到儿子买完肉回家的时候，迎面撞上一个人，这路比较窄，俩人碰上了，谁都不愿意先侧身让个路，怎么办呢？就面对面站着僵着了。当爹的在家等的，等儿子老等不来，出门去找，一看那么个场景，有人跟自己儿子耗着，哎，不得了，跟儿子说了，说你拿着肉回家陪客人吃饭，我留下来跟他在这儿继续耗。就那么个事儿，想想这种事儿好笑，可是挺悲哀。你说在这种小事上较真，它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你这种坚持放在正事上，你可以说这叫什么？这叫有毅力，是吧？放在这种极其小的没有价值的破事上，这叫轴。这不就等于拿着屠龙刀去切葱花吗？你那个好钢没用在刀刃上，力气都用错地方了。啊，这两人在那对峙着，凭什么是我让？你让一下又能怎么地呀？这多大的事儿！你以为这叫坚持原则？这其实是廉价的自尊。实际上，生活里边可能真有不少人，那就是拿得起放不下，正事儿上吧唯唯诺诺，在烂事儿上就喜欢重拳出击，啊，在不值得的地方去争输赢，在该争取的地方他认命了。什么叫真正的自尊？真正的自尊是有选择的较真儿，值得做的一定咬牙坚持下去，不值得做的转身就走。要知道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时间呐，生命啊，人的耐力、注意力，这些都是无价之宝。你非要用这最宝贵的东西在那跟他耗，这不等于用黄金换沙子吗？你再想想啊，很多人的人生悲剧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在最不重要的事儿上，耗尽了自己最宝贵的。

心力呀。好了，各位，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两组组成遗产。
2: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0: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一到周末啊，南京人跟约好了似的，全往西善桥跑，坐一趟胭脂色的地铁，54公里，从板桥坐到采石矶，从姑熟坐到青山脚下。不是什么周末特种兵，也不是什么反向消费，宁马城际这条线实乃李白严选。板桥是他拿紫袍换酒的地方，采石矶是他捞月亮的地方，青山是他埋骨的地方。就连起点西善桥都是他当年被大风堵在路上气呼呼写诗骂天的地方。换句话说，南京人刚刚烈烈的马鞍山迁徙源头不在今天，在1300年前就有了。首先咱们说始发站，南京西善桥。今天的西善桥是什么样呢？岱山那边小区扎堆儿，一到晚上烟火气浓得化不开。街边有皮肚面馆，菜市场门口的烤鸭店排着队，大爷们坐在巷口下棋。南京最朴素的市井生活在这里就能看个够。宁马城际通了以后，西善桥突然变成了南京马鞍山一日游的始发站。每个周末早晨，站台上都有一大堆人在等车，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等车的位置往前倒1300年，李白也在这儿等过。他在等什么呢？他在等风停。那年李白从金陵出发，行舟到新陵浦，也就是今天的西善桥一带，突然起了大风。潮水本来是讲信用的东西，可是风不讲啊，不合时宜的大风把它死死摁在水上，走不了，走不了，还是走不了。换你我可能也就骂两句，窝船舱里刷手机了。李白他不，他在风里写了一首诗寄给朋友。诗里说，岁物忽如此，我来定几时。四季的风景嗖嗖的换，我李白这辈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他又说，明发新林浦，空吟谢挑诗。天都快亮了，还困在新林浦，只能空空地念着谢挑的诗句，哪里也去不了。如果李白今天又要从西善桥出发，他可不用等了，管他东南风还是西北风，地铁准时出发。从西善桥往西南走，下一站是板桥。宁马城际通车之前，南京人提起板桥想到的大概是莲花湖。一个遥远的地名，一个周末偶尔去一趟还要开导航的地方。 S2 一通车，板桥忽然就拉到了眼前。涌入板桥的游客也多了一项新的行程，就是在板桥站下车骑共享单车去三山矶。三山矶呢不高，海拔不过54米，临江而立，视野极好。站在这里看长江，江天辽阔，货轮悠悠驶过，

恍惚间有一种穿越感。而三山鸡的诗意正是源于李白在金陵凤凰台上写的那句：三山半落青山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他跟板桥的缘分不止于此。有一年秋天，李白在板桥浦独自泛舟，那天晚上天空干净的像刚洗过，月亮又大又亮，照着远处的金陵城。他一边喝酒，一边想起他最崇拜的诗人谢眺。谢眺当年也来过这里，写下了天际十州归，云中变江树的名句。李白喝到心头上，提笔写下了五个字：耿耿对金陵。好一个耿耿啊，一颗耿耿的心对着这座耿耿的城。但这还不是板桥最江湖的场面，最江湖的场面发生在另一个夜晚。李白在板桥江边偶遇了一位河南来的隐士，两人之前并不相识，但一见如故，坐下就对饮。身边没带酒钱怎么办呢？李白脱下身上那件紫色皮袍子，往酒家案头一拍：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把身上最值钱的东西脱下来换酒，只为了跟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喝个痛快。今天的板桥当然没人拿袍子换酒了，但是周末啊，江边露营的人带着啤酒烧烤，三五好友坐在草地上喝到微醺，谁说这不是另一种且换金陵酒呢？马鞍山段最要紧的一站是湖北路二中站，站名听着不起眼，但如果你在周末出站，总会看见一群年轻人举着手机导航，浩浩荡荡往采石矶方向去。采石矶为长江三矶之首，别的不说，但是采石矶这三个字就够有分量了。25岁那年，李白第一次来采石矶，那天晚上他停船在牛渚山下，天空清碧，万里无云。他写道：牛渚西江夜，青山无片云。干净安静是他诗里最清澈的一首。那一年他刚从蜀中出来不久，世界还很大，前路还很长，月亮还很圆满。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李白一辈子来过采石矶无数次，每一次来大概心境都不同，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两鬓斑白的老者。采石矶的江水没有变，月亮没有变，变的是看月亮的人。民间传说给李白安排了一个最浪漫的死法，说他喝醉了酒，在采石矶临江的莲壁台上看见江中月亮的倒影，伸手去捞，坠入江中，然后就骑着一头鲸鱼升天，做了神仙。那块深入江中的岩石从此便叫卓月台。今天去采石矶，沿着山路涉级而上，能看见李白卓月处的石碑，往下看，长江水浩浩汤汤，千年不改。总有游客在石碑前拍照，然后发朋友圈配文说：李白在此处捞月亮。好像这是一件很轻松很幽默的事情，可是站在莲壁台上，风从江面吹来，你会忽然觉得这个传说大概不只是传说。从采石矶继续坐几站就到了姑熟。姑熟这名字是当涂的千年古称，站名就已经古意盎然。李白对当涂爱到了骨子里，他25岁第一次来，62岁在这里终老，37年里7次前来，写下56篇诗文。他晚年经过当涂的时候，一口气写了10首五言律诗，分咏姑熟溪、丹阳湖、桓公井等10处景观，这就是姑熟十咏。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都要写尽，仿佛要把命里最后一点力气全留给这座城。今天的姑熟，是一座安静的小城。老街上卖着当涂大肉面，热气腾腾，护城河边有人钓鱼，一坐就是一下午。每到傍晚，老人们在这里散步聊天。

0: 生活节奏慢的像一首五言律诗，而这大概正是李白选择留在这里的理由吧。宁马城际的终点站叫太白站，以诗仙之名为名，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的太白站出去不远就是李白文化园，李白最终的长眠之地啊。有人在墓前放一瓶酒，有人放一枝花，有人只是安安静静地站一会儿。我也曾去过，给他带了一瓶酒。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李白病逝于当涂，终年62岁。当涂县令李阳冰是他的族叔，将他葬于城南龙山东路，这一葬便是55年。直到元和12年，也就是公元817年，宣赦观察使范传正寻访到李白的两位孙女，得知诗仙生前遗愿是志在青山，便与当涂县令诸葛纵合力将李白墓迁至青山脚下。从此李白便安安稳稳地睡在了青山。站在这座墓园里，青山不语，松柏苍翠，你会想起很多事。那个在新林浦等风停的年轻人，那个在板桥脱下紫袍换酒的中年人，那个在采石矶对着满江岁月纵身一跃的老者，62年的颠沛流离化作了一方清净土。他一辈子都在走，走到最后终于不走了。这一趟地铁从西善桥到太白站全长54公里，南京人早上去，中午到当涂，日头还没到头顶，逛完了回来还能赶上晚饭。可这一趟穿过的不是54公里，是1300年。李白走在金陵的秋风里，说岁物忽如此，走在板桥的月色中，说耿耿对金陵，走在采石矶的江边，酒喝干了，袍子换酒了，朋友散尽了，对着满江岁月纵身一跃。他大概不会想到，1000多年后有一条铁路线恰好沿着他走过无数遍的路，把金陵和青山连在了一起。从前慢，慢到一辈子只够走一条路，慢到一首诗要传千年才能抵达另一座城。如今快，快到一列地铁就能穿过一个诗人颠沛流离的一生，快到你早上在南京喝馄饨，中午在当涂吃大肉面，下午去青山脚下祭拜了李白，晚上回家还能追一集剧。但有些东西没变，比如长江水，比如采石矶的月亮，比如板桥浦的秋风，比如南京人骨子里的那一点文气和江湖气。说是去马鞍山玩，其实只是走一遍李白走过的路。江南文脉不绝于缕，从一条江到一条铁轨，从天边明月到人间烟火。1300年过去了，诗还在，路也在。这趟 S2 每一站都是李白严选。这个周末要不要去一趟呢？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2: 这里有李白的恣意不羁，
1: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这里有苏轼的乐观豁达。
1: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更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让过去拥有未来。
3: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趋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4: 乾隆29

0: 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兔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芳”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2: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3: 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几千块钱花出去，孩子到底能带回什么？是几张照片，还是一张结业证书呢？还是一个玩两天就扔角落的拼装玩具？如果你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答案完全不同。他能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 MOS 机器人营，一台能听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啊，您直接就可以抱回家。还有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也可以直接开回家。另外还有潜水艇营，一艘能控制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另外还有一个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但你可能要问啊，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啊，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的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有趣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的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真的不多，名额每天都在减少。七月上旬的卡丁车营，七月中旬的 MOS 营，名额都所剩不多了啊！别等错过了才来问还有没有位置。想报名的家长别再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夜谈古今节目
3: 接下来请听名人轶事，
1: 讲述历史名人鲜为人知的故事。名人轶事。
3: 蜀道难，将进酒。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曾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流传至今。有人在2月8号纪念李白，认为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抛开争论不谈，李白身上确实有不少冷知识。有人觉得他爱好剑术，是武林高手，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旅游控，甚至还有人觉得他是双鱼座，所以比较多愁善感。首先咱们聊聊他是武林高手吗？李白在文学界有诗仙之称，但他应该不是个文弱书生。新唐书提到李白喜纵横，击剑未任侠。年轻时李白确实练过剑术，他在与韩荆州书里说，自幼好任侠，有四方之志，年15而修剑术。据说他曾经师从号称大唐

第一剑客的裴敏，也曾写下了三杯福建五秋月，忽然高咏涕泗连这样的诗句。所以很多人发出疑问，李白是武林高手不？学者张国刚认为，李白会剑术，但肯定不是武林高手。从现有记载来看，裴敏舞剑是当时的一种艺术，应该不算武功。剑术于古人而言是一种艺术。确实，李白自己也在诗中记录过一段经历，他之前曾惹过一点麻烦，差点被斗鸡之徒给围殴，关键时刻朋友帮了他大忙，最终才得以脱困。所以有观点认为，李白不是什么武术界的高手，否则不至于如此狼狈。接着咱们再聊聊李白酷爱旅行吗？虽然他没能成为武林高手，但是李白曾凭借另一个特点出圈，那就是旅行。他年纪很轻时便先后出游江油、剑阁等地，见识随之增长。20多岁时，李白选择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后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在漫游中度过。查询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可知，他的足迹到过重庆、岳阳、扬州、武汉、南阳等等。关于李白的漫游经历，曾经有个说法是游踪所及，羁绊中国。他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比如李白从长安泛舟黄河东下，后来在洛阳遇到诗圣杜甫，相携漫游，之后又遇到诗人高适，三人结伴出游，兴致盎然。张国刚认为，李白确实不是宅男，他的漫游与访友寻胜等多种因素有关。后来他在旅行中还要靠朋友接济，粉丝资助，是比较贫困的。旅行之外，李白给人留下的另一个印象标签，可能就是喜欢饮酒。一生中他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其中不少与酒相关。对李白来说，春风得意时喝酒，不开心时喝酒，独处时喝酒，出游时还是要喝酒。成婚后，他喜欢喝酒的习惯好像一点没改，经常喝醉。比如在《赠内》一诗中，李白曾经有过调侃之语：360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赋，何意太长期。爱喝酒的李白酒量似乎不小，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他在《襄阳歌》里也写道：鸬鹚勺应五杯，百年36000日，一日须倾300杯。他经常这样开怀痛饮。其实整体来看，李白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常常有仕途不得志的时候。他的文学成就名满天下，许多诗句人们都耳熟能详，对他而言这也是一种成功。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现代快报，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各位晚安，下周一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如今随着大家安全意识的增强，不少家庭选择将可视门铃、电子猫眼等科技产品作为家庭的门卫。然而这一方的安心可能会带来另外一方的闹心。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与安装可视门铃有关的邻里纠纷，我们先到庭审现场来看看。
2: 他就觉得哎呀太可得理了，他可就占了上风了，然后就得寸进尺的折腾。

0: 说我折腾，指定谁折腾谁呢？
1: 本来是可以很好做邻居的人，您非把事情做到那么绝，那我没办法。
2: 对簿公堂的两位女士就是本案的原被告，她们住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里的同一层，两家人共用同一个楼道，是对门的邻居。那是在去年，原告孙女士发现邻居家门上安装的可视门铃是有摄像功能的，她认为这种带摄像功能的装置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
3: 他能拍着我是谁，我们几点到家，我们几点出门，谁来过我们家，我们跟谁出去过，就是我们只要一开门，我们把门打开，就是我们的一个隐私空间，就是一个隐私空间，我们一个直接的一个隐私空间，它完全可以录到，而且它是持续在录啊，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侵犯。
2: 于是原告孙女士把邻居于女士和她的女儿诉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拆除掉摄像头，并赔偿自己精神损失费10000元。对于原告方的诉求，被告于女士一家人并不同意。被告于女士的女儿，
4: 楼道属于公共区域，不属于隐私权范畴，其主张于法无据。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方收集、散布或上传网络，我们也没有滥用其个人信息，更提不上侵犯了隐私权。
2: 被告于女士向法官表示，原告住在对门，行为非常反常，自己出于防卫和取证的目的，这才安装上了可视门铃。门铃安装以后，拍摄记录下了一些原告的过激行为。
5: 让你拍，让你拍，记住了，出来一次扇你一次。
2: 被告于女士说，原告多次用鞋拍打自己的门铃，还对自己说出一些威胁的话语，对自己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被告于女士，
1: 我们不知道他还会做什么伤害性的动作，因为开关就那个楼道里的开关就在我们家门内侧，他天天就在我们家门内侧晃悠，
6: 已经被打黑了。
1: 他们家两口子天天在我们家门口那晃悠，你让我们怎么生活呢？
2: 对于被告于女士在法庭上所播放的这些视频，原告孙女士她表示，这些视频正好印证了自己向法庭所陈述的那些情况。被告家的摄像头正对着自己家的门口来拍摄，拍摄的画面和声音都非常清楚，而且视频是可以下载、保存和上传的。原告孙女士，
0: 她说我这个破坏他们家的这个门禁，我确实承认那个第二个录像，我确实拿鞋拍他了。为什么一年多了，我就可以让您想象，每次上午回我们家路过的时候，那个东西咔就在你后头启动，然后拍照，您琢磨琢磨那是什么一个滋味，对吧？当时我确实情绪那什么了，失控了。您就可以看看，就是说，就这些东西已经给我逼成什么样了。
2: 原告孙女士说，被告家里安装的可视门铃可以把自己的形象、动作、声音都记录得这么清楚，这就是侵犯了自己的隐私，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
7: 我跟你这么说吧，回来只要一到我们小区，我都得先看他们家亮没亮灯，他要亮灯我恨不得掉头走，我都不回来。打那以后，我都没让我们家我的朋友亲戚都没来过，因为这种情况太可怕了，就是被监视啊。
2: 被告于女士，
1: 他不让我们看的，可是你要不做坏事我干嘛要看你呢？要是不是没有钱，就是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嘛。你要是不前面骚扰我们家，我现在买了房子不敢去住啊，宽敞的房子不能住，只能在市里头住啊。这么大的房子一家就住两口人，还要打架。
2: 那么被告于女士她为什么要安装可视门铃呢？在法庭上她说出了其中的原因。原来对门的两户人家很早以前就发生过摩擦，就在开庭之前，原告方孙女士还向法庭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因为在他们第一次起诉法院立案之后，被告又安装了两个新的摄像头，一个拍摄楼道，一个对着窗外，因此原告方的诉请由拆除可视门铃变更成了拆除可视门铃和另外两个摄像头。

0: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
1: 立案之后，我们同时又发现，在现在双方的这个楼道又发现了新安装的一个摄像头。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室内对着窗户正对楼道的一个位置又新装了一个这个摄像头，那等于说现在是三个摄像头啊。所以我们要求这个电工诉醒。
2: 这是您家门是吧？是楼道。
3: 对，
2: 这个摄像头可调吗？角度？
3: 就是它自己智能不会转，除非我
2: 手动。
3: 对，除非我上去掰。
2: 就不能控制，只能手动调。
4: 这是哪？就是窗户那个。
5: 窗户
4: 那
5: 个。这个整个小区人家都在装室外的。
0: 被告于女士为什么要安装这些摄像头呢？原来，被告于女士早在2005年的时候就买了这个房子。不过一直在空着，直到2021年年初装修完才搬进来住。当他们搬进来的时候，对门的原告孙女士一家人已经在这里住了10多年了。被告于女士刚刚搬进来没多久，两家人就因为楼下花坛的归属问题产生过分歧。被告于女士
6: 签房子的时候，房子就卖叫售楼小姐说楼下是有花院子的。我来的时候还找物业，我说这花坛是怎么分？他说，左边归你，右边归他，一号归这边，二号归那边。我看一二三，第三、第四、第五个他中了。
0: 按照被告于女士的说法，这既然对方已经在三块地里种上了，那么自己就打算在另外几块土里种上一些花，而且她和原告孙女士的丈夫沟通过这件事。
6: 我说我不会种花，我说看你看这样一二和这个三是空的，然后我说我把这三个先种上，然后呢他说行，那你沟通挺好的。然后那天我爱人来挖土，他在里面就种上了球根了。这不是找事儿吗？我爱人当时不知道，因为没出芽嘛，他就给挖了，挖了以后呢就挖出球根来了，然后就把球根种到他那些花盆里了。然后他当时不是气势汹汹的吗，说让他赔，这梁就算结下了。
0: 被告于女士说，自打和邻居发生这次不愉快之后，自己在花坛里种下的花总是活不了。
6: 为什么我知道他撒东西呢？就是那种东西啊，是白色的粒粒，后来上网查就是除草剂，杀就是那杀草的，让那个根大树根死的那种东西，你花不就活不了了吗？
0: 对于被告这样的说法，原告孙女士她并不认可。
7: 因为我有的花坛是种了花的，对吧？你不能说那他分的那个这一对就是我的，那一对是你的，这个那都是物业的啊，我要给你家花怎么着了？这个我就觉得都无从谈起，就是你自己干的事儿呢都是认可的，人家没干的事儿呢，你凭着自己想象呢就都在那么想，然后给你这装摄像头呢找理由。
0: 花坛事件之后没多久，被告于女士发现自己家门口的地上有许多灰尘。也正是这件事让他在门上安装了可视门铃。
8: 你这可视门铃系统什么时间装的？
6: 2021年，就是他突然我说门口好多好多灰，我不知道门口为什么那么多灰。
0: 被告于女士的女儿向法官说，打开可视门铃的摄录功能以后，他们发现对门邻居的一些奇怪的行为，对方的这些行为都让自己和母亲感到害怕。
9: 证明一个是在门口有倒垃圾行为，
10: 来回好几次倒这个垃圾。
7: 我就是有这些动作，我想问问法官这些怎么了。
0: 关于在公共楼道甚至在对方家门口倒垃圾的问题，原告孙女士表示，自己家同样也出现过对方倒过来的垃圾。
7: 他说他这个我帮他们家倒垃圾，您问问他在我们家扔什么了，对吧？碎的那个风油精瓶子这么大的颗粒在我们家一大堆，我晚上回家的时候踩上了。
0: 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你一言我一语激烈的争辩着。原告方认为，被告家安装的这三个摄像头明确记录了原告的行踪往来人员，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因此坚持要求被告拆除摄像头并赔偿原告10000元精神损失费。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
11: 这个设备存在录像这个摄录上传到电子设备的证据，对于刚才您提交的这个视频里头原告自己的陈述和这个视频没有什么差异，他当时说

0: 做过一些是做过，但是归结到底前因后果。
1: 下午三点多，一名身穿橙色上衣的女子带着一沓存单到江都邮储银行丁沟支行办理定期转活期业务。银行负责人吴军了解到，女子的这一摞存单累计金额达到了73万元，都是定期存款。在进一步询问发现，女子来银行之前曾接到过境外人员的电话和视频。江都邮储银行丁沟支行支行长吴军
2: 发现存单都没有到期，查看了他这个手机的这个通话记录，发现都是境外的通话记录。他说有人跟他打视频电话的，我们就感觉就有异常情况。
1: 女子可疑的行为证实了吴军的猜测，她应该是遭遇了电信诈骗。于是吴军在继续劝阻的同时立即报了警，民警火速赶到

0: 这个大妈就信以为真，跟他们在这个手机上下载很多 APP， 后面跟对方进行屏幕共享的这个视频会议。
1: 被诈骗分子忽悠洗脑后，女子就下载了远程视频控制软件，并按对方指令前往了银行，要将定期存款
2: 在我身边。
3: 民警提示，这类诈骗非常需要引起警惕，因为它比以往的诈骗套路需要被害人配合操作的步骤更少。
2: 传统的电信网络诈骗，他要跟你一步步的指导你进行操作，
4: 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还好，一天可能就两三个、一两个，后面一天十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拉不完，你根本都拉不完。现在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3: 这些骚扰电话和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和家长的日常生活，而更让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了学生的各类信息。
4: 娃儿叫他的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3: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的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了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且对涉案办公地点展开了突击检查。办案民警，
5: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6: 那个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7: 对对对。
6: U 盘在哪里？
7: U 盘在这
6: 儿。哪个？
7: 就是。
6: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7: 我不知道。
5: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3: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了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根据这个招生团队的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8: 我们带着他搜了4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3: 黄某交代，他的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8: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养马河大桥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3: 警方在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以后，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个渠道收集之后汇总整理出来的。目前，本案中的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总计90多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何某手中学生信息的来源仍然在侦查中。警方在案件侦办的过程中也发现，这个团伙为了规避打击，在倒手学生信息的时候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的。
8: 他们的方式是直接线下的点对点的人工用 U 盘进行传播，所以说才有那个吴某毁灭证据把 U 盘全部打包丢掉这种情况。
3: 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资金交易滞后并且隐蔽。
8: 这次交易的话是没有资金交易的，而他们的这之间的这个利益分配的话，应该是招生完了以后，相当于是达成了多少 招生生源量以后有返款。

0: 完了，然后之间再来解决这个资金的分配问题。
1: 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警方提示，非法泄露倒卖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不仅容易滋生违规招生扰民等这些乱象，更潜藏着极大的电信诈骗风险，严重威胁群众的财产安全。
2: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本案虽有力打击了相关违法犯罪，但在此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1: 高考结束以后，总有不法分子会精心设计各种骗局，所谓的补录名额、内部指标、更改成绩等等，这些骗术大家一定要提防着点。我们的记者也为大家梳理了一份防骗指南，请大家一定要收好。
3: 近年来，在高考志愿填报期间，不法分子通过假冒招生办工作人员、伪造虚假网站、发布虚假招生信息等手段，造成经济损失的同时，还会导致考生错过正常录取机会。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的毕业生们已经接受了防诈骗宣传，对提前查分类的骗术防范心很高。
4: 提前在学校经过一些讲座，了解过相关的知识。
5: 在高考考前，学校会统一安排学生家长还有学生一起参加相关的讲座活动，进而提高我们共同的一种防诈骗的意识。
3: 然而，还是有部分的学生或家长因为过于担心而中招。宿迁市宿豫区的朱女士因为相信了网上链接，对方声称可以提前查询分数，还可以帮助朱女士的孩子低分填报更好的学校，导致银行卡里的钱被盗刷。宿豫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柯次
6: 点击了网络上一个自称是可以提前查分的软件，最终导致呢自己的这个身份证、银行卡号和密码进行泄露。后来呢，幸亏我们的这个市民呢及时发现了自己被诈骗的这个事实，也及时拨打了96110，也为我们之后的追赃挽损工作提供了便利。同时呢，我们也挽回了一部分的损失。
3: 警方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过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警惕。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了解招生录取信息，如教育部官网、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官网等。其次，不要轻信所谓的内部名额、保送机会等虚假宣传，更不要随意支付费用给不明身份的机构或个人。最后，一旦发现被骗，要及时报警并保留相关证据。此外，还有一些诈骗分子会找到家庭相对困难的考生，主动为其申请助学金，但其中却暗含陷阱。徐州市反通讯网络诈骗中心民警刘旭：
7: 骗子利用一些考生家中经济困难，上大学需要通过助学金交齐学费的情况，冒充高校工作人员、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可以为考生申请大学助学金，要求家长先交报名费，考生及家长信以为真，汇款给对方，后来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情。
3: 警方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信息，要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助学辅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者学校联系求证。高考骗局虽然花样繁多，但基本都围绕一个钱字，凡是涉及钱财，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1: 前不久，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公安局的民警在执行日常巡逻任务的时候，发现停放在路边的多辆汽车被张贴了涉黄小广告，这广告上还附带着不明网址。浑源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办案民警：
8: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张贴广告的时间是在凌晨2点至3点，专挑这种夜间行人稀少、路边停车集中的时段作案。他们在停放车辆的挡风玻璃等显眼位置张贴带有诈骗信息的小广告。
1: 警方调查发现，张贴涉黄小广告的人共有3个人，他们动作熟练，很可能有多次作案的经历。考虑到他们还会再次作案，民警在重点区域展开了蹲守布控。
8: 他们每隔5到7天就会张贴一次广告，每一次发现有陌生人靠近，就会迅速隐蔽逃窜。
1: 经过侦查，警方掌握了3人的作案规律。当他们再次张贴广告的时候，民警果断出击，将其抓获。
8: 之后我们了解到，他还有另外2名同伙正在附近张贴广告。由于我们抓捕迅速，他还没有来得及向其他2名同伙通风报信，我们便马上行动将其他2人抓获。
1: 警方

0: 调查发现，这伙人作案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有着明确的分工，彼此配合非常默契。
1: 团伙中有人专门负责在网上购买打印设备、热敏纸，并使用其个人支付账户接收上线犯罪团伙的赃款。每到一个县城，三人再根据当地情况划分区域，于凌晨时段分头流窜至县城不同的区域，张贴涉诈广告。
0: 团伙中的贾某在社交平台上结识了上线，这名上线是境外诈骗团伙的成员。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贾某拉拢王某、沈某组成团伙，开始四处作案。三人在张贴广告的时候会拍摄照片和视频，记录张贴的时间、地点和数量，并且发送给上线。
1: 张贴一张广告的报酬是不同地区有所变化，大都在0.6至0.8元之间。三人再根据各自张贴广告的数量进行分赃，通过这种方式，这三人获利40000余元。
0: 上线在给他们发放报酬的时候，还会教他们一些话术，比如被抓以后如何应对，如何隐瞒非法所得等等。而在被警方抓获以后，犯罪嫌疑人起初的确是按照对方教他们的话术来应对，声称并不清楚广告上的一些内容。然而民警调查发现，他们早就知道这些涉黄小广告实际上是为了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做引流。
1: 有一名嫌疑人供述说，上线明确要求张贴广告前必须先登录广告上的网站，确认网站正常后才能继续。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我常听台胞朋友说起台湾的南京元素特别多，

0: 比如台北市有多条以南京来命名的街道，如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一段至六段等等，是台北市区的主干道之一。再比如地铁站呢，也有南京三明站、南京复兴站，甚至啊，台湾的电话区号01被民间视为留给南京，至今都没有被使用，而台北实际使用的区号是02。此外啊，您知道吗？在台湾呢，还有一个南京村。这其实啊，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村，而是一些原籍南京的居民聚居地，位于高雄市三民区。这里的部分居民至今仍然保留着南京的乡音和习俗，部分台胞会定期回南京来寻根。日前，我就认识了一位来自南京村的老南京，老陈。初次见面就被他那口南京话给惊到了，这也太地道了吧。
1: 我也就是在南京村里面长大的一个小朋友，我父母相继去世之后，我就觉得南京话的这个身影就已经没有了，我就上网去搜南京话。那我搜到的南京话的第一个视频是坐公交刷月票赶不上，你要迟到，后来找到老婆的这个节目。
0: 我和老陈的相识呢，是在2026江苏南京台湾州的一个活动上。老陈戏称他这次来呢是来见偶像的，他要见一下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老吴，圆一段13年前结下的缘分。为什么老陈能够说如此地道的南京话？他是怎么成为南京电视节目主持人老吴的粉丝的？他和老吴之间又曾有怎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来自台湾南京村的小朋友，老陈。
2: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3: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2: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3: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2: 这里是
4: 海上生明月，
0: 欢迎老陈。老陈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老陈是来自于我们台湾高雄的南京村，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南京村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住的都是老南京人吗？
5: 是的，1948年这边南京有一个金陵兵工厂，或者叫晨光机器厂的，那1949年随着蒋介石就迁去台湾了，然后到高雄来了。这里面的员工就集中在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面，里面80%-90%都是用南京话来说的，后来就形成了这个南京村。
0: 您是从小在南京村长大的？
5: 哎，是的。
0: 但您出生在台湾？
5: 是的，我1962年生的，我父母亲都是南京人，都是城南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我父母亲用这种语言在交流，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叫南京话，就一直这样子讲。我在学校就用普通话，我在家里面就用南京话，就父母亲这样子沟通嘛。
0: 所以您的南京话到现在还是非常标准哈、
5: 啊。还行，就是我都是跟父母学的嘛，我也不可能自己变呐、啊，哎呀，很标准，我真的是不敢当哎。
0: 现在在高雄的南京村里面还有会说南京话的居民吗？
5: 有一些老大哥还会讲，现在差不多都至少有85岁到85岁以上的老大哥才会讲比较就是正宗的南京话。那如果你像第二代的话，像我是第二代，我父母都是南京人，所以我这个硬脑，这个南京话的这个音我就没有丢掉。
0: 嗯，
5: 如果当时过去的是一个小年轻的，就跟着兵工厂一起过来的，他可能娶的是台湾的老婆，那台湾的老婆就讲的是闽南话、嗯、那加上他的南京话，那就小孩子基本上就是讲普通话。有的像我的第二代跟我同样的、嗯、他就是讲的是普通话，就南京话就慢慢慢慢的就消失了。
0: 所以我知道 老陈有一个习惯，老陈喜欢听我们南京的广播节目，看南京的电视节目。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说找南京的节目来听来看？
5: 哦，对，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父母的年纪也越来越大，然后相聚离世之后，我就觉得家里面缺少了这个声音，这种很熟悉的声音已经没有了，我总不可能自言自语的对墙壁讲，所以我就在网络上面搜寻南俊华，那前面有一些短视频，就是坐公交刷月票赶不上你要迟到，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陈凤林老师的那个在开心茶馆里面的相声，
0: 嗯，南京话相声，
5: 哎，他也是那个。然后最重要的来了，就是我受到十八频道听我嫂嫂老吴主持的
0: 电视节目，
5: 哎，电视节目，这就是电视节目了。他每天晚上大概是八点一刻到八点上课，大概就半个小时时间。那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觉得非常熟悉，非常珍惜。那么我就每天就放，我甚至于一天都重复两三遍在放，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这样，
0: 有一点我特别好奇，在台湾是以什么形式来看到老吴的电视节目呢？因为我记得老吴做老吴嫂嫂这个节目的时候还是十几年前，
5: 嗯，
0: 那个时候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收看收听这些节目？
5: 哦，我是通过就是个人的 PC， 然后就个人的电脑上面，在网络上面收到的。
0: 也就是说您是在网络上面看的这些节目？
5: 对对对对对，我是用电脑下去看的，
0: 特意去搜的。
5: 对对对，就特意去搜的。是，
6: 老吴你好，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大哥在台湾，是解放前夕去台人员，现在已经90岁高龄了。两年前老伴和独生子女去世，今年春节我和他通电话，大哥说眼睛已经看不到东西了，身体不好，口齿不清，连话都不好说了，估计生活过得很不好。我想去看望他一下，现在听说到台湾可自由行，下面有个跟帖，老吴很感动。秀琴你好，看到你的帖子十分感动，我想帮帮你，因为我是南京人，父母是1949年从南京来台湾的，不知你大哥现在住在那里的地址电话给我，我住在高雄市，如果近的话我平日就可以去看看你家那个大哥，如果住在外县市我周六日可以去，我帮你拍照片，至少在你还没来台湾之前能够解你燃眉之急，感谢这位台湾的不知名的网友啊。
0: 这是2013年《听我勺勺》一档节目的录音。作为一档方言主持类的节目，老吴用南京话发布了一位观众的求助信息。大陆网友秀琴想看望解放前夕赴台的大姐，因为担心老人生活困顿，向老吴咨询去台湾自由行的方法。节目播出之后，来自台湾的陈先生主动留言，表示自己可以帮忙先去探望老人，了解一下情况，并很快付诸行动，也给予了及时的反馈。而这位热心观众正是老陈。您当时是通过什么方式跟老吴取得联系的呢？
5: 啊，当时老吴的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有一个跟帖，就是西祠胡同的跟帖，现在大概已经，现在大概已经
0: 没有了，对，这个网站现在都没有，
5: 哎，这个网站现在大概没有了。那西祠湖上面有个跟帖，就是有一个南京的同胞问老吴看怎么样去台湾自由行，他想要去看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大姐。那这个网友他就发出这个帖子，那老吴就把这个帖子就读完之后嘛，后来我马上我就打上去了，我就说您把地址跟电话你告诉我啊，我可以提前帮你去看，然后给你拍一些视频跟照片，我再传给你。前面的这个跟帖是这样子的。后来我们私下，我跟那个南京的这个网友，我们就私下就电邮，
0: 就发 email 嘛，
5: 哎，就发 email， 对，然后发了来回发了几次，因为他起先他不太相信我，怎么可能一个陌生人会来帮忙，而且在海峡的对岸，
0: 嗯，
5: 是吧？后来他聊聊聊慢慢就相信我了，他就把电话跟地址都给我。我说如果在高雄附近的，我晚上我马上我就可以过去，如果在外县市的话，我第二天我就可以开车过去，周六周日我就可以开车过去。 那我一看啊，他发来了他那个大姐地址是嘉义的，那于是我礼拜五晚上我就打了电话跟他大姐确认好之后，我说我开过来大概要2个小时，因为130多公里嘛，
0: 还挺远的。
5: 还好还行呢、啊。哎，那我说大概10点半到11点钟会到你这边。礼拜六我就早上带着我的内人就去到嘉义，看到他的大姐，也见到他的大姐，然后我拿我的手机打电话给这个网友，他的大姐就说啊，谢谢你的台湾朋友来看我，然后我拍了一些视频，拍了一些照片，我也买了一些水果。大概到饭点的时候，就是12点钟饭点的时候，我就带他大姐到楼下吃了一个馄饨面，这样。
0: 当时您就没有犹豫过说有没有可能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找不到，或者说我跟这位同样是观众的这个朋友、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我为什么要替他去跑这个腿呢？
5: 我觉得其实我本身我就很喜欢帮助人
0: 啊，
5: 我不管小忙也好大忙也好，我本身我都喜欢帮助人。那今天我在这个老吴的节目上面，我看到这位是南京的网友，因为我本身我就是南京人，我血管里面流的就是南京人的血，所以他有什么问题，而且今天 他要求的是看他台湾的大姐，台湾就这么一点大，跑哪里就是半天一天的时间就到了，对我来讲是一个举手之劳的问题。
0: 后来您跟这位大姐见过面之后，又把消息回复给了老吴的节目、然后也跟大陆的这位网友取得了联系，让他也安心知道对方的情况。从那之后，您和这位大姐和这位南京的网友有见过面吗？
5: 从那个时候是没有了，因为我觉得做好事我不需要表扬啊、我来的第一次我也没有去找他，我来的第二次也没有去找他。这一次我来的时候，因为参加一个江苏南京台湾州的这个开幕，我很想见到我的偶像，就是吴老师，老吴，吴老师。他已经退休有好几年了，我好久在那个18频道已经看不到
0: 他的节目、
5: 哎、看不到他了。对，我想说你们可以帮忙我联络到吴老师吗？他说可以啊可以啊，正好吴老师也在南京，于是他就帮我联系到他了。
0: 所以这才是您和吴老师的第一次见面。
5: 是的是的是的，哎，就是第一次见面。那我之前我在还没有来之前，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南京的网友，我想说我这次我要到南京来了，我到夫子庙来这边。好像18号的时候他有到夫子庙那边来找过我，有跟我聊天，然后他也送了我2本他出的书，他也算是一个知识青年了、也不容易了。哎，
0: 现在和这个台湾的这个老大姐还会有联系吗？
5: 台湾这个老大姐，我这次来碰到这个南京的这个网友，我也问他，我去过之后好像不晓得几年就走了，好像活了90几岁就走了样子，大概有4、5年就走了样子。
0: 据我所知，老陈不仅是老吴嫂嫂节目的忠实的观众，还是我们江苏的广播节目的忠实听众。您在台湾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听广播节目的呢？是在什么时候听？
5: 哦，我也是透过这个个人的电脑哈、为什么我光收听这个下午5点钟的那个开心方向盘？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主持人呢、我们下班的时候我们稍微会听一下广播嘛，哎，到底哪边堵车啊，哪边堵车啊，我想想干脆我就搜一个看看南京的堵车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后来久了之后手机上面就可以搜得到了，你只要下载那个大南京 APP 啊，随时的都可以听得到。然后我就几乎后来我每天下班就是 FM101.1 我就用手机开始播。他们两个人都搞笑，你一句我一句的，你知道吧？哎，整个节目，整个交通网主持的热烘烘的，我就听起来我就觉得很放松。这一天的工作下来哈，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听到他们两个在那边互相调侃啊，还是什么样的，工作心情就愉快的，就变成愉快了。那工作上面的不愉快也都全部都忘记了。
0: 他们俩的节目和台湾的交通广播的节目会有不同吗？
5: 他们除了会搞笑会调侃同事之外， 基本上就是说哪边的路堵车了，哪边的

0: 路又怎么样了，或者说哪个地方又刮蹭了，现在又堵到哪边去了，就是。
1: 可是您不会觉得说，您在台湾的路上开着，
0: 嗯，
1: 可是您听到的是跟您完全没有关系的远在南京的路况。
0: 是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你为什么不选择听台湾的路况呢？
0: 这个是这样子，听台湾的路况，我天天听，天天那个，我会避。

0: 每个家庭的经济水平呢就往上升了，就会买车了嘛，大家都买车那就堵了嘛，早高峰晚高峰就堵了嘛。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1: 好，
0: 有一次我的同事啊就搭着我的车子，就像搭顺
1: 这个案件，因为他是告的是一个民事的一个官司，对吧？那这个时候发现了刑事犯罪，这个要移交到公安机关吧，这个线索要移送吧，这时候这个民事案件还能审理吗？就这个一审会怎么判这个案件？
2: 对，因为我们最高法关于审理经济案件这个司法解释，对吧，人民法院作为经济案件受理之后，审理过程当中发现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但是我们也要强调的是，这个石某啊，他在上诉当中也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抗辩，就是说这个即使张某存在伪造金融票据，但该涉嫌犯罪的行为与石某银行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这些民事争议分属不同的法律事实。也就是说如果刑事和民事是基于的同一事实，那这个时候人民法院确实是需要裁定驳回起诉。如果它是分属不同的，只是一种牵连关系的话，不应该的。但是我从这个报道当中也看到了，这个石某好像他是明知的，另外呢这个他也确实说这个钱没有存入到银行当中，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同一事实，法院在适用法律上应当还是合理的。
1: 因为一审法院是裁定是驳回这个石某的起诉，要先行后明，所以一审判了以后，这石某不服又上诉。像您说的，就是一个观点是它属于不同的一个法律事实和关系，但是您刚才已经就驳斥他这个观点了。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刑民交叉的案件，他也提出来。从这个角度，因为这个张某前面我们讲了，他是涉案金额400万，对吧？其中包括他认为包括石某93万，但是他要求法院来查一查当年的账。来确定是否属于刑民交叉案件，但是一审法院就是这个没有采信他，没有去查，所以这个是否属于刑民交叉案件呢，这个也不属于，是吧？就这块也对哈。
2: 对，他这个事实目前应该是钱没有进入银行，对吧？这个事实应该是确定。第二个呢，这个报道当中说他也知晓这个情况，那这个还是基于的同一法律事实，我认为目前还是先行后明的话可能更加符合这个案件的这个认定和适用。
1: 所以二审也是啊，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如果他还是不服再申诉啊怎么样，其实也是没有太大意义，在这个很确定的事实面前，所以还是要先行后明。那好，什么是先行后明？就等这刑事案件判了以后，比如张某判了刑以后，然后再另行再主张这个民事方面的权益吗？就这块。
2: 如果这个刑事案件在认定石某损失啊属于这个犯罪的组成部分之后，民事权利的话可能也只能通过这个刑事的追章啊退赔啊程序啊来解决，而不是说这个刑事判决之后我另外向法院提起所谓的民事案件，这个肯定也是得不到审理
1: 支持的
2: 因为我刚才说的
1: 是，所以要比如说刑事张某判完以后好退赃退赔，但是我们担心啊，这么多年前20几年前的钱了，400万，其中包括石某的93万，早可能已经挥霍掉。如果没有钱退赃退赔，那你这个怎么办？就这个时候好，我们能不能从另一个思路来看问题？我找银行，行不行？那你看啊，因为虽然这个存折是伪造的，张某干的，但是你看上面盖的是银行的章，对不对？你银行管理显然有问题啊，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你银行担不担责？而且我到你银行存钱，你张某是工作人员，代表的是银行，我认的是你银行，是不是？虽然是他个人犯罪，但我认的是你银行，我和你银行形成一个存款的服务合同关系啊。从这个角度，就张某那块退不了赔，我找银行来赔行不行？银行是不是应该全赔？完了再找张某去追偿，还是银行在过错比例当中承担一部分？
2: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提的也特别好，也是对这个案例的一个延伸。当我们刑事这个退赔追赃最终不能弥补我们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损失的时候，他采取另一个路径，也就是说我是不可能再单独的起诉这个张某去承担民事责任的，因为刑事已经对他进行了一个追究。那么您另一个主体那就是银行，银行的话你作为一个专业的金融机构，那你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犯罪如果监管不当，而且这个里面提到了存折上面的这个公章啊好像是真章，
1: 对
2: 啊，不是这个他个人伪造的，也就是说你对公章的这个管理啊是有疏忽的。另外呢，这个从我们民法典当中还有一个构成一个

0: 表兼代理的说法。我进入银行整个大厅，然后也是你的工作人员的身份，使用的也是加 K 业务专用这样的准则办理的业务，对吧？那储户作为善意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表的就是银行，以此来主张一个侵权责任的赔偿，我认为还是有法理的基础的。
1: 那如果所谓表兼代理，其实昨天那个案件跟着有点像啊，所谓表兼代理是不是就是全部追讨回来可能性很大，银行去全赔，赔完以后再去找有重大过失有过错的张某去追偿，但是对于石某来说全赔啊，这个相对可能会容易一些，是不是走这条表兼代理，这是一条路。
0: 但是本案当中有个障碍，就是张某作证称石某对此均知情，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表兼代理的这个可能性啊，就不大了，他只能走这个民事侵权财产损害赔偿嘛。啊，你银行存在管理的这个，对吧，没有尽到这个审慎的义务。
1: 那如果这样来举证你银行管理不当，至少你公章啊怎么样，你审核你管理不到位，是不是？怎么可能我到你银行存钱啊，最后你告诉我这个员工搞了一个假的存折，是吧，我钱没了，那你这个管理不当银行担多大责任？如果这样的话，
0: 最终因为这个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导致的这个最终的损失，这一个重大的因素是主要原因。那么银行的管理责任的话，我认为应该还是一个次要责任，可能最终法院来判定的话，我觉得还是在30%以下的这样一个认定的部分。
1: 30%以下，就这条路可能走起来也是可以走得通的啊。好，然后对银行的处罚是什么样的？你显然是管理有问题啊，对不对？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如何来罚银行呢？
0: 对，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银行因内部管理不善、风险控制缺失，而且我们报道当中提到的还不止这一笔，这个构成的这样管理的不善，那面临的将是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有警告、罚款、责令整改等。
1: 罚款能罚多少？就我们知道，想知道这个力度有多大，像这样的会不会让相关部门好感到这个肉疼心疼啊，从而去重视这样的问题，防范这样问题的发生，力度大不大？
0: 这个力度的话，最终可能还是要地方金融局或者银保监会的这个做出具体的这个处理决定吧。
1: 好，来，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前面其实您提到了啊，有一个细节，就张某出庭的时候表示啊，说石某拿的这个存折呢是张某个人向案外人于某出具的虚假存折，说这个存折上93万没有进入银行的账户，而且说石某对此是知情，哎，这个就非常让人联想了。石某是知情意味着什么？是共犯？啥意思？他知道？怎么看这个问题？他讲的这个，如果是属实的话，这个案件走向会有不同吗？
0: 如果知情的话，我觉得在刑事法理上构成一个共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第一个呢，我到那边钱啊，真金白银，对吧？不管是给了银行还是给了这个工作人员，对吧？我是给了这笔钱，如果这个钱没给，那肯定应该是构成刑事案件上至少涉嫌了这个共同犯罪的问题，你这个跟他相当于伙同嘛，后来这一民事主张嘛，你可能也是构成职务侵占的共犯，对吧？是通谋的。如果你真金白银带过去了，他呢也是用银行的这个真正的章盖给你的，如果你知晓的话，我觉得你至少是民事主体上不是善意的相对方，对吧？你提起这个民事诉讼，那你可能涉嫌虚假诉讼的问题。你明知道吧，这个银行没收到这笔。另外一点呢，这个如果一旦这个他知情成立，那你在主张银行承担这个民事赔偿的这个责任的角度，也很有可能法院，对吧，给你驳回，
1: 不
0: 支持，银行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法律永远保护的是合法行为、善良行为。
1: 对，你说如果这个石某是知情的，那刑事可能因为钱如果说他真金白银付出去，刑事不会涉及，对吧？但是有可能是虚假诉讼，虚假诉讼也是一个刑事问题。您指的虚假诉讼是什么这一块啊？也是一个刑事问题。
0: 就是他以这个权责来向银行主张这个兑付啊，这个诉讼啊，你自己明知道这个钱根本就没有进银行，你在民事起诉状当中如果没有写明，你不是引用的我刚才说的表兼代理。而是说银行收到这个钱了，我钱也存进去了，那你这个表述肯定是涉嫌虚假诉讼。
1: 对，我想问的是这个虚假诉讼它这块是刑事问题吗？就如果他打这样的官司做一个虚假的诉讼，好，会有刑事处罚吗？还是什么样的处罚来处罚这样的一种行为
0: 啊？如果他这个证据存在问题，那可能是构成刑事案件的。他目前那个证据是真实的，而且这个钱也确实付了，这两点的话就注定他可能只是个虚假陈述的问题，虚假诉讼的这个刑事立案的门槛应该达不到。
1: 那还有处罚吗？
0: 可能是法院。

0: 便对他进行一个罚款啊。
1: 哦，罚款，这样的司法的罚款也很多呀，是吧？
0: 对，大概5万块钱吧、
1: 啊、
0: 左右。
1: 五、哦、万块钱，那这里面这个案外人于某是怎么回事？这个没太看明白啊。他是也是共犯，就是张某向案外人于某出示这样的一个假的一个存折，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于某？
0: 于某好像有报道当中情况还是不是太明确，可能还不太好去这个做出一些专业的判断。
1: 如果和他共谋，那有可能是共犯，
0: 对
1: 吧？承担同样的刑事问题啊。来，最后您提示一下好不好？这个案件的反思啊，包括给储户方面的提醒是什么？
0: 对，这个还是我觉得应该提醒我们专业的金融机构，作为这个老百姓，对吧？都相信的这样一个吸纳储蓄发放的，应当要加强监管，特别是对在职的涉及到金钱特别巨大利益的面前，还是要加强警示教育，以免再犯。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徐小翔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我们稍后再见。
0: 再见。
1: 好，接下来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我们稍后见。
2: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1385161756 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无锡的某公司员工江某啊，工作期间呢，开玩笑使用高压气管向同事吴某的臀部啊喷射高压气体，气体呢通过肛门进入到吴某体内，导致肠破裂，构成了重伤二级，这一下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3: 2025年5月10日，无锡一名男子江某在工作期间拿高压气管和同事吴某开玩笑，朝着对方臀部喷射高压气体，高压气体进入吴某体内，造成其升结肠破裂、全结肠多处挫裂伤，引发急性弥漫性腹膜炎，经鉴定为重伤二级，吴某为此接受了结肠切除与修补手术。案发后，江某主动自首，先期垫付12.7万元医疗费，后续又追加补偿10万元。
1: 好嘞，徐律师啊，这个江某在工作时开玩笑，用高压气管呢向这个吴某臀部啊喷射这个高压气体，导致其重伤啊。 这个行为已经绝对不是开玩笑了，很严重，是刑事问题吗？过失致人重伤还是其他的一些有可能的罪名？
0: 这个案件的话，显然它已经是构成我们的刑事案件，它犯的呢是我们刑法上的这样一个故意伤害罪，这样一个罪名。故意伤害罪呢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您等一下，这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还是故意伤害罪？我看法院判的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我们来讲讲这两个区别。就他开玩笑，我想可能没有主观要伤害对方的故意，但是有放任呢，是吧？那这个到底是过失性犯罪还是故意犯罪？你讲一下。
0: 这个案件当中的话，最终法院查明认定，认为是主观上的话，可能是存在一个过失的行为，通过开玩笑的形式，最终呢损害的后果，造成了他受伤这样一个法律的后果。故意伤害呢，那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不是开玩笑了，内心呢是有一种故意的，是一种预谋的，是两者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1: 那也就是说，这个江某他明知道高压气体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啊，但是轻信的玩笑不会出事儿，所以是过失致人重伤，构成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他没有主观上要伤害其，使其受伤啊怎么样的那种主观故意，是开玩笑，所以故意伤害罪够不上，对吧？这么说哈。
0: 对
1: 啊，行。那这个江某呢，他有一些自首啊，有认罪认罚呀，而且主动垫付啊等等啊，这些是可以从轻还是减轻，减或从的比例有多少啊？这样的话，
0: 自首行为的话，它是直接是有一个这个减轻的这样一个情节，减轻的情节呢，正常的基准刑的30%，那么它后面还有一个积极主动的一个赔偿的行为，这样呢，这个综合，也向大家普及一下，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最终量刑呢是9个月，显然呢肯定是适用了减刑，
1: 有从轻和减轻的情节，所以适用了缓刑，本身3年以下就可以缓刑，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判了一个9个月，缓刑1年，您觉得也是合适的？
0: 对，
1: 好，这是刑事问题啊，当事人肯定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被害人吴某呢，就提起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啊。主张呢，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合计是30多万，其中包含20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就难以支持吧，因为对方已经判了刑，这个就没有吧？
0: 对，因为在刑事附带民事当中，通常司法的惯例呢，就是一旦认定追究刑事责任，就不再支持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由国家通过刑法进行一个惩处。
1: 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这个江某支付吴某医疗费、住院的伙食补助费啊、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是22.7万，22.7万啊。我们很想问一下，这个公司要不要担责任？在上班的时候，工作期间，你看看公司管理显然是适当吧，要担责任吧？这事儿怎么体现呢？
0: 如果他这个行为确实是在工作期间，这个单位你负有一个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义务，造成这个监管不力，造成他人损害的话，作为受害人是可以向场所方，对吧，用人单位来主张这个民事侵权的赔偿责任。
1: 但是你看他打官司，他是刑事附带民事，这一波他已经向江某主张了22.7万，然后您的意思还能调过头来向单位再另行主张，再起诉要求赔偿，因为损失就那么多嘛，还可以再另行找单位赔吗？
0: 如果损失这边已经全部弥补，对吧，没有再缺口，那向用人单位主张，虽然有民事这个损害的行为，但没有损害的后果，那这个可能用人单位呢，这种受害的行为就无法，这个以具体的赔偿，对吧，责任来承担。
1: 就如果已经填平了，因为我们国家是损失填平的原则，对吧？如果换一个思路，比如说另行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这个时候把江某啊、单位啊一块告了，那可以两者一块承担责任。可能江某占大头，单位是相对次要，是这样吗？这个思路行不行？可以吗？
0: 这个思路如果没有提起这个民事刑事附带民事呢，我认为主持人讲的这个还是可以的，在同一个案件当中，按照这个过错的责任比例，对吧？这个肯定是单位承担次要责任。
1: 这样的事儿对单位有处罚吗？
0: 安监的或者市场监督这个部门啊。

0: 包括哪一些和上半场差不多，也是一个警告啊，整改啊，赔偿啊，这样的。嗯，是的，这个吴某在上班的时候受同事开玩笑受伤了，这是工伤吗？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叫工伤，时间地点都对得上，这个叫不叫工作原因？开玩笑是不是工伤？您简短告诉我们啊。目前的话应该是非工作原因吧，非职务的这个行为，操作这个工作职责范围以外的，我认为应该认定不了工伤。嗯，够不上啊。所以最后提醒就是这个安全就是生命，法律容不得开玩笑啊，给各方以提示和警醒。来，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结束今天的维权法宝，也感谢徐小翔律师。好，徐律师再见，同时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 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 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1: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 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 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 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 今天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特别邀请到政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还有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戚畅。好，非常欢迎二位今天共同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演播室。 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0-025-8465-8888，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顺丰热。

0: 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关注群众诉求。今天我们首先来现场连线的是徐州的郭先生。郭先生要反映的问题是就读初二的外甥女在学校的遭遇。郭先生你好。
2: 谢谢这个教育。
1: 郭先生你好。
2: 坐了。接下来。
3: 您稍等一下啊。王晶老师，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徐州市第31中学荣盛城分校的门口。左边这位呢就是咱们那个女生的舅舅。然后右边这位呢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1: 好，介绍一下，我们此刻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也在现场，而且我们现在是在学校门口，对不对？
3: 到我们这边来。
1: 因
3: 为这个校长呢是临时我们到了学校门口，然后告知他，然后他出来为我们把这个事情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把他暂时的在这配合我们来把这个事情来讲清楚。
1: 好，我们先请郭先生。
3: 王老师，你有什么要问的？
4: 就是我想是知道的，就是在这个学生，就是我外甥女嘛，在三号的下午，3到4点，在班级里面被殴打之后，
1: 被殴打是被同学吗？
4: 主任还是就是被同学，被同学殴打之后，这个一直到就晚上的9点。我们家长才知道这件事儿，而且还就是班主任告诉我们的是，和同学发生一点矛盾，也没有说被殴打，这中间五个来小时的时间，就是没有对我们家长，就是一个及时的告知，然后，在知道这件事之后，为什么就是，没有就是及时给我们解决，或者是约一下双方的家长，就是这个，也没有做到，包括第二天的上午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选择了这个报警。
3: 报警。
4: 对，
3: 目前那个女孩身上有没有伤或者造成什么样的一个？
4: 身上就是医院做完检查是没有那个伤害，但是呢，就是腿上面还那个肩膀上当时有点红肿，然后不严重呢，现在也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这个呢就是也没有啥，主要是造成的一个是心理和就是严重的这个创伤，
3: 心理创伤，
4: 在那个咱这个精神心理医院在住院，这个也不是咱讲的，是医生讲的。
3: 现在呢出院了吗？
4: 现在没有，医生不让出院，
3: 还在治疗当中。
4: 对，
3: 所以总结出来就是可能身体上目前没有看到有大碍，
4: 但
3: 是心理确实有很多的这个。
4: 对，因为他在3号被殴打，3号被殴打呢，当天就是因为他感觉就是头疼，才去的医院做的检查。
3: 我问一个关键点啊，双方是殴打还是单方面殴打还是互殴呢？
4: 我们在昨天又进一步的去派出所，了解派出所当面对我们讲的，单方面的殴打。
3: 视频你们看到了吗？
4: 我们不让看，
3: 不让
4: 看，没看到。
3: 问一下史校长啊。这个您视频您看过吗？
5: 视频看过了，
3: 看过。是单方面的殴打还是这个双方互殴呢？
5: 事情是由于是双方呢，发生了口角，导致就是邱伟杰同学打了这个妮娜同学。对，
3: 咱们可以对未成年人的名字进行一个昵称或者化名，男孩或女孩来代替一下，好不好？就单方面殴打是吗？
5: 那是由于这个双方的口头冲突，
3: 我知道事出有因，
5: 导致的这，
3: 但是这个行为是单方面的，有说因为什么原因吗？
5: 是由于这个双方也还是口头冲突，当时呢就是，发生了口角首先呢是男同学呢，骂了女同学，说了女同学一句，然后女同学呢在纸上写了一些这个就是，一些
3: 骂人的话，
5: 一些骂人的话，一些贬低的话，一些侮辱的话，然后导致了，这个矛盾的升级，最后呢，就是男孩动了手。
3: 那个纸条。

0: 好，那个纸条它是有公开吗？还是说最后怎么会传到男同学的手上去？
1: 最后是，我也不知道是具体是怎么事，传到男方的找消息有问题，然后4号的上午，女同学的家长到学校来，但是由于邱同学的这个家长在，不在徐州，不在徐州，他家长说呢，就是不能来到徐州，然后这个事情呢，委托他姑姑去处理，然而他姑姑呢，当天上午又不能来，要到下午来，然后。女同学在下面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就急了，就是我在学校等，我在学校这个
0: 就处理
1: 等你，
0: 态事情的态
1: 对，
0: 度
1: 我
0: 不
1: 在
0: 够
1: 学校，
0: 积极。
1: 就是我在学校等那个等你，你这个你说，下午有事，你说下午有事上午不能来，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对方就选择了报警，
0: 好，谢谢史校长。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补充一下，昨天晚上我呢也是通过电话联系到了这个男生的实际监护人，他的姑姑和他的父母。对方的态度呢有点消极，不愿意多说。他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去找学校，然后并且呢他说打了，但是什么原因打的你要去问一问。这是昨天晚上我们跟男方的家长沟通之后的一个回应。那第二次对倪娜对我们的倪同学有伤害的，您觉得是什么？
2: 就是首先就是这件事儿发生，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老师呢没有及时的调取这个监控，我认为的是咱是学校的，就是职工嘛，学校的老师如果需要调取这个学校内部的监控，这个根本不需要五六个小时，而且这个一个班级里面几十名学生，如果说真的不知道当时具体是什么矛盾，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殴打，或者是严重的殴打，几十名学生肯定会问，能问到的。而且经过我们后续包括派出所对我们的说的这个，就是当时实施的这个打法，就是用脚踹，而且是后退之后踹的，不是直接踹，然后拿在学校教室里面的凳子，往身上就是打，向身上打砸。然后再按着头，还是掐着脖子，
0: 但是我
2: 往
0: 觉得
2: 头
0: 就
2: 上。
0: 是在没有看到监控之前，这个描述可能也是单方面的。
2: 对对对，
0: 王老师，你还有什么想
3: 这
0: 要
3: 是
0: 问一
3: 孩
0: 下
3: 子
0: 这个孩
3: 的，
0: 子的舅舅？
3: 我来问问孩子的女孩的舅舅，郭先生，您刚刚讲的这些细节
2: 哎，你
3: 其
2: 好。
3: 实都是，孩子之后就是事后的语言表达，对吗？
2: 和派出所的那个叙述。
3: 对，目前我们作为，您作为这个也算是家长，其实我们目前是没有看到视频的，对不对？
2: 哎，对对对，
3: 好，那么这个事情你们已经向警方报案了，报案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2: 办案的时候我没在现场，但是就是经过所了解的，包括我们也去派出所证实了，就是当时，是上午报的警，4号的上午
3: 4号上午
2: 报
3: 报的
2: 完，
3: 警啊。
2: 对，报完警呢，对方的就是监护人也好，姑姑也好，也是没有到场，下午才来的。就是他就以他们忙为由，不过来，
3: 那后来到了
2: 就这
3: 现
2: 样
3: 场
2: 的。
3: 是什么情况？
2: 就
3: 就
2: 是
3: 是，
2: 直接去的派出所，也没有来学校。
3: 我是说下午，就是你们是4号上午报的警，然后男孩的家人没有去，然后下午去的派出所，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好，现场情况怎么样？当时？
2: 情况就是他那边的态度嘛，就是非常的不好，
3: 谁的态度不
2: 就
3: 好？
2: 是这样一个讲。
3: 就是男方
2: 他
3: 是
2: 姑
3: 吧？
2: 姑，男孩的姑姑，
3: 哦，男孩
2: 父
3: 的
2: 母
3: 姑
2: 姑，
3: 姑态度不好。那警方
2: 就
3: 有没
2: 是，
3: 有做进一步的核实？有没有给大家一个比如说我们目前这个事情到底是向警方报案之后，警方是什么态度？
2: 当时警方也没有得到一些这个取证和调查，然后呢，想把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两边，比如可能是发生，是不是发生了一点矛盾？然后是不是就是然后呢？警方我认为的就是他把这个单方面的暴力殴打这个事儿有点忽略了，只是说双方要互相给道个歉，
0: 互
2: 然
0: 相
2: 后
0: 道歉。
3: 如果是
2: 互
3: 互
2: 相
3: 相
2: 道
3: 道
2: 歉。
3: 歉的话，那就要明确男孩还是女孩各自的责任是什么，各自的过
2: 他
3: 错
2: 连
3: 在哪里，
2: 那
3: 对不
2: 个
3: 对？
2: 殴打的责任都没有定，直接定了一个公共互相侮辱还是侮辱是吧？侮辱，公共互相侮辱罪，
3: 那警方
2: 这
3: 是
2: 个
3: 看过
2: 我，
3: 视频之后有这样的一个调解的态度吗？

0: 当时视频他们是，那个拷贝走了，
1: 啊，也就是说，
0: 至
1: 警
0: 于
1: 方应该是看过视频的，对不对？
0: 看过了，
1: 看过视频，那警方跟学校也有过沟通，所以才说要互相致歉，是吗？
0: 他这个互相致歉，目前就是说，我们作为女孩的家人肯定是不
1: 你们肯定是不接受的。你觉得我这个女孩
0: 认的，
1: 是受了伤害，为什么还要致歉，对不对？
0: 哎，这样也导致他二次受到伤害。第一次在学校就是感觉就是，我长期被欺负，而且不是这一次，
1: 是长
0: 但是殴
1: 期
0: 打
1: 被
0: 严重
1: 欺
0: 呢，
1: 负，
0: 对，长期被欺负，
1: 是长期被那个，是长
0: 被
1: 期被
0: 同一个
1: 同一
0: 男
1: 个
0: 孩，
1: 人欺负吗？
0: 被同一个男孩欺负，
1: 同一个男孩欺负，
0: 对。
1: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问一下，我觉得可能，班主任。

0: 是在派出所，派出所认为双方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纠纷，然后认为说女生写了纸条，这个骂了男孩，所以双方互相道歉，也是给女孩造成了这种心理上的这不平衡的。
1: 对对对，作为就是这个女孩来讲呢，毕竟是个也是个13岁的孩子嘛，包括我姐也是的，就是女孩的妈妈，当时去到派出所，他们俩的心里都会，这个社会，
0: 就还是觉得应该要更加，倾向于保护一下被伤害的那一方，
2: 好，
1: 对不
2: 振
1: 对？
2: 华，
1: 对对对，
2: 振华，石校长还在吗？
0: 石校长还在，
2: 好，
0: 哎，石校。
2: 来，石校长，我有话想问一下石校长。
0: 你
2: 石
0: 好。
2: 校长，刚刚女孩的这个舅舅郭先生说啊，说这个不止一次，而且是同样一个男孩子跟这个女孩子，可能他们有一些摩擦，甚至也会有一些是不是平时也有过一些矛盾？这个情况学校方面是否掌握？
3: 这个呢，我不知道他就是，是听那个倪同学说的，还是自己怎么通过其他渠道了解的？我们事后呢进行了一这个证实，班级的同学呢都写了这个相关的材料，并没有这个长期的这个一方欺辱另一方的行为。当然，这两个同学呢，确实是有些矛盾，发生口角，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2: 好，那我想问一下石校长，就是从你是这个学校的校长，而且你看过监控，就从你们从老师校长这个角度，你看监控之后，你认为这是孩子双方都有责任吗？这件事情，就是我讲的是三号的事情。
3: 3号，这样，主持人，就是我刚才也给我们这个记者说了，因为这个事情呢，到现在还没处理完，我现在要是过早的这么说呢，派出所那边也没结果，我们这边呢还在这个直到我这个接受记者采访之前，我们这边还在调查取证，如果过早的这个说呢，我感觉这是有点那个，过
2: 就
3: 早
2: 是还
3: 下
2: 就
3: 结
2: 是
3: 论
2: 您
3: 了。
2: 现在还不能回答，说我们联系上的话呢，我们也来联系属地的派出所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每一起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案件，都关乎孩子的自身权益，还有我们社会的公信力。那么，针对刚刚，其实家长还是很质疑的啊。我们也等待学校方面包括我们的教育局，还有派出所，对于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今天我们政风热线演播室也邀请到两位嘉宾，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戚畅，还有我们政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行老师。那么我们今天就想结合刚刚我们呈现的校园里这样的一个纠纷、一个矛盾，我们共同来剖析一下，就是在校园当中这样的冲突发生，学校的管理、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这些核心问题。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戚律师啊，戚律师您看啊，结合我们刚刚家长的反映的这个细节，包括我们和校方、学校长的沟通，那如果说男生有家长所反映的打人的问题，那么各方的这个权责是什么样的？那比如说，当时双方孩子包括各自的家庭、学校，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4: 是这样，主持人。首先呢，从本案男生的行为来看，如果确实如郭先生所描述的，主动发起持续性的肢体攻击，主观上应该是有明显的攻击意图的，这个是明显超出普通学生的纠
2: 就不
4: 纷，
2: 是普通的
4: 不是普通的
2: 打
4: 学生
2: 闹之
4: 纠
2: 类
4: 纷
2: 的，
4: 了，
2: 对，
4: 是的。对于各方的法律责任这个划分、权责的划分呢，首先对于打人的学生以及其家长，涉事的学生他是初二的学
2: 初
4: 生，
2: 二学生，
4: 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其监护人对于他的行为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2: 监
4: 啊，
2: 护人，
4: 所以呢，他的监护人对于他的行为承担的是一个无过错的侵权责任，就是说，如果男生本身你没有主观上的过错，那我可能不承担，但如果你存在这个过错，那还是要承担责任的啊，去赔礼道歉。赔偿这些都要由他监护人来承担，对于被打人及其监护人，被打人呢，他作为被侵权方，他相应的享有相应人身损害赔偿、精神损害人身这个损害赔偿以及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也是可以主张的，家属对在此当中他是有权利要求
2: 主张，
4: 主张配合调查就医取证以及维护合法权益。如果 被打的学生本身没有。

0: 有这种主动挑衅啊、互殴的这种过错，那他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啊。如果呢在这个当中的过错也存在着一定过错，那实际上是可以根据过错的大小啊，大家来承担相应的比例的责任。其中呢还有这个涉事的学校，依据这个民法典，对于学校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学校正常的这个活动当中没有尽到监管啊，对于这个未成年学生，目前的呢就是惩戒方式，
1: 这是在学校里面学习生活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的那个事情，那么家长是不是可以主张校方？
0: 可以的，
1: 视频
0: 是的，因为他是当事人一方，
1: 对不对？
0: 甚至有可能是受害人，所以他要求出示这个视频是正当的，
1: 其实是可以主张的，
0: 是的，
1: 对吧？好
0: 的，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要跟这个跟郭先生来说一下，我觉得作为这个女方的这个舅舅啊，我们也是可以跟学校合理主张一下。那么看似啊，我们今天是两个学生之间在学校里面纠纷，但是这个纠纷也是升级了，但是也暴露出了学校在管理包括家庭教育还有我们处置多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邱老师啊，您认为在当下啊，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孩子的这个家长，对吧？
2: 对，
1: 现在这个中小学孩子在学校里面有这种矛盾啊冲突啊，其实家长还是很担心的，尤其是女孩可能更担心一点，对吧？因为女孩相对比较温柔一点。
2: 对，
1: 就是您认为现在这种问题发生啊，它的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在哪里？
2: 从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看似两个学生的冲突，其实它的深层次原因是家庭和学校自身，学校在管理过程出现了，比如学校管理不严，那么在教室里面直接发生冲突，而且学校相关方面对这两个学生是否以往还存在着相关的冲突并不了解。
1: 好，我们先打断一下邱老师，我们前方已经联系到了徐州泉山区火花派出所的张警官。张警官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张警官，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哎，你好。
1: 好，我们场外编辑情况大概跟您说了吧。
3: 啊，
1: 我说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把情况跟您做一个介绍？
3: 没有。
1: 你好，我们此刻关注的是郭先生反映他的外甥女在徐州市第31中学荣盛城分校读初二，在学校和另外一名男同学发生纠纷，然后男同学向女同学应该有一些据家长反映啊，据他舅舅所说是后退助跑，用脚踹女孩的身体，然后还拿凳子去砸女同学。舅舅的表述，这个情况您是不是接警的警察？
3: 这个我们这案件正在调查中，然后相关的信息还不方便透露，然后如果你需要接受采访了，对我们进行采访的话，需要向我们的这个上级部门进行一个反映。
1: 上级部门是哪个部门？
3: 徐州市公安局。
1: 要向徐州市公安局是吧？
3: 对，徐州市公安局。
1: 那张警官，我们想，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就是大家还是很关心、很关注，他们是什么时候到你们警方去报案的？
3: 这个我不方便说，因为在电话里面。好吧，
1: 不放。那你们有没有立案呢？
3: 对，我们立案了，我们已经立案。
1: 什么时间立案的？
3: 我们当天就已经立案了。
1: 就是6月3号立案的是吗？
3: 对。
1: 6月3号。
3: 他是6月4号报警的啊，我们6月4号已经立案了。
1: 6月4号立案的是吧？
3: 对。
1: 那我们现在立案之后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3: 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然后具体的还不方便透露。好吧，
1: 现在还是在调查取证阶段是吧？
3: 对，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
1: 好，我们此刻这个女孩的舅舅郭先生也在线，郭先生在线吧？
4: 在线。
1: 好，我此刻正在联系的是徐州泉山区火花派出所的张警官。张警官说这个事情已经立案了是吗？
4: 我们没收到这方面的通知。
1: 张警官在线吗？是张警官挂断电话了吗？场外编辑跟我确认一下。

0: 好，如果说案件正在调查，不能够过多的说，我觉得我们也表示理解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如果说是立案了，那为什么女方的女孩的这个舅舅，郭先生，你是不知道有没有立案的，是不是啊？
1: 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的通知，
0: 有没有
1: 也
0: 收
1: 没
0: 到警
1: 有，
0: 方的一些回执之类的？
1: 没有，任何东西都没有，包括就是他说他现在正在取证，但是在你四号，在你四号就已经下定结论，还定了两个孩子都定了，男孩女孩
0: 四
1: 都定
0: 号
1: 了，
0: 已经下了结论，你告诉我四号下的结论是什么？你当时在
1: 口
0: 现
1: 头。
0: 场吗？
1: 我不在现场，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有在现场的，我已经证实了，就是口头上的结论也没有书面，就
0: 告
1: 是
0: 诉我结论是什么？
1: 男孩和女孩互相都有公共侮辱罪，那我就理解不了这个什么叫侮辱
0: 公
1: 罪，
0: 共侮
1: 公
0: 辱罪，
1: 对，
0: 就男孩和女孩都涉及到公共侮辱罪。
1: 对，就是这个我不能理解。
0: 这是女孩的妈妈跟你讲的吗？因为你在现场吗？
1: 对，我姐给我讲的，
0: 女孩的妈妈跟你讲的，那这个
1: 对，
0: 跟刚刚警官跟我说的还有点出入啊。他说已经立案了，我说现在到哪一阶段了，做了哪些取证工作？他说这个不方便跟你讲，你要通过徐州市公安局才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你看，女孩的舅舅跟我讲说，当时就有了判断，说男孩女孩是都有公共侮辱罪，是吗？
1: 对，对，是的。
0: 这就是四号报警，警方给出的结论。
1: 对，当天下午。
0: 那这个公共侮辱罪，那我的意思就是各自担各自的责任，是这意思吗？
1: 但是你把这个，暴力殴打这个事儿放在哪里了？
0: 对，我知道，我是说警方是这意思，就是你们各自都有责任，而且是相当的，是不是？
1: 对，是的，他的意思当时就是这样的。
0: 好，那作为家长，可能对于当时就是孩子的妈妈在现场，她对于警方的这个判断有没有提出质疑？有没有提出质疑？
1: 就是当时呢，
0: 有没有提出质疑？
1: 当时我姐在现场想反驳、想说话的时候，那个派出所民警，就说：“你先不要讲话。
0: 好，这也是一个细节。好，我
1: ”对，
0: 们继续现场连线徐州市泉山区教育局的王副局长。王局长，你好。王局长，你好。
2: 你好。
0: 王局长，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
0: 好，刚刚我们节目正在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说了。
0: 好，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昨天中午就是中午之前嘛，11:20左右，然后有三位家长到教育局去反映这件事情，然后我是属于这个学校的包挂领导嘛，然后我接待了他们三位家长。
0: 三位家长，那这个情况您目前有没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2: 然后呢，我第一时间就赶过去了，12:30左右，12:30我赶过去了解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呢，就是公安呢，派出所已经介入，然后现在在等这个派出所最后的定性嘛。
0: 当然，我们如果说已经向派出所反映，派出所已经立案，我们是要等待案件的进一步调查的结果。但是，我们今天跟教育主管部门、跟王局长、跟您连线，其实我们是在想，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主管部门、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职责在哪里？我们在处置过程当中，包括前面我们跟你通话之前也联系了，你们学校的这个史校长，对吧？就是从学校方面，从教育主管部门，那您是教育主管部门，您从接到这个事情，昨天你们也见面了，对吧？跟三位，你刚刚讲的是12:30，你一下子报出这个时间，就说明你也在关注这个事情。就目前你看，你觉得学校方面处置各方面有没有得当？
2: 就昨天呢，我12:30是我到学校的现场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学校呢现在就是第一件事呢，现在

0: 动的要求，就是我们校方这个班主任也好，然后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好，想去看这个孩子，先去看孩子，家长呢不同意我们这个学校的老师啊去看孩子。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孩子这个放在第一位，先去看孩子。第二呢，我们就是责成学校呢，就是要详细的复原这个整个的过程，配合派出所把这个过程呢详细的复盘，然后这个该是谁的责任，一定要给孩子把这个事情就是来龙去脉吧，原委
1: 伤害，对吧？那么我们想从法律的程序来说啊，这个家属目前可以通过哪些正规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呢？
2: 是这样，主持人，对于刚才徐先生啊说的这个情况，如果他是6月4号报的案啊，按正常来说，他当天立案了，应该给报案人有一个书面的这个通知，并且按照治安的这个规定，像一般的案件30日内办结。对于本案来说，其实案情比较简单啊，早日解决可能对于女孩子的心理都是一个早日的抚慰啊，所以呢，这个是实际上他是有能力，也是很有可能尽快的给一个正式的书面的结论的。对于女孩子是否构成公然侮辱啊，这个呢，实际上公然侮辱他我。虽然口头表达是公然侮辱罪，但实际上治安处罚当中我们不称罪，它就是一个公然侮辱行为。这个行为的特点就是它一定是要面向不特定的他人，就是不特定他人可以随时看到 的而不是说我们俩好朋友，我们看一下，
1: 互相之间的
2: 公然。我发布出去，我张贴出去，
1: 它有传播的效力。
2: 我通过我的抖音号，像这种可能是不知情的，其他都不认识的人都有可能看到。所以呢，这个界定上面，我觉得还需要再谨慎去研判啊。对于说，如果家长对于公安的结论不予认可，那他其实呢也是可以有一些途径去解决啊。他是目前他没有收到任何书面的东西，当然呢，这个案件目前警方说也还在调查当中，他要等最后的正式的书面结论。如果对书面结论这个调查结论不处理结果，或者是处理结果不服，他可以申请。那你对整个调查要做一个书面的总结。出具书面的意见，如果办案单位对这个事实收到意见以后仍然不服的，他是可以向上一级进行投诉或信访。
1: 好
2: 啊，也可以同步向教育局啊这些相关的单位申请一起督办啊。这个
1: 谢谢。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校园安全无小事，安全大于天。我们也是希望徐州教育主管部门涉事的学校、属地的警方都能够高度重视这个事情，能够公正快速的处置。我们政风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后续的进展。好了，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你可以通过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账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新闻热线也为大家开通，还可以通过大蓝鲸还有我们的视频账号都可以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泰州兴化的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咨询呢，女性灵活就业人员办理退休需要办理哪些材料？这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兴化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的科长夏志孝。夏科长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好，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4: 根据社会保险法以及我们江苏省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这两份文件的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带身份证户口本直接到我们兴化人社局社保大厅来办理退休就可以了。如果他本人有养老保险交费手册的话，可以一起带过来，我们核查一下这个养老保险交费的问题。具体的话，我们这边的地址是兴化市楚水路43号。如果这个基本人员还有其他相关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电话联系我们科社，我们科社的电话是0523-8324-2997。
1: 好的，谢谢你的现场解答，我们给你现场连线。

0: 就先到这儿，谢谢。
1: 行，好，再见。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网友的疑问。泰州新化是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他想问一下老房子重建怎么办理房产证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泰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虹桥分局综合科的科长张立月。张科长，你好。
2: 您好，王景老师。
0: 你好，你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我们新建房子申请不动产权证，首先要具备三个条件，就是一书一证加验收表。我们这个在12345窗口留言的这位群众，我们跟他联系，他已经有了一书一证。一书指的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不是，这个一书指的是农村宅基地批准书。然后一证指的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然后他现在差的是农村宅基地和建房验收意见表。然后我们也跟群众答复了，这个事情是由当地的镇人民政府牵头，然后组织相关部门，这个相关部门指的是农业农村部门、自然资源部门，也就是我们分局，还有建设和生态环境部门展开联合验收。验收的内容呢，主要是验收它是否是按照我们批准的面积、四肢范围使用的宅基地，它是否按照批准的面积和规划要求建设了房屋。如果它是申请拆旧的宅基地，它是否履行了拆旧程序。您好。
0: 好的，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泰州新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虹桥分局综合科科长张立月的现场解答。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到这儿，谢谢。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的，各位，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啊，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啊。小金鱼说呢，说学校和警方啊平息事情可以理解啊，但是不能够和稀泥。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这个事情今天其实在我们视频账号，还有我们的广播平台播出，还有我们的抖音平台，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189-5号是8656这位朋友说呢，说派出所有什么不能讲呢？事发这么多天了都没有结果，这个事情有那么难解决吗？刚刚我们也是跟属地派出所沟通啊，派出所表示已经立案了啊，但是家属说不知道立案的消息，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还要跟属地的派出所来进一步的核查。派出所也表示说这个事情也正在取证的过程当中，所以不方便过多跟我们交流。我们也很尊重警方的态度，我们希望警方认认真真的核实调查了解，能够给双方家长都给一个明确的立案之后的调查的结果有一个定论的结果。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具体内容还得看实际情况，有未成年人不能随意公布这些信息啊。但是有一点刚刚我们也请教了律师啊，就是作为家属一方，就是女孩的家属一方，其实从学校层面，孩子在学校里面生活学习，从这个角度来讲，律师刚刚其实表示的这个支持，就是作为孩子的家长是可以向学校主张看一下那段视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情况。丽华说呢，说学校开学的第一课应该就是安全，避免这样孩子的小矛盾、小纠纷升级。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收听收看，明天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因为我是南京人，父母是1949年从南京来台湾的。不知你大哥现在住在那里的地址电话给我，我住在高雄市。如果今天的话，我平日就可以去看看你家那个大哥。如果住在外县市，我周六日可以去，我帮你拍照片，至少在你还没来台湾之前，能够解你燃眉之急。感谢这位台湾的不知名的网友啊。
1: 这是2013年《听我勺勺》一档节目的录音。作为一档方言主持类的节目，老吴用南京话发布了一位观众的求助信息。大陆网友秀琴想看望解放前夕赴台的大姐，因为担心老人生活困顿，向老吴咨询去台湾自由行的方法。节目播出之后，来自台湾的陈先生主动留言，表示自己可以帮忙先去探望老人，了解一下情况，并很快付诸行动，也给予了及时的反馈。而这位热心观众正是老陈。您当时是通过什么方式跟老吴取得联系的呢？
2: 当时老吴的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有一个跟贴，就是西池胡同的跟贴，现在大概已经、现在大概
1: 对这个网站现在都没有了。
2: 这个网站现在大概没有了。那西池胡同上面有个跟贴，就是有一个南京的同胞问老吴看怎么样去台湾自由行，他想要去看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大姐。那这个网友他就发出这个帖子，那老吴就把这个帖子就读完之后嘛，后来我马上我就打上去了，我就说您把地址跟电话你告诉我啊，我可以提前帮你去看，然后给你拍一些视频跟照片，我再传给你。前面的这个跟贴是这样子的。后来我们私下我跟那个南京的这个网友，我们就私下就电邮，
1: 就发 email 吗？
2: 哎，就发 email， 对，然后发了来回发了几次，因为他起先他不太相信我，怎么可能一个陌生人会来帮忙，而且在海峡的对岸，是吧？后来他聊聊聊，慢慢就相信我了，他就把电话跟地址都给我。我说如果在高雄附近的，我晚上我马上我就可以过去，如果在外县市的话，我第二天我就可以开车过去，周六周日我就可以开车过去。那我一看啊，他发来了他那个大姐地址是嘉义的，那于是我礼拜五晚上我就打了电话跟他大姐确认好之后，我说我开过来大概要2个小时，因为130多公里嘛，
1: 还挺远的。
2: 还好还行呢、啊。哎，那我说大概10点半到11点钟会到你这边。礼拜六我就早上带着我的内人就去到嘉义，看到他的大姐，也见到他的大姐。然后我拿我的手机打电话给这个网友，他的大姐就说啊，谢谢你，谢谢你，我的谢谢你的台湾朋友来看我。然后我拍了一些视频，拍了一些照片，我也买了一些水果。大概到饭点的时候，就是12点钟饭点的时候，我就带他大姐到楼下吃了一个馄饨面，这样。
1: 当时您就没有犹豫过说有没有可能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找不到，或者说我跟这位同样是观众的这个朋友、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我为什么要替他去跑这个腿呢？
2: 我觉得其实我本身我就很喜欢帮助人
1: 啊、
2: 我不管小忙也好大忙也好，我本身我都喜欢帮助人。那今天我在这个老吴的

0: 节目上面，我看到这位是南京的网友，因为我本身我就是南京人，我血管里面流的就是南京人的血，所以他有什么问题？而且今天是他在台，他要求的是看他台湾的大姐，台湾就这么一点大，跑哪里就是半天一天的时间就到了，对我来讲是一个举手之劳的问题。
1: 后来您跟这位大姐见过面之后，又把消息回复给了老吴的节目，然后也跟大陆的这位网友取得了联系，让他也安心知道对方的情况。从那之后，您和这位大姐和这位南京的网友有见过面吗？
0: 从那个时候是没有了，因为我觉得做好事我不需要表扬，我来的第一次我也没有去找他，

0: 老陈来跟我录制这档节目的时候，我特意约了我们江苏广播的同事程明梁爽跟老陈见了面。老陈特别激动，说他上次来南京的时候啊，就去线下听两位主持人说过相声，今天终于可以和天天陪他下班路的偶像面对面。这次南京行成了他的圆梦之旅。南京这个远在海峡那头的故乡，一直都是老陈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听您刚才的介绍，您其实来过大陆，来过南京已经很多次了。
1: 第三次了。
0: 第三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1: 大概15、16年以前。
0: 那就是2010年左右。
1: 10年，对。
0: 那个时候的南京和现在的变化，您觉得大吗？
1: 大很多，有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了。你比方说有南京南站。当初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南京南站，南京南站我在那边，我有坐地铁，我这几天有在坐地铁，我到那边我要换的时候，真的是东南西北搞不清楚，真的是太大了，这怎么走啊？没关系，我用南京话来的温都，我就找得到了，南京人一定会帮助我的，没得问题。我就这样子干就对了。
0: 您这话一出，别人会觉得，哎，这个老南京为什么要问路呢？
1: 也是，哎，但是总得你会让南京人会感到一点亲切嘛。
0: 是，
1: 其实不是那么大的站，不见得每个南京人都知道怎么走。
0: 对，
1: 我有这个把握，所以我用南京话来问路，人家说啊，这个你都不知道，往这边，往右边，往左边，哎。
0: 是，大家用南京话回复您，您也都能听得懂。
1: 听得懂。
0: 那您第一次到南京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素未谋面的家乡，会觉得它和您想象中的，和您父母跟您描述的相像吗？
1: 有一些差别，因为我父母第一次来的时候是1988年、89年的时候，
0: 他们曾经回来过。
1: 对对对对，他们曾经回来过。他们找到我的堂姐，找到他的，就我妈找到他的妹妹兄弟。当时的南京跟现在完全是180度的改变。当时他给我描述的南京，就是也不能说破旧啊，那基本上一些大的建筑物还是都有。那楼房的话还没有这么多，不像我来的时候，不像2010年的时候，楼房大部分就都出来了。那现在的楼房，那现在已经2026年了啊，楼房就又更多了，
0: 更多，
1: 还有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这个礼拜开始，我就带着我的内人哦，走在这个南京市的土地上面，我们用散步的，比方说像玄武门很有打卡的景点呢、那我们就去那边打个卡，然后我们从玄武门，我们就走一段，走到解放门，我们走在南京的城墙上面，我体验一下我父母亲曾经在这个上面走过，一步一脚印的在走。那我也跟着我的爱人，他也一边拍啊，我们就慢慢的走。我说我们不急，我们不赶，不赶着要去哪里，我只想体会一下我父母亲走在这块土地上面的感觉。
0: 您第一次回到南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

0: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拿着存折要求银行兑付93万，结果银行却说这存折是员工伪造的，实在是太惊人。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男子工作期间呢开玩笑用高压气管喷同事臀部，导致呢肠破裂，构成了重伤二级，悲剧了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周雷明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河南汝州的一起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啊。男子石某拿着存折说，他1999年呢存了河南某银行汝州支行93万现金，要求银行呢支付本金93万和利息14万多。但是汝州支行却说这个存折是工作人员张某伪造的。哎呀，这事儿太惊人。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事情要追溯到1999年，当地史先生分4笔往银行存了93万的现金。办完存款后呢，他把存折密封妥善保管，20多年从没查询、支取，凭证的完好无损，公章啊、手写记录啊全都齐全。2020年

0: 实先生的急需用钱去取款，银行翻遍了电子系统和老旧的纸质台账，都查不到这笔存款流水。后续核查锁定当年经办柜员，银行表示存折公章是真的，但属于员工私自盗用印章伪造单据，这笔现金压根没入账。涉事柜员呢也出庭亲口承认造假，史先生呢无法接受，存折白纸黑字带公章，凭什么我算数？双方协商破裂后呢，直接是闹上了法庭。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首先，徐律师，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石某呢，存入汝州支行93万现金啊，但是这个汝州支行说了，说这个存折是工作人员张某啊个人伪造的，哎，就这个伪造目前可以得到证实，确实是的。首先，这个张某涉嫌什么犯罪？这是一个伪造金融票证罪，还是一个类似于职务侵占罪，还什么样的一个罪名？
2: 他这个里面呢，确实构成了这个刑事案件的犯罪。首先呢，主持人讲到了一个叫伪造、变造金融票据证。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单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0000以上50万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0000以上和50万以下的罚金和没收财产。他是作为本单位的这样一个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务啊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这个93万元的存款的数字来看，应当是构成这个情节啊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的这样一个情形。
1: 您是讲了两个罪，一个是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还有一个是职务侵占罪。是吧，这两个量刑您都提到，但是他这个涉案金额是总共是400万，是吧？就是他在1998年到2000年之间有400万的钱没有入银行的账户，大概率入了个人账户，是吧？那他这个涉案金额，因为其中可能包括石某这93万这一笔，那按400万计算，如果这样的话，量刑是更是特别巨大了，是吧？如果这样的话，
2: 对，更是特别巨大。直接面临的将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1: 但是这两个罪是数罪并罚吗？因为都是两个特别数额巨大，两个都是在10年以上了，两个是数罪并罚吗？
2: 这两个罪的话，从罪名上来看的话，目前它是以伪造存折并意图非法占有资金，那最终的话量刑上面可能还是择一重罪进行吸收，可能伪造的目的是为了进行这个资金的占有，这样一个犯罪的故意，
1: 所以是以这个职务侵占罪论处，把那个什么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吸收掉，这个意思，一下就10年以上，最高到无期啊。其他的，因为他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银行，他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什么贪污应该不会，属于一个职务侵占，其他的一些犯罪挪用资金啊等等可能也不会，是吧？就只有这一个罪，最终是吗？
2: 是的，他这个犯罪的情节以及犯罪的这个意图，都是以非法占有这个资金为最终的一个犯罪的故意和目的，它不存在所谓的贪污谋取不正当利益，直接侵害了这个就是当事人的存款，就是存款之后呢，就是银行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款，对吧？
1: 石某起诉银行要求兑付93万，结果发现这个银行的员工张某伪造存折。那这个案件，因为他是告的是一个民事的一个官司，对吧？那这个时候发现了刑事犯罪，这个要移交到公安机关吧，这个线索要移送吧，这时候这个民事案件还能审理吗？就这个一审会怎么判这个案件？
2: 对，因为我们最高法关于审理经济案件这个司法解释，对吧，人民法院作为经济案件受理之后，审理过程当中发现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但是我们也要强调的是，这个石某啊，他在上诉当中也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抗辩，就是说这个即使张某存在伪造金融票据，但该涉嫌犯罪的行为与石某银行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这民事争议分属不同的法律事实。也就是说如果刑事和民事是基于的同一事实， 那这个时候人民法院确实是需要裁定驳回起诉。

0: 如果他是分属不同的，只是一种牵连关系的话，不应该的。但是我从这个报道当中也看到了，这个石某好像他是明知的。另外呢，这个他也确实说这个钱没有存入到银行当中，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同一事实，法院在适用法律上应当还是合理的。
1: 因为一审法院是裁定是驳回这个石某的起诉，要先行后明，所以一审判理后，这石某不服又上诉。像您说的，就是一个观点是它属于不同的一个法律事实和关系，但是您刚才已经就驳斥他这个观点了。但还有一个，就这个刑民交叉的案件，他也提出来。从这个角度，因为这个张某前面我们讲了，他是涉案金额400万，对吧？其中包括他认为包括石某93万，但是他要求法院来查一查当年的账。
0: 来确定是否属于刑民交叉案件，但是一审法院就是这个没有采信他，没有去查，所以这个是否属于刑民交叉案件呢？这个也不属于，是吧？就这块也对哈。对，他这个事实目前应该是钱没有进入银行，对吧？这个事实应该是确定。第二个呢，这个报道当中说他也知晓啊这个情况，那这个还是基于的同一法律事实。我认为目前还是先行后明的话，可能
1: 更加符合这个案件的这个认定和适用。所以二审也是啊，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如果他还是不服再申诉啊，怎么样？其实也是没有太大意义，在这个很确定的事实面前，所以还是要先行后明。那好，什么是先行后明？就等这刑事案件判了以后，比如张某判了刑以后，然后再另行再主张这个民事方面的权益吗？就这块。
0: 如果这个刑事案件在认定石某
1: 损失啊，属于这个犯罪的组成部分之后，民事权利的话，可能也只能通过这个刑事的追赃啊、退赔啊、程序啊来解决，而不是说这个刑事判决之后，我另外向法院提起所谓的民事案件，这个肯定也是得不到审理的。支持的啊，
0: 因为我刚才说的
1: 是，所以要比如说刑事张某判完以后，好退赃退赔，但是我们担心啊，这么多年前，二十几年前的钱了。 400万，其中包括石某的93万，早可能已经挥霍掉。如果没有钱退赃退赔，那你这个怎么办？就这个时候好，我们能不能从另一个思路来看问题？我找银行，行不行？那你看啊，因为虽然这个存折是伪造的，张某干的，但是你看上面盖的是银行的章，对不对？你银行管理显然有问题啊，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你银行担不担责？ 而且我到你银行存钱，你张某是工作人员，代表的是银行，我认的是你银行，是不是？虽然是他个人犯罪，但我认的是你银行，我和你银行形成一个存款的服务合同关系啊。从这个角度，就张某那块退不了赔，我找银行来赔行不行？银行是不是应该全赔？完了再找张某去追偿，还是银行在过错比例当中承担一部分？
0: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提的也特别好，也是对这个案例的一个延伸。当我们刑事这个退赔追赃最终不能弥补我们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损失的时候，他采取另一个路径，也就是说，我是不可能再单独的起诉这个张某，就承担民事责任的，因为刑事已经对他进行了一个追究。那么另一个主体，那就是银行。银行的话，你作为一个专业的金融机构， 那你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犯罪，如果监管不当，而且这个里面提到了存折上面的这个公章啊，好像是真章，
1: 对，
0: 不是这个他个人伪造的，也就是说你对公章的这个管理啊是有疏忽的。另外呢，这个从我们民法典当中还有一个构成一个表件代理的说，我进入银行整个大厅，然后也是你的工作人员的身份，使用的也是甲级业务专用章的存折办理的业务，对吧？那储户作为善意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表的就是银行。
1: 以此来主张一个侵权责任的赔偿，我认为还是有法理的基础的。那如果走表件代理，其实昨天那个案件跟着有点像啊，走表件代理是不是就全部追讨回来可能性很大？银行去全赔，赔完以后再去找有重大过失、有过错的张某去追偿。但是对于石某来说，全赔啊，这个相对可能会容易一些，是不是？走这条表件代理，这是一条路，对吧？
0: 本案当中有个站位，就是张某作证称石某对此军知情。 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表件代理的这个可能性啊，就不大，他只能走这个民事侵权财产损害赔偿嘛，你银行存在管理的这个，对吧？没有尽到这个审慎的义务。
1: 那如果这样来举证你银行管理不当，至少你公章啊怎么样，你审核你管理不到位，是不是？怎么可能我到你银行存钱啊，最后你告诉我这个员工搞了一个假的存折，是吧？我钱没了，那你这个管理不当，银行担多大责任？如果这样的话，
0: 最终因为这个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导致了这个最终的损失，这一个重大的因素是主要原因。那么银行的管理责任的话，我认为应该还是一个次要责任，可能最终法院来判定的话，我觉得还是在30%以下的这样一个认定的部分。
1: 30%以下，就这条路可能走起来也是可以走得通的啊。好，然后对银行的处罚是什么样的？你显然是管理有问题啊，对不对？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如何来罚银行呢？
0: 对，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银行因内部管理不善、风险控制缺失，而且我们报道当中提到的还不止这一笔，这个构成了这样管理的不善，那面临的将是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有警告、罚款、责令整改等。
1: 罚款能罚多少？就我们知道，想知道这个力度有多大，像这样的会不会让相关部门好感到这个肉疼心疼啊，从而去重视这样的问题，防范这样问题的发生，力度大不大？
0: 这个力度的话，最终可能还是要地方金融局或者银保监会的这个做出具体的这个处理决定吧。
1: 好，来，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前面其实您提到了啊，有一个细节，就张某出庭的时候表示啊，说石某拿的这个存折呢是张某个人向案外人于某出具的虚假存折，说这个存折上93万没有进入银行的账户，而且说石某对此是知情。哎，这个就非常让人联想了，石某是知情意味着什么？是共犯？啥意思？他知道？怎么看这个问题？他讲的这个如果是属实的话，这个案件走向会有不同吗？
0: 如果知情的话，我觉得在刑事法理上构成一个共犯的可能性不大。第一个呢，我到那边钱啊真金白银，对吧，不管是给了银行还是给了这个工作人员，对吧，我是给了这笔钱，如果这个钱没给，那肯定应该是构成刑事案件上至少涉嫌了这个共同犯罪的问题，你这个跟他相当于伙同吧，都来这一民事主张嘛，你可能也是构成职务侵占的共犯，对吧，是通谋的。如果你真金白银带过去了，他呢也是用银行的这个真正的章盖给你的，如果你知晓的话，我觉得你至少是民事主体上不是善意的相对方，对吧，你提起这个民事诉讼，那你可能涉嫌虚假诉讼的问题，你明知道嘛，这个银行没收到这笔。另外一点呢，这个如果一旦这个他知情成立，那你在主张银行承担这个民事赔偿的这个责任的角度，也很有可能法院，对吧，给你驳回，银行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法律永远保护的是合法行为、善良行为。
1: 对，你说如果这个石某是知情的，那刑事可能因为钱如果说他真金白银付出去，刑事不会涉及，对吧，但是有可能是虚假诉讼，虚假诉讼也是一个刑事问题。您指的虚假诉讼是什么这一块啊？也是一个刑事问题，
0: 就是他以这个存折来向银行主张这个兑付这个诉讼啊，你自己明知道这个钱根本就没有进银行，你在民事起诉状当中如果没有写明，你不是引用的我刚才说的表现代理，而是说银行收到这个钱了，我钱也存进去了，那你这个表述肯定是涉嫌虚假诉讼。
1: 对，我想问的是这个虚假诉讼它这块是刑事问题吗？就如果他打这样的官司做一个虚假的诉讼，好，会有刑事处罚吗？还是什么样的处罚来处罚这样的一种行为
0: 啊？如果他这个证据存在问题，那可能是构成刑事案件的，他目前那个证据是真实的，而且这个钱也确实付了，这两点的话就注定他可能只是个虚假陈述的问题，连虚假诉讼的这个刑事立案的门槛应该达不到。
1: 那还有处罚吗？
0: 可能是法院对他进行一个罚款
1: 罚款，这样的司法的罚款也很多呀，是吧？
0: 大概5万块钱吧左右。
1: 5万块钱，那这里面这个案外人于某是怎么回事？这个没太看明白啊，他是也是共犯，就是张某向案外人于某出示这样的一个假的一个存折，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于某？
0: 于某好像我这个报道当中情况还是不是太明确，可能还不太好去这个做出一些专业的判断。
1: 如果和他共谋，那有可能是共犯。
0: 对对，
1: 对吧？承担同样的刑事问题啊。来，最后您提示一下好不好？这个案件的反思啊，包括给储户方面的提醒是什么？
0: 对，这个还是我觉得应该提醒我们专业的金融机构，作为这个老百姓，对吧，都相信的这样一个吸纳储蓄发放的，应当要加强监管，特别是对在职的 涉及到金钱特别巨大利益的面前，还是要加强警示教育，以免败犯。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徐小翔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我们稍后呢会。

0: 继续连线您，我们稍后再见。
1: 再见。
0: 嗯，好，接下来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我们稍后见。
2: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无锡的某公司员工江某啊，工作期间呢，开玩笑使用高压气管向同事吴某的臀部啊喷射高压气体，气体呢通过肛门进入到吴某体内，导致肠破裂，构成了重伤二级，这一下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4: 2025年5月10日，无锡一名男子江某在工作期间拿高压气管和同事吴某开玩笑，朝着对方臀部喷射高压气体，高压气体进入吴某体内，造成其升结肠破裂、全结肠多处挫裂伤，引发急性弥漫性腹膜炎，经鉴定为重伤二级，吴某为此接受了结肠切除与修补手术。案发后江某主动自首，先期垫付12.7万元医疗费，后续又追加补偿10万元。
0: 嗯，好嘞，徐律师啊，这个江某在工作时开玩笑用高压气管呢向这个吴某臀部啊喷射这个高压气体，导致其重伤啊，这个行为已经绝对不是开玩笑了，很严重，是刑事问题吗？过失致人重伤还是其他的一些有可能的罪名？
1: 这个案件的话，显然它已经是构成我们的刑事案件，它犯的呢是我们刑法上的这样一个故意伤害罪，这样一个罪名。故意伤害罪呢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0: 嗯，您等一下啊，这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还是故意伤害罪？我看法院判的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我们来讲讲这两个区别，就他开玩笑。我想可能没有主观要伤害对方的故意，但是有放任呢、啊、是吧？那这个到底是过失性犯罪还是故意犯罪？你讲一下、
1: 嗯、这个案件当中的话，最终法院查明认定、认为是主观上的话可能是存在一个过失的行为，通过开玩笑的形式最终呢损害的后果

0: 受伤这样一个法律的后果。故意伤害呢，那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不是开玩笑了，内心呢是有一种故意的，是一种预谋的，是两者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1: 那也就是说，这个江某他明知道高压气体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啊，但是轻信的玩笑不会出事儿，所以是过失致人重伤，构成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他没有主观上要伤害其，使其受伤啊怎么样的这种主观故意，是开玩笑，所以故意伤害罪够不上，对吧？这么说哈，
0: 对
1: 啊，行。那这个江某呢，他有一些自首啊，有认罪认罚呀，而且主动垫付啊等等啊，这些是可以从轻还是减轻，减或从的比例有多少啊？这样的话，
0: 自首行为的话，它是直接是有一个这个减轻的这样一个情节，减轻的情节呢，正常的基准刑的30%，那么它后面还有一个积极主动的一个赔偿的行为。这样呢，这个综合也向大家普及一下，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最终量刑呢是9个月，显然呢肯定是适用了减刑，
1: 有从轻和减轻的情节，所以适用了缓刑，本身3年以下就可以缓刑，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判了一个9个月，缓刑1年，您觉得也是合适的？
0: 对，
1: 好，这是刑事问题啊，当事人肯定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被害人吴某呢，就提起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啊，主张呢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合计是30多万，其中包含20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就难以支持吧，因为对方已经判了刑，这个就没有吧？
0: 对，因为在刑事附带民事当中，通常司法的惯例呢，就是一旦认定追究刑事责任，就不再支持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由国家通过刑法进行一个惩处。
1: 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这个江某支付吴某医疗费、住院的伙食补助费啊、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是22.7万，22.7万啊。我们很想问一下，这个公司要不要担责任？在上班的时候，工作期间，你看看公司管理显然是失当吧，要担责任吧？这事儿怎么体现呢？
0: 如果他这个行为确实是在工作期间，这个单位你负有一个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义务，造成这个监管不力，造成他人损害的话，作为受害人是可以向场所方，对吧，用人单位来主张这个民事侵权的赔偿责任。
1: 但是你看他打官司，他是刑事附带民事，这一波他已经向江某主张了22.7万，然后您的意思还能掉过头来向单位再另行主张，再起诉要求赔偿，因为损失就那么多嘛，还可以再另行找单位赔吗？
0: 如果损失这边已经全部弥补，对吧，没有再缺口，那向用人单位主张，虽然有民事这个损害的行为，但没有损害的后果，那这个可能用人单位呢，这种受害的行为就无法，这个以具体的赔偿，对吧，责任来承担。
1: 哦，就如果已经填平了，因为我们国家是损失填平的原则，对吧？如果换一个思路，比如说另行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这个时候把江某啊、单位啊一块告了，那可以两者一块承担责任，可能江某占大头，单位是相对次要，是这样吗？这个思路行不行？可以吗？
0: 这个思路如果没有提起这个民事刑事附带民事呢，我认为主持人讲的这个还是可以的，在同一个案件当中，按照这个过错的责任比例，对吧？这个肯定是单位承担次要责任。
1: 这样的事儿对单位有处罚吗？
0: 安监的或者市场监督这个部门啊，如果构成这个安全事故责任的话，那可能是面临一个行政的这个处罚行为。
1: 包括哪一些？和上半场差不多，也是一个警告啊、整改呀、赔偿啊这样的。
0: 是的。
1: 这个吴某在上班的时候受同事开玩笑受伤了，这是工伤吗？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叫工伤，时间地点都对得上，这个叫不叫工作原因？开玩笑是不是工伤？你简短告诉我们。
0: 目前的话应该是非工作原因吧，非职务的这个行为，包括这个工作职责范围以外的，我认为应该认定不了工伤。
1: 够不上啊。所以最后提醒，就是这个安全就是生命，法律容不得开玩笑啊，给各方以提示和警醒。来，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结束今天的维权法宝，也感谢徐小翔律师，好，徐律师再见，同时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为什么天气一热就容易有结石呢？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从中医角度看，哪些体质或生活习惯的人更容易患有泌尿结石？名医座堂本期嘉宾
2: 有一些这种季节性的感觉。
3: 确实有的，而且还比较明显。
2: 嗯，
3: 每年。

到了夏天呢，我们泌尿科的门诊呢，急诊呢就比较忙，主要就是接诊那个泌尿系结石的患者，有些呢是那个肾结石，还有输尿管结石，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嘛，人体出汗多，如果呢补水呢不及时，尿液就会变稠，尿的那些矿物质呢就更容易沉淀，形成结石。还有夏天就是很冷呢，喜欢喝饮料，这样的话还长时间的户外工作啊。

0: 会也去分析，就是什么样的体质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他更容易去患这个泌尿结石呢？
1: 这个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从中医角度来看，结石的形成就是和他的这个饮食体质呀、湿热体质、痰浊啊、气滞体质有关系。从西医角度讲，就是和人体的代谢有关。比如说人偏胖，血糖血脂高，尤其是尿酸高的患者，他就更容易长结石。这个结石呢，它也是代谢的问题，就是说你吃了。它可能就是不太容易代谢，代谢干净，就是尿液里面就是容易形成一些长结石的一些成分。
0: 就您讲的不容易代谢干净，是指我们喝的这个水当中可能有是因为有杂质吗，还是什么？
1: 跟饮用水也有关系，还跟这个平时的饮食、生活方式、还有它的工作性质。还有这个体型，它男女的性别啊，等等都有相关性。
0: 哦，那它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律吗？你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性别，
1: 性别的话，男性就是可能比女性更容易得结石，因为男性他可能干体力会比较多啊，容易出汗什么的。还有一个呢，是因为男女的这个解剖结构有点不太一样，男性的尿道比较长，而且呢，还有男性的这个激素，雌性激素呢。容易出现这个草酸的形成，草酸多了呢，它也容易长结石。
0: 那您其实还提到了饮食和这个生活习惯，这又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饮食的话，就是有些是喜欢吃口味重的，爱吃肉的，有些是吃那个含有高嘌呤的，比如经常吃海鲜呐、喝荤汤、吃动物内脏，它呢就容易长结石。
0: 哦，这种饮食的就容易长结石。
1: 是的。
0: 那我想可能我们听到之后啊，就是这个饮食如果说有条件稍微的做一些调整的话，可以注意一点哈。想继续向陶主任请教，就是说我们听到有说法说是不管是肾结石还是尿道结石，可能它发作起来就会很疼哈。那么它的这个发作的典型症状是怎样的呢？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不到那么疼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它早期有没有一些信号呢？
1: 结石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泌尿结石结石它分部位的。如果你单纯的长在肾脏，我们叫肾结石。我现在说一下，就是所有的结石，它都是一般来讲，它都是长在肾脏。然后呢，它掉到输尿管了，然后掉到膀胱了。然后从膀胱排到尿道，卡到尿道，然后它卡在不同的部位，我们就称为相应部位的结石。比如卡在输尿管，我们叫输尿管结石。掉到膀胱，那叫膀胱结石。掉到尿道叫尿道结石。那整体我们称为这个
0: 泌
1: 尿系结石。
0: 那
1: 不同的部位呢，可能它的症状不太一样。一般的我们讲的结石，可能大多常见的是输尿管结石。它的临床呢，就是说，就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失尿疼。就是一发起来就突然一侧的腰部。然后呢，它随着结石往下移的呢。它会伴有腹部的绞疼，疼痛比较剧烈。有时候还会像下腹部，就是如果结石的位置往下走了，在盆腔呢，它会刺激到你有尿频、尿急，然后有尿意，就解呢可能也不好解。甚至呢会刺激到你有大便的便意。有的患者呢会刺激到他的会阴部不舒服，男性呢刺激到疼痛的阴囊、睾丸、妇科不舒服，女性呢也会刺激到会阴部。就是说，如果结石位置靠下的话，如果结石刚从肾脏掉到输尿管，它的位置靠上，它的胃肠道症状就是胃的症状比较重一点，就可能有恶心呀、呕吐呀，那一开始有人不知道，他说我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就看消化科，后来一查发现还是我们泌尿科的问题，就是说不能说我有恶心呕吐就一定是消化系统的一个问题，这个未必啊，这个一些就是。结石在不同的位置，它在那边，当然经常会伴有尿血，就是小便带入阳的血尿，一看我小便怎么带血了，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输尿管结石。
0: 哦，就是其实有这种症状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去就医了，可能就能发现了哈。如果说。比如说您刚才讲的，这可能这个小便有血啊，那怀疑可能自己有结石。一般来说，到医院我们是做什么样的检查，能够明确的诊断哦，说是有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呢？
1: 一般呢是低烧呀、CT呀和查根尿酸。

0: 但是我这边呢是推荐优先查 CT， 因为有些那个结石呢，它的位置、它的大小，B 超不太容易发现，就是影响这个及时的诊断。CT 呢就是一目了然，就是你做个那个下腹加盆腔的 CT， 基本上能发现你结石的那个位置、大小，以及你这个结石的那个卡在位置的上端，它积水的程度，都能看得出来。如果 B 超呢，就是没有这个优势。
1: 有可能作 B 超之后还得再做一个 CT，
0: 对，是的，我经常推荐患者，我说你去做 CT， 他说他想做 B 超，结果折腾回来还要做个 CT， 因为 B 超没发现，关键是发现有积水，积水的具体就没发现。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得要跟医生，你不明白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不能做
1: B
0: 如果你这个结石时间卡的比较长呢，像你结石刚才说的不大，就你左右，这种小问题，但是时间卡太长了，那就卡死了，因为时间卡长了，你那个输卵管粘膜就血栓了，容易造成输压阻塞了，包括起来了，这个就是无论如何他也排不出来了。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建议他要及时通过手术处理，还有就是后边有严重的感染，还有疼痛老是不缓解的，不是包着这个效果也不好的，就是我们也是建议他来手术处理。
1: 所以就是他可能就是愿望是好的，但是未必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结果，说一定能够正好正了以后排出来，是吧？
0: 对，就是说那个结石不能太大，太大了就是这个体外冲击波碎石就不好了。那我们就是

0: 下一个方案就是那个微创的方法，
1: 嗯，
0: 输尿管镜，
1: 嗯，
0: 然后输尿管硬镜就是说即使位置在输尿管的下端，
1: 嗯，
0: 我们从尿道进去到膀胱，然后走到输尿管的开口，然后找到结石的位置，
1: 嗯。
0: 用核聚光把结石粉碎掉，然后那个生理用的一吞就是把结石渣渣吞下来了。
1: 嗯
0: 那还有个软镜，就是软镜的话就是会弯曲的程度要好一点，灵活一点。那么输尿管上端的结石甚至肾结石，我们可以通过那个软镜把它碎掉。
1: 嗯，就是这
0: 啊，
1: 个
0: 首
1: 方，
0: 先是那么有伤口
1: 哦，
0: 啊，
1: 这个方法就是根据结石的位置，然后
0: 大
1: 结
0: 小，
1: 合相关情大小啊，然后来
0: 对
1: 选
0: 啊，
1: 择的。嗯，那
0: 对。
1: 还要请教一下陶主任哦，因为您是中医院的嘛，所以我想向您请教的就是中医对于这种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方法呢？
0: 中医的话就是说，因为按照我们讲的话，它这个结石是跟阴虚湿热有关
1: 所以可能要，
0: 阴虚的话，我们要一些滋阴的方法，湿热我们要清理湿热，然后你再一些排水的方法。提出药物的话，就是喝金钱草呀、车前草呀这些中药汤剂，甚至如你需要就是利尿的、利小便的都可以，然后甚至那个针灸。方法来制成，促进输尿管的蠕动，来帮助排石。
1: 就是也会有一些，就是中医的一些用药，或者说一些方法哈。那其实前面您提到了，就是我留意到您讲到一个词儿，就是草酸，草酸含量高的食物可能是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些的。那其实好像我们也有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包括网络上也看到一些说法，说这个豆腐和菠菜最好别吃，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肾结石，或者是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0: 是这样，但是，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偶尔其实不是不经常吃，问题也不大，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我早上那个尿酸高了就不能吃别的，就是看着这个整量，就一次性整量，也不是天天吃，偶尔尝尝没关系。就但是不建议长期大量的吃，菠菜，这个苋菜，冷茶啦，冷咖啡之类的。但正常一般吃一点问题不是很大，不能说我有这个问题一点都不能吃，那这个饮食上太苛了，太单调了。
1: 太严苛了哈，就是
0: 是的，
1: 偶尔吃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
0: 对，没
1: 长
0: 问
1: 期
0: 题。
1: 大量的去吃。
0: 对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陶主任给我们解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
0: 好的。
1: 听众他说他是男性，35岁，因为坐办公室比较多，说最近2周呢总感觉右侧腰部隐隐酸胀，不剧烈，但是是持续的，说这是不是早期结石的信号？
0: 这个就是不太好讲，我来分一下，就是右侧的腰部隐隐的酸疼是吧？持续的，一般的如果是结石掉到输尿管，它会极限的一个时间疼痛比较剧烈，它这种症状可能不像输尿管结石，那肾结石呢？一般的结石比较小呢，小于1厘米以下的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如果大于1厘米的，它可能会对腰部就会有那个腰酸腰疼。这个时候就不好说它，是不是结石导致的？就是说要排除一下，比如说刚才说的做 B 超啊，做 CT 啊，
1: 去检
0: 要
1: 查一下，
0: 去区分一下啊。
1: 就，
0: 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急性腰扭伤？急性腰扭伤的话，它会有，就是它的动作幅度会影响到，就是弯腰呀、穿束脚、翻个身呐、它都会疼，可能是叫急性腰扭伤。就排除一下是腰肌劳损还是急性腰扭伤，还是那个。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就是有些疾病需要去鉴别一下。
1: 对，自己先排除一下，然后
0: 对。
1: 可以去做一个检查，也不排除这位听众他可能那个隐隐的酸胀本来不严重的，可能听节目，哎，觉得刚才这个陶主任说了这个位置有可能，他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反正您自己先排除，然后去做个检查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他是去年做过输尿管软镜碎石取石，然后术后呢说术后复查说这个做干净了，但是最近体检呢又发现左肾有0.8厘米的新结石，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平时是不是得注意点什么？
0: 他是以前就是得过结石的患者，他就跟人一再发，就是新发，就是人一再长，一般的长一个结石呢，3到6个月就够了。他去年做个手术，现在后来可能会再生了，就再发展了。它本身是个结石性体质，它需要定期复查，定期查一些相关的指标。

0: 就跟交通过了，那我们要加尿酸，嗯，但是不好的就要控制代谢，嗯，听说嗯，听肥胖要减肥，嗯，听说这个饮食上啊，没有多了控制要饮食控制，
1: 哦，就是有节食，就是有泌尿系统节食，它其实不是可能做一个手术就一劳永逸的，它有可能有人是这种容易长结石的体质，那还得你看，所陶主任，就是如果做完手术之后，比如说复查，可能会不会也建议大家隔多长时间检查一次，就是说，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比如说复查之后
0: 就要来复查，在这之后可能他有一个固定的频率要去检查呀。
1: 术后的话，我们是建议一个月、三个月。
0: 嗯，一个月、三个月，
1: 看看他有没有残留的结石什么的。
0: 哦，
1: 一个月查一下，看看排的那个。因为我们 CIS 啊，血管长径 CIS 啊，有些小渣渣可能没有及时排掉，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必要的，一个月之内、三个月之内的复查。如果后面呢完全排掉之后呢，我们一般建议3到6个月来复查一次。
0: 嗯，可能也会担心，就是它就是一个结石性的体质，能够及时的发现哈。那如果像他如果说，比如说复查的时候发现了，但是因为这个听众他有点大了，他0.8，但他如果比较小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就可以建议他，比如说多喝水啊等等哈，能够把它排出来？
1: 可以的。
0: 嗯，
1: 大的话还是要配合一些药物。
0: 嗯，对，所以
1: 加上饮食锻炼一些。生活方式的控制。
0: 嗯，所以这位听众啊，您去年做的手术，今年去复查，我在想您有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那个时间去查哈、啊？然后就是这个术后的复查，看样子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说又长新的了，小小的了，那你其实可以及时去处理，就避免它长大了，你还得再去怎么去做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个动静就比较大了。嗯，
1: 那个就是伤身体啊，好吧。
0: 嗯，
1: 浪费钱。
0: 是是，您说的好实在啊，陶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个年轻的朋友，他说他25岁，因为最近天气热了嘛，说我每天都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得喝2-3瓶呢。不喝饮料我得喝浓茶。然后最近呢就发现小便里面有细沙样的沉淀物，而且颜色偏黑偏深。说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儿？严重吗？
1: 他这个可能就是他那个已经长成小的结石了，那个米沙端，有些结石是米沙端了，有些结石比较硬。
0: 哦，
1: 他的结石可能还没有就是住在一起嘛，叫朱砂成石嘛，他的小石子排出来了。
0: 嗯、
1: 他里面身体里面输尿管肾脏里面可能有的有大结石。
0: 哦，
1: 他还是要来复查一下，就是来医院查查。
0: 哦，他这种就是叫细沙型的这种结石，那
1: 他是米沙端的。
0: 泥沙状的，那它像这种情况，就是有泥沙状的排出来了，它有稍微大一点的这种概率大吗？
1: 嗯，不好意思，刚才没听明白。
0: 要提前这个问题，可能问的就不是那么科学了哈。但是我想，可能这个听众他想知道，那您点评一下他的这个习惯呗？他每天要喝2到3瓶的碳酸饮料，他不喝饮料，他要喝浓茶。
1: 这些都是刚才前面说了。
0: 嗯，
1: 浓茶、碳酸饮料都容易导致他那个长结石的。
0: 嗯，
1: 他就是喝淡茶一般没问题。
0: 嗯，
1: 饮料呢尽量少喝的。饮料它不光容易长结石，而且影响我们的钙质的吸收。
0: 嗯，
1: 也会导致骨质疏松之类的问题很多的。
0: 对，
1: 影响这个胃啊、胃酸呐、啊、胃酸的分泌啊。
0: 嗯，所以这位年轻的朋友啊，你这一踩了一个大坑。你说，陶主任就讲了这个饮食当中，前面就讲了这个，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喝那么多的饮料。你偶尔解个馋，你说年轻人完全不喝做不到，偶尔解个馋，但是你这样喝肯定是不行的哦。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和你的身体健康紧密联系。嗯，那陶主任，我们最后这个请您给我们归纳总结一下，其实也正好是前面这个朋友他讲他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哈，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从哪些方面应该做到什么，然后能够预防泌尿结石的发生呢？
1: 好的，就是预防结石啊，其实我觉得大家记住4句话就可以了。就第一呢，要多喝水，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让尿液保持清亮透明。第二个就是经常不要憋尿，因为憋尿是有尿就是排，减少尿液长时间滞留在身体里面。
0: 嗯，
1: 它长时间滞留就容易有矿物质的析出。
0: 嗯，
1: 容易形成结晶，然后形成泥沙状的结石。
0: 嗯，
1: 第三个就是饮食均衡。
0: 嗯，
1: 就是少盐少糖，少喝饮料。
0: 嗯，
1: 不要暴饮暴食。
0: 嗯，
1: 第四呢要坚持锻炼。
0: 嗯，
1: 不要久坐啊、这样的话，锻炼的话能够促进身体的正常的一个代谢。
0: 嗯，
1: 那对于得过结石的患者的认同呢，就是进行定期的做泌尿系统的彩超啊。这些按照常规的检查，还有一些那个代谢系统的那个 抽血的检查，血脂啊，尿酸呀，血糖呀，啊，
0: 嗯，
1: 因为得过结石的话，它复发率比没有得过的那个发病率要高一点。总之呢，泌尿结石很多时候是可以预防的，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比治疗更加重要。
0: 是的，是的，那也非常感谢陶主任您给我们做的分享。我们要注意每天有足够的饮水量，您说这个小便得要清亮一些哈，然后
1: 是的。
0: 要千万不要憋尿，以及这个我们要注意饮食均衡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锻炼，要可能就是要配套的也要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还有就是要意识到如果有过结石的话，那么它复发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复查啊什么的千万别忽视了，这是很重要的哈。那陶主任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一般的是礼拜三纯天，还是礼拜五纯天？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我们今
1: 好的，
0: 天连线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陶主任。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中医师，这个陶方泽陶主任，陶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三以及周五的全天。

0: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分享到一条非常实用的内容啊。那随着夏季气温攀升，雨水也增多啊，湿邪和风邪结伴来袭，不仅让人感觉啊头重身困、食欲下降，更容易诱发湿疹、荨麻疹、过敏性鼻炎，还有气道敏感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中医认为呢，脾湿健运啊，则

0: 湿内身啊，这个废物不顾则风邪易侵啊，祛湿于固表，健脾于护胃护肺啊，是同步的要调理，才能从根源上减少夏季湿敏的困扰哈。我们具体要做一些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来自己啊关注一下，我们是不是这个湿重加易敏体质啊，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晨起有没有头重啊，身体困重，以及四肢乏力，总觉得睡不醒的情况，还有什么就是大便粘马桶啊，这个冲不干净，还有舌苔厚腻啊，口淡或者是口黏，以及啊皮肤容易瘙痒啊，起红疹啊，湿疹反复啊，遇热啊，遇湿它会加重，还有就是换季的时候，这个鼻子容易塞啊，这个打鼻涕、打喷嚏、流鼻涕，还有这个眼睛发痒、喉咙发痒，以及啊这个食欲差、腹胀，吃了这个凉的东西之后呢，哎，不适感会加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可能你就是一个湿重加易敏的体质。我们在饮食上可以有一些注意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喝这个四神汤。四神汤指的是山药、茯苓、芡实、莲子啊，可以各取十克，煮水或者说炖排骨啊，它平和不寒凉，全家都适用，尤其适合脾虚湿重、容易腹泻的人。还有就是冬瓜薏米赤小豆汤，冬瓜要带皮，然后炒这个薏米赤小豆啊，然后这个清热利水啊，薏米呢是一定要炒的，它可以减少寒性，不伤脾胃。这是冬瓜薏米赤小豆汤，以及白扁豆粥。白扁豆啊，健脾化湿，搭配小米来一起煮粥呢，可以改善初夏的时候食欲不振啊、腹胀啊这样的一些状况。还有啊，除了这个几味食养的方子之外哈，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要有一点点运动，比如说你要注意这种微汗的排湿，就是我们的运动呢不要大汗淋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比如说可以做一做八段锦、太极拳晨间的这种健步走瑜伽可以生发阳气疏通经络在家里其实也有些小妙招，比如说我们可以站在那儿，这个叫做垫脚颠足，它其实是八段锦的最后一式这样的话呢，它其实可以震荡下焦，排出湿浊。还有就是拍打肺经，就是手臂的内侧你拍打，它是可以增强这个肺胃功能的那其实运动的时间也有讲究，建议大家早上的6点钟到8点钟，以及傍晚的5点钟到7点钟，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这样也是可以防止暑邪伤身的。
1: 今天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下载，你在大蓝鲸上面呢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很多的内容，比如说我们节目的直播回听，还有就是很多的音视频的节目，以及我们江苏广播的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了解我们更多。一座堂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哇，已经有大概有一两个星期没有上节目了啊。这个星期呢，本来我们是原计划从星期一直到星期五都是在外采访的，没想到我们提前完成任务了，昨天下午就回来了，那么今天呢，我就上直播了。啊，这两个星期呢，我一直在外采访啊，主要是执行什么任务呢？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有一个视频拍摄计划，叫“苏新农创十年回响”啊，就是我们江苏省，农业创业大赛有十周年了，那我们去采访十位创业者，来讲述他们的创业故事，展示他们的创业风采。那么这连续两个星期呢，我就。执行了一个环省行吧，苏南、苏中、苏北都跑了一遍啊！哇，真的是感觉收获很多啊，也非常想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好，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又到一个周末啦。那么今天的天气还很不错啊，今天的最高温度你像南京这边应该是达到了35度左右啊，那本省的西北部江淮之间地区都是在3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呢淮北地区是21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4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呢是24到25度。好，那么今天气温高一些，明天后天气温就会有所下降，明天呢温度在23到33度之间，后天呢是22到30度之间啊，后天呢会有雨，会下雨啊，气温会下降。你这几天啊，有没有觉得这个好像是气温上升有点快，觉得挺热的呢？你像我最近是在苏北采访的，昨天前天啊是在徐州和连云港，特别是到了连云港赣榆的时候，因为赣榆跟山东已经靠得比较近了，一到那儿就觉得哎呀，就不像在这个其他地方觉得热，有点燥热，而到了赣榆之后就觉得非常舒适的那种热，太阳照在身上是暖洋洋的，身上呢是舒适干爽的，风呢是凉凉的，哇，感觉很舒服啊，就有一点像北方的夏天。回到南京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哎呀，那种燥热让人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我可能更适应北方的夏天啊，这南京的夏天让我觉得真的是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呢，是吧？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了东西部协作30年成果。徐州信宜的农田用上了 AI 种田系统，曾经苗弱长势差的问题田，今年啊竟然逆袭成了高产田。南京种菜物流批发市场，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昨天呢发布了种菜村订单农业项目，首批呢拟试点60亩，轮作种植普罗旺斯西红柿和矮脚黄青菜。近年来聚荣茅山风景区乡村民宿数量呢从零星的几家增长到了近80家，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基础上，如何跳出同质化发展困境，让游客从住得下到住得有味道，这也是当地民宿协会正在探索的问题。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

0: 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那首先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接受了东西部协作30年成果。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来，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报道。
3: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东部8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产业转移力度持续加大，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
4: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呢，徐州新沂市80余万亩小麦已经收获接近尾声了。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的麦田里除了轰鸣的收割机，还多了一张看不见的网，就是 AI 种田系统。曾经苗弱长势差的问题田，今年呢竟然逆袭成了高产田，亩产达到1380斤。那么这场逆袭背后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在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片麦田里，两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种植大户李萌站在地头，手里拿的不是镰刀，而是一台显示着智慧农业管理系统的手机。
6: 东边这位地呢有70亩地，今年用上这个 AI 种田系统。西边那位地呢也是70亩地，但用的还是老办法。你看现在这个地呢，穗子是又大又匀，收割机跑一趟呢就能限量了。西边地呢，那个秸秆呢又细，穗子又小，它比这个地呢要差了将近这个3成这个产量。关键是呢，东边这个地呢还少用了两面肥，一边药，一亩地的成本呢就减了将近80块钱。这又叫做呢 AI 替你算账，省出来的呢就是充赚的。
5: 李萌所说的 AI 替你算账，正是南京农业大学研发的慧耕耘 AI 种田系统。该平台通过卫星遥感数据，为每一块田生成个性种植方案，什么时候补水、补多少肥，哪片区域容易生病，系统都会提前预警，并给出处方图。过去靠经验一喷三防，现在靠算法精准施策。最让李萌感慨的是，田里有一片老弱苗区，地势高，保水差，往年亩产从没过千。今年 AI 种田系统单独为这块地调整了播期和追肥节奏，还在返春期发出晚补水、早施拔节肥的指令。结果这块拖后腿的弱苗田今年亩产突破1300斤，成功逆袭。
7: 我们平台的核心是一套作物生长模型，它会把每块地的历史产

0: 量、土壤数据、气候特征和实时涨势揉在一起学习。弱苗田之所以能够逆袭，不是靠多投入，而是靠把对的东西用在最需要的时候。比如这块地，系统判断它前期积温不足，这就需要精准补充磷钾肥，把有限的养分集中在有效穗上，建议推迟2天收割。这就是 AI 种田的弱苗逆袭算法。
1: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AI 种田让弱苗田实现了逆袭，也为粮食稳产增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2: 哇，这个 AI 种田真的是太神了啊！它等于是把这个田块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啊，然后知道哪边这个营养不够啊，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进行补充。所以呢，曾经的弱苗田变成了如今的高产田。那以后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 AI 应用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上。眼下呢，各地小麦已经进入到了收割高峰期，在江苏的涟水，当地呢正在组织机器全力抢收的同时，通过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有效破解了农户晒粮的难题，保障小麦颗粒归仓。
3: 在涟水县黄营镇的一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空明作业，开镰收割成熟小麦。在农机手的操作下，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田间一派繁忙热闹的下收景象。
4: 天气比较晴朗，我们呢每一天这个机器呢被老百姓抢入小麦，每一天呢能达到100亩。
5: 今年我们农场种植小麦面积在1500亩左右吧。今年都是全程机械化，前期小麦田间过滤技术也很成熟，保底估计小麦平均亩产在1100斤，绝不到我们通过车产达到1200斤左右。
3: 田间收割提速，收后烘干提质，涟水县充分发挥粮食烘干中心作用，启动规模化智能化烘干作业，打通下收最后一公里，确保丰收粮食晒得干存得好。
4: 我们烘干中心目前满负荷运转，我们这个是智能化烘干设备，可以根据小麦含水率精准调控温度、时长，日烘干能力在100吨左右，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3: 据了解，涟水县目前已组织4800余台收割机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成熟小麦收割进度。同时，全县200个烘干点、600余台烘干设备马力全开，保障下粮安全入库。
4: 目前，我们全县小麦正在雨具进行收割。随着肌肉减损技术的推广应用，小麦肌肉减损率已控制在1/2以内，而且机器收割速度快，动力强。有效保障了下收质量和进度。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做好机械调度，并且准备按年生产等各项工作，确保下粮丰产丰收。
2: 那么最近的出去采访，这一路过去看到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小麦秸秆啊，真的，一眼望去金黄一片啊，看的还真的是挺舒服的啊，而且有的地方的秸秆呢已经把它进行打捆了，哎，那捆的真好看，哎，捆成那种草毡子一样，一捆圆圆卷卷啊，然后把它搬上车，用于其他的一些用途。所以这样的这个小麦的就是秸秆捆，在有的一些旅游景点我也看到啊，哎，很多人会喜欢哎骑在上面啊，或者让孩子在爬，这个特别难爬。我跟你说，我爬过啊，因为我去年回老家的时候，当时在这个我们那边有个桃花岛啊，到那边去玩，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秸秆的打好捆的这样的，应该叫什么？草毡子吧？哎，爬上去很难爬。这对于小孩子来说呢，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挑战啊。它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大家呢都喜欢在那儿去打卡拍照啊。一个是小麦啊，全部都收完了；再有呢，就是有的地方的水稻啊，在插秧啊，看上去呢小小的、绿油油的啊，真的是，觉得到处都是一派这种很美丽的乡村画卷，让人觉得赏心悦目，非常舒适。刚才我们说到了江苏涟水，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涟水我还是第一次去啊。这次呢，我们去涟水的高沟镇啊去采访的。高沟镇呢，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熟悉啊，但是很多人喜欢喝酒的朋友都知道，什么金氏原酒啊，什么国原酒，对不对？那这个高沟镇就是金氏原酒业总部的所在地啊，这里是中国酒乡啊。这个镇看起来很繁华，真的不像一个小镇， 倒像一个县城，啊，它呢是属于全国千强县。就是当时我去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镇看起来真不错哎，啊，整个业态非常的丰富，而且人也挺多的，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啊，到傍晚的时候大家都在那儿跳舞啊、唱歌啊什么的，啊，总体来说就是看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安详舒适的这么一个小镇啊，而且不像有的地方的镇还显得挺破的，说实话比我老家那个镇强太多了。那我想这个镇是不是淮安地区经济最发达的镇呢？后来我一查居然不是，就是我看起来觉得这个镇发展的挺好的哈，但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它在淮安居然 GDP 排第五名啊，所以可见我们江苏啊，很多人说哎呀苏北的经济不好啊什么的啊，但这只是和苏南相比啊，和因为苏南经济实在是太强了，其实我们江苏的整体的这个苏北的经济啊，GDP 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一个小镇啊，我们本来以为苏北的镇好像啊看起来会相对会落后一些，但实际上你的个人的体验感是很好的，觉得还是比较繁华的。我们这边的任何一个镇放到西部地区来说的话，都是啊这个排在前列的，非常不错。好，这是我们新闻说到了涟水这边的啊麦子通过粮食烘干设备，智能化的一个烘干设备在进行烘干啊，我们就联想到了我前几天正好去了涟水的高沟镇。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泰州。眼下呢，泰州鱼垛镇的大鹏菱角提前一个多月抢先上市了，因为品质特别好，而且呢供应比较少，上市量这个就是不是很大，所以呢现在市场出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态势，现在的价格比较高，较旺季的时候还要翻倍呢。
6: 在当地一处40亩的大棚菱角种植基地，农户们坐在木桶中穿梭水面，忙着采摘菱角。大棚打造出稳定的小气候，适宜的温度让菱角长势旺盛。依托可控的水温水质优势，这里出产的菱角个头饱满，皮薄肉嫩，品质达到顶级纯白等级，口感出众。
7: 煮出来那个菱角是白色的。
6: 凭借上市时间差，这批早熟菱角市场行情火热，每日可采收300多斤，售价每斤8元以上，是露天菱角旺季价格的2倍。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大棚菱角采收期延长至4个月，比露天种植的菱角长2个月，最少可采收6茬，也比传统模式多出2茬，经济效益显著。
7: 亩产能达到2000斤左右，是外面的多个500-600斤。等于就被外面的都赚个3000多块钱。
2: 嗯，好，这个菱角都已经这么快就上市了啊！菱角上市，我感觉就是，炎热的夏天来到了，菱角才会上市。没想到这菱角是种在大棚里边的，所以提前上市了啊！喜欢尝个鲜的朋友，现在可以去尝一尝，虽然价格是比较高的啊，这个时候。好，说到泰州，哎，我这次去泰州的晋江采访了。有人说到晋江采访什么呀？晋江汤包嘛，晋江汤包可以说是啊，在晋江当地遍地都是。那我们这次去采访的是晋江最有名的汤包上香汤包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没有？它这个汤包呢，跟我们传统吃的汤包不一样。我们平常吃的汤包呢是小小的，可能只有小朋友的小手掌心那么大的小汤包，而晋江汤包呢是比较大个儿的啊，而且皮特别特别的薄啊，可以说是薄如纸，里面的汤汁水特别的多，哇，我真的是非常惊叹。

0: 有80多家连锁店啊，这只是国内的，国外啊，它也开了店，而且入选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啊，而且2018年的时候还登陆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可以说是非常的辉煌啊。那么现在在南京的一些旅游景点，比如说像夫子庙这边也有晋江汤包的一些点。但是呢，宋华静跟我说，因为现在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经济大环境之下啊，现在他的汤包门店呢有所缩减，那么现在他也正在转型啊。未来呢，希望把这些已经保留的，就是保留的这些门店呢，要做一些提升嘛，把它跟一些文旅产品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未开门店而开门店。因为现在咱们的消费者啊，这个消费的这个需求更强烈了，不仅仅是为了吃，而是要赏心悦目啊，不仅要吃得好，还要环境很重要。于是呢，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把一些这个晋江汤包的一些文旅的一些文化再加入其中啊，让咱们食客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实现了这种品质吃啊，品质吃啊，吃得好，然后看的也非常的舒适啊。好，那么具体的一些内容，我们后面呢会在视频当中来给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呈现。好，这是这个新闻。说到哪儿，我们呢就跟大家说一说，我刚刚正好去了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说西瓜了。眼下西瓜上市喽，西瓜、甜瓜都上市了，可以说到处都是瓜果飘香。在淮安盱眙三河农场这里呢，也有一个果树种植基地，头茬的羊角蜜长势喜人，已经呢开始集中采摘上市。羊角蜜是甜瓜区乡村民宿，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好啊，从零星的几家到现在呢已经增长到80家了。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基础上，如何跳出同质化发展困境，让游客从住得下到住得有味道啊，这也是当地民宿协会正在探索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呢，一场名为文化赋能民宿行业小而美的座谈会在这里举行。好，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
1: 座谈会上，民宿主理人们聊的最多的不是硬件，而是如何让游客从一日打卡转向沉浸式度假。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打造小而美民宿就是要深耕文化底蕴，更好地发挥本地特色，让外在精致与内在风骨相得益彰，让游客从住得下到住得有味道。
2: 小而美的这个民宿的风格和它的一个标准化呢，就是主要是结合民宿主人他自己对自己民宿的一种个性化的理解，就是小而美的民宿呢，可能会带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对于客户的选择面来说，他可能今天住在一个民宿主家里，他又可以明天又可以去体验另外一种民宿的这种氛围和感受，而且每个民宿带给大家的体验感都是不一样的。
3: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秉承以重服务，这个重这个餐饮一套，这个把我们的自然优势体现得更加完美，以优质的服务，这个地道的特色美味留住客人。
1: 汤烟介绍，目前茅山脚下的特色民宿已达79家，其中国家乙级一家，丙级4家，既有一部意境蕴藏茅山文化的品山客栈，又有聚于山巅推窗即景的顶宫观日民宿。这些风格各异的民宿正是茅山近年来从农家乐向精品民宿转型的缩影。下半年协会将推动民宿与康养、文创、红色旅游等业态跨界融合，推动景区文旅发展从单次打卡的浅层观光向沉浸式慢度假的深度体验模式转型升级。
2: 接下来我们茅山风景区民宿协会会以小而美的民宿发展模式为标准，结合文化来赋能我们民宿的丰富的内容，并且增强我们民宿的可参观性、可入住性、可体验性。
0: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聚荣茅山风景区啊，他们呢现在民宿发展是如雨后春笋啊，可以说是蓬勃发展。

量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更精品化，更人文化？他们正在呢，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到这个话题呢，我就想到我前段时间出去采访的事儿了啊。我到宜兴啊去采访了龙隐山庄的庄主哈。龙隐山庄啊，这是宜兴这边一个非常高档的一个高端度假酒店吧，也是可以称之为叫民宿吧。他的这个创始人叫杨宽啊，他呢是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是福布斯长三角青年企业家。他们的这个整个模式呢，叫新中式民宿啊。可以说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在民宿当中算是整个全国民宿当中的领头羊是甲级民宿加上江南美学的风格，所以呢这个如果有机会大家去住的话，真的是感觉非常好。因为现在民宿的价格总体来说是下降了不像以前，他跟我说以前这个民宿都是1000起步，那么现在呢大概便宜的是800-900，贵的呢也要2000-3000啊，这是一晚上的一个价格啊。总体来说呢，就是那种新中式江南园林的设计，白墙黛瓦，庭院水景看起来让人觉得身心舒畅。尤其是我是上个星期去采访的时候就觉得因为不是旅游旺季人不算很多，所以很安静，特别是晚上出来走走在他们整个这个院子里走的时候，安安静静，没有什么人，这进的都有点害怕，特别安静而且它的整体的这个民宿的私密性舒适度都是特别好的并且它这个就里面所用的一些洗漱用品也是比较高级的。再有呢就是吃吃的也很好，它这里面的一些这个美食都是一些江南特色的美食，这个厨师我觉得真不错真的不比在大城市里的一些星级宾馆的吃的差，真的是吃的非常好，而且他们都是用土灶做饭的吃起来就是非常有那种食物的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当然你在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玩的，比如说一些时尚的小女生喜欢玩旅拍的，可以穿着汉服在里面旅拍。再有呢里面还有陶艺体验还可以呢有农事采摘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并且呢这个民宿呢如果说你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的话，它旁边还有一个叫瑶湖小镇，哇那个风景就很美很美瑶湖小镇非常值得一去是那种很有江南特色的水墨山水的感觉，可以到附近的去转一转。再有呢旁边还有龙池山自行车公园，如果你喜欢运动的话可以到那边去骑骑自行车。我记得有一年因为前几年我是在一个烟雨朦胧的时候到了，也是到这家龙隐山庄来采访，当时就是江南的烟雨大家都知道那是体验感特别好的那种感受就有人在这样一个自行车公园里边就是这个在烟雨朦胧的江南骑着车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清新舒适很好。所以他的这个民宿呢和聚荣的民宿又有所不同，聚荣民宿可是小而美，他们这个民宿呢就是这个大而美真的是大而美各家有各家的定位，不同的定位决定了你的发展。但是总体来说在现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之下呢其实民宿的发展并不是特别的好一到放假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民宿人很多，平时是门可罗雀，而一到双休日的时候人超多，都是人满为患但是很多来的人呢他是就是来玩一玩，甚至有的都不在这儿吃或者搭个帐篷就在这儿晒晒太阳玩一玩所以民宿看起来非常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下来的人不是那么的多，消费的也不是那么的多，这也是现在民宿很头疼的问题，怎么才能够吸引人留住人这是大家正在共同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作为咱们的市民朋友，作为咱们的消费者来说，是不是
也可以提提意见。我觉得咱们民宿的经营者要多听听消费者的意见，怎样才能够留住人呢？我觉得价格是一个门槛啊，可以把价格降下来，品质呢做上去，利润薄一点，但是我们能够留住人，让大家把民宿当家一样，当你把它当成你乡村里的一个家，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定位，是不是会会有一个突破呢？啊，不能说会有多大的转变，是不是会有这么一个突破？因为对于很多的城里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一直在城里工作生活，确实压力比较大。一到乡村，觉得真的是身心舒畅，特别的舒服啊！哎，如果说在你这里，我有一个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甚至是能把民宿的主人当成家里的亲戚啊，这样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怎么去营造这样一种家的温馨感啊？以及他在这里的一种主人翁的感觉，我想这是我们可能民宿的一些经营者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进行提问的话，这种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呢来参与留言互动。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肾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肾脏类的问题想要请教这位专家的，可以通过小助手把您的问题、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描述清楚发给我们，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0: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啊，身边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呢会被肾脏疾病所困扰。有人体检会查出尿蛋白加号却毫不在意，有人会因为糖尿病多年突然出现了肾衰竭，还有人呢明明是年轻力壮的，但是却被诊断为 IgA 的肾病啊。那所以肾脏呢一直是被大家称作叫沉默的器官，它不像心脏，可能有的时候你这个胸痛它会有预警，也不像肠胃，可能你腹痛它会抗议啊。但是这个肾脏的问题往往你发现问题可能都已经到了这个中晚期，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内科的何伟春主任，那我们一起来关注肾脏健康。何主任从事肾脏病的专业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30年，是各种原发性、继发性肾小球病以及急慢性肾衰竭诊疗上他都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擅长 IgA肾病还有呢膜性肾病的诊治。那所以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欢迎何主任。你好何主任。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很高兴能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聊聊肾脏健康的话题。肾脏虽然至关重要，负责排泄代谢的废物，调节水电解质和酸碱的平衡，也参与调节血压、造血以及钙磷的代谢。那么一旦肾脏出了问题，会影响全身的健康。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3: 那何主任，其实我们通常来说啊，一提到慢性肾脏病，可能很多人脑子里面第一浮现的就是尿毒症啊，那觉得好像得了肾病是不是就离透析不远了？那这种说法是不是太绝对了呢？
5: 这种说法呢，确实是个误区啊，也是很多人焦虑的一个原因。那么慢性肾脏病呢，它简单的说就是肾脏结构或功能的异常，持续了时间呢超过3个月。我们医学上呢会根据肾小球滤过率把它分为5期。一期呢是肾功能正常，只有尿蛋白啊或者是镜下血尿啊一些轻微的异常的改变。那2期呢肾功能是轻度下降的。到了3期往下呢， 我们就称为肾功能不全啊。这个时候呢，肾功能是一个中度的下降，到四期就是重度下降，而五期呢就叫中末期肾病啊，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尿毒症。那么这个阶段呢，因为肾脏已经不能完成它的工作了，需要肾脏替代治疗，也就是说需要透析或者肾移植。那实际上呢，我们只要在这个慢性肾脏病的三期之前啊，也就是早期，我们能够及时的去给它进行干预，那么及时的找到损害肾脏的病因来进行治疗，那么超过80%的患者呢，实际上他是能够做到稳定病情啊，他的肾脏病呢不往前进展啊，不会呢最终呢发展到这个尿毒症的。那么很多人他之所以病情发生恶化，也就是因为他早期没有什么症状啊，也没啥不舒服，所以呢他不重视，那等到已经进展到四期五期了，他才来就诊，这个时候呢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机。所以关键呢是，如果啊肾脏出了问题，有肾脏病变了，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3: 那其实说到这个早发现早治疗，是很多疾病啊我们可能一生都会要关注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就是身体的这个肾脏，它确实刚刚也说它是一个非常沉默的器官，有的时候可能它发生这种早期的一些信号的时候，大家很难发现啊。比如说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变化是需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高度警惕的呢？
5: 我们呢这个肾脏啊，这个病变也被称之为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他早期肾脏发生病变的时候呢，我们主观上往往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的。那我是建议呢，如果要早期发现肾脏病变，要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那么我们每年或者至少每两年要去做一次健康体检。那我们在体检的过程中有一些这个异常会提示我们肾脏发生了病变，比如说尿检的异常啊，我们体检的时候都会要去做尿常规的一个检测。那如果在尿常规当中发现了有蛋白尿、有镜下的血尿，这往往就提示肾脏可能已经有了一个早期的病变啊。虽然这个时候这个患者还没有任何的症状。再有一个，我们体检的时候会要去测血压啊，我们肾脏病变呢，往往啊，有大部分的肾脏病变的病人都会伴有高血压啊，所以如果血压偏高了，或者是明确有高血压，也要考虑排除是不是肾脏病变造成的。同时在体检的时候也常规会去测一个啊泌尿系统的超声，那么肾脏有没有结构上的问题，通过超声的这种影像学的检测，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来排查的。
3: 那何主任，这几年啊，其实在我国的话，比较常见的这个肾脏病的类型大概有哪些呢？
5: 我国的这个慢性的这个肾脏病变啊，实际上也是主要分两大部分的。一部分呢是跟免疫异常相关的，我们称之为免疫介导的肾脏病。那另一部分呢是与代谢异常相关的，那其中最常见的是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肾病，以及高血压引起的高血压肾病。
3: 那这几年其实我们也听说过叫 IgA 肾病啊，那这个肾病呢是不是在年轻人当中比较容易多发？
5: 是的。
3: 那这个肾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肾病，为什么年轻人比较容易得呢？
5: IgA 肾病呢，它实际上是在这个肾小球疾病当中，它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个肾小球疾病。那么也是导致中末期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那么近些年呢，因为对这个癌结肾病的发病机制的认识有了非常长足的这个进步，所以现在呢对这个病呢就是越来越重视了。这个病呢它这个诊断的名称啊，这个叫 IgA 肾病，实际上它是一个病理诊断名词，也就是说在这个病人的病理组织上看到了这个 IgA 的一个沉积，这是它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特点。那这个病呢简单的来说一下呢，它现在的主要的发病机制啊是这样的，是患者首先是有一个黏膜的炎症，那黏膜炎症呢局部会产生一种异常的 IgA， 那么我们简称它为 GD IgA1， 那么这种异常结

0: 就形成了免疫复合物。那么这个免疫复合物在肾组织当中，特别是在细膜区啊沉积下来之后，可以激活局部的一个补体啊，那继而就诱发了肾脏的炎症，导致局部的肾脏的细胞组织的一个损伤，发生这个肾脏的病变啊，这个就是这个病的一个最基本的发病的机制。
1: 嗯，那像得了这个或者说确诊 IgA 肾病之后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式有哪些呢？和普通的这个就是其他肾病的一些治疗，它都是差不多的方法吗？还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因为如果确诊了这个 IgA 肾病，它的治疗呢主要是分两大部分，那有一部分呢实际上是跟我们其他的肾脏病有相似的这个治疗的方案。那么主要的一个基础的治疗是 RAS 系统的一个抑制剂。那 RAS 呢，它全称叫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那么我们在肾脏病变的过程当中，这个 RAS 系统是活化的它的活化是可以导致这个肾脏的病变持续进展的。所以我们在所有的其实肾脏病当中，控制这个 RAS 系统的一个活化，使用 RAS 的抑制剂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治疗。那对于一个 IgA 肾病的病人来说除了使用 RAS 的抑制剂之外，那么现在呢也有在这个基础治疗里面还加上了 SGLT2 的抑制剂那它实际上是一个一开始用于这个糖尿病的降糖治疗的，它可以通过肾脏的一个排糖来减轻肾脏的一个病变那么此外呢，现在还有更新的这个针对 IgA 肾病的一个治疗的这个药物，叫非载体的盐皮质激素受体的拮抗剂那么这个药物是更新的。那么我刚刚说的这几个是在这个支持治疗里面的一个基础的治疗的方案那么现在其实也有更新的叫这个类皮素受体的拮抗剂也是最新也已经上市了但是可能目前大家还不可及就是还不一定能接触到这个药物那么这一大类我们叫支持治疗基础治疗这一大类的药物能用尽量用，如果没有相应的药物副作用的话我们尽量把它用足。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这个病因为它是一个免疫介导的肾脏病，所以我们要去评估这个患者的病情适不适合去使用免疫调节的药物那么现在呢针对这个GD-IgA1 的一个产生针对这个产生已经有靶向的治疗的药物了来控制，就是让这个产生的异常的这种 IgA1 尽量的减少就从源头来控制这个疾病那么刚刚我在讲这个病的这个发病机制的时候呢，我也提到有一个B 细胞的活化在这个里面也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现在针对这个 B 细胞的一个活化增殖也有相应的生物制剂所以对于 IgA 肾病的这个治疗呢，现在的这个药物
1: 感觉还是很多
0: 的，越来越多了
1: 是的，您刚刚说了很多种那您说到的以上的那些药物是不是大多数它都是需要靠激素来进行治疗的呢？
0: 对，激素呢是我们传统的治疗 IgA 肾病的一个药物就在之前我们还没有很多这个目前这些新的药物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是会使用激素但是呢激素的这个使用呢确实也要考虑激素的一个副作用
1: 对因为可能很多年轻人会担心说像发胖长痘这样的一些副作用可能会比较明显
0: 对激素长期使用之后除了刚刚说的会这个面容会发生改变对吧我们叫会出现满月脸水流背这样一个就是激素改变了这个形象此外呢还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骨质的疏松它有可能会引起骨质疏松的
1: 好，谢谢何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我们在这里呢依然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咱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内科的何伟春主任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肾脏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和这个肾脏有关的一些问题包括原发性继发性肾小球病以及急慢性肾衰竭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IgA 肾病 病、膜性肾病、糖尿病肾病、代谢类。

0: 你的这个肾脏病的诊治的种种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发来信息来咨询一下何主任啊。
1: 是的，
0: 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帖下面的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1: 那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那今天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我们是给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内科的何伟春主任啊，我们将会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到肾脏健康。各位如果有任何关于肾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想要向这个我们的何主任来咨询的话，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专区呢，可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啊。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在提问题的时候呢，尽量是把个人的信息一定要说全，因为我们今天大蓝鲸平台上就是有朋友就发了一个那个诊断的报告图片，但是呢图片拍的还不全，只拍了上半部分，所以你图片也不全，然后表述的信息又是一句话，我们这样的话呢何主任很难根据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针对性的回答，所以提醒各位啊，就是姓名、年龄、具体你这个诊断的相关的一些情况，重点的一些要素一定要告诉我们，还有您需要提出什么问题也要明确的说出来啊。
1: 希望何主任帮各位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也要把它提出来。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那么在我们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是和大家先聊到了免疫性的这个肾脏病的 IgA 肾病啊，之后我们后半段回来和大家先来聊一聊代谢性肾脏病啊。说到代谢性肾脏病呢，这其中糖尿病肾病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在我国有 1.4 亿的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肾病的患病率呢是超过了 30%， 也就是说每三个糖尿病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人是有肾损伤的。那很多糖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只要把血糖控制好就行了，这个肾脏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哎，对于这样的想法，何主任您认为对吗？
6: 这个想法呢只能说是部分正确，不是完全的。因为糖尿病肾脏病它的发病机制里面，除了这个血糖高它作为一个致病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发病机制参与其中，所以呢血糖把它控制好非常重要，但是不是说把血糖控制好就一定不得糖尿病肾病，所以有了糖尿病还是要加强相关的一个监测，要及时的发现早期的糖尿病肾病的这个信号。
0: 那您说到这个早期信号啊，像糖尿病肾病的早期信号是什么？它和普通的肾病有区别吗？
6: 糖尿病肾病的最主要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就是微量的白蛋白尿。这个所以我们有糖尿病，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病人，这个定期去查这个微量的白蛋白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检测叫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啊，这个是很多医院都有的。那这项检查建议啊，糖尿病的病人要经常去做做。
0: 那像普通肾病呢？
6: 普通的肾病除了

0: 查这个也可以查这个，但是普通的肾病的话、
1: 哦、
0: 有可能除了蛋白尿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异常。
1: 嗯，所以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这个不太一样的在检查方面啊。那像糖尿病肾病它是怎么来进行分期的呢？不同阶段的诊疗重点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0: 糖尿病肾病的这个分期呢，目前按照国际的指南的建议，它是要根据肾小球的滤过率和尿微量白蛋白肌酐的比值来进行一个联合的、
1: 嗯、
0: 就这两个指标联合起来来看它的分期、
1: 哦嗯、
0: 比如说啊，一期它是一个叫高滤过区，它的肾小球滤过率是大于等于90的，那这个时候呢，尿的这个微量的白蛋白是正常的，就是没有这个微量白蛋白尿、
2: 嗯、
0: 那么到了二期肾小球滤过率仍然是大于90，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尿的这个微量的白蛋白啊、
1: 嗯、
0: 这个阶段我们是二期，叫微量白蛋白尿期。
1: 嗯，
0: 那么进展到三期的时候，它的这个尿蛋白就明显的增多了啊，它就不是微量的白蛋白尿了，就叫临床白蛋白尿、
1: 嗯、
0: 啊，这个阶段叫临床白蛋白尿期。那在这个阶段往往它的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就降低了、
1: 嗯、
0: 啊，是在30到89之间、
1: 嗯、
0: 啊，在这个阶段是叫三期。那么到四期呢，它的肾小球滤过率就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慢性肾脏病的分期是一致的、
1: 嗯、
0: 也是在15到30之间、嗯、那么到五期就是尿毒增期、
1: 哦、
0: 啊，就是中末期、
2: 嗯、
1: 对、
2: 嗯、
1: 所以就是每一个阶段其实它这个治疗的一些重点也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1: 那说到这个问题呢，就是有很多糖友啊，可能在特别是有些糖尿病肾病的一些糖友们，他们在饮食上是比较纠结的，比如说平时能不能吃水果，能不能喝牛奶啊，那他们这样的一些患者的话，在饮食管理上是不是要比普通糖尿病人更加严格呢？
0: 嗯，他是有关这个控糖这一块、
1: 嗯、
0: 实际上是跟普通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是类似的、
1: 哦、
0: 但是因为他的肾脏受损了、
1: 嗯、
0: 所以要根据这些病人的肾功能的一个状态，可能要额外的再考虑哪些饮食是需要限制的、
1: 哦、嗯，就是说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限制方面的东西、
2: 嗯、
1: 大家也需要注意的、
2: 嗯、对，
1: 来这样吧，我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小助手还有大蓝鲸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发来问题了，要不我们先来回复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让何主任来帮忙解答一下、
2: 嗯、是，小助手当中有很多朋友来提问了，第一位提问了，他说何主任您好，他给了我们一个检查的报告单，然后他想问您一下他的这个尿常规检查酸碱度5.0，因为我看他的这个参考值是5.5到7之间嘛，他这个显示5.0就相当于下降了。嗯，他想问你一下何主任，就这个是咋回事，需不需要去重点关注他一下？
0: 啊，他的这个尿 pH 值比正常的参考范围低，就提示他这个尿是更酸了。
2: 嗯
0: ，pH 值越低，它是酸度越高。
2: 哎，对，
0: 哎，我们肾脏呢，实际上是能够酸化尿液的，就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尿液按理说都是偏酸性的，
2: 嗯，
0: 所以它更酸了。这种情况呢，一般有可能啊，是根据它当时的这个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啊，是不是有一些酸性的物质吃的比较多啊，然后它就从尿液排出了以后，
2: 然后就正好去做了这个检测，
0: 对，正好去做了这个检测，
2: 嗯、
0: 它就更酸了。所以这个呢，不用太担心，
2: 嗯
0: 啊，它可以
2: 这个跟她年龄有关系吗？因为她是51岁的女性。
0: 啊，跟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
2: 没有太大关系。嗯
0: 嗯，
2: 好，
1: 好了，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是一位71岁的女性，她呢是在医院检查出肾上腺结节，是一个18毫米的肾上腺结节，想请问一下这个问题需要怎么去处理？
0: 肾上腺上面如果长了结节的话呢，要关注一下这个患者有没有血压的改变、电解质的改变、
1: 嗯、
0: 那我们说有的时候肾上腺的这个结节它是有功能的、
1: 嗯、
0: 它会分泌一些内分泌激素，那么这些内分泌激素呢，它是会影响血压和电解质的、
1: 嗯、
0: 那如果是有功能的，那这个结节是需要去处理的、
1: 哦、
0: 如果它是没有功能的，就不需要去处理、那建议他应该要去这个泌尿外科要做相应的一个检查、
2: 嗯、
0: 最好再去做一个这个肾上腺的一个薄层的扫描、
1: 嗯、
0: 来再去仔细的去看一下这个结节，
1: 就是评估一下到底需不需要去进行处理、
0: 对，然后做一系列的就是相关的内分泌激素的一个检测。
1: 嗯，好的，谢谢何主任的介绍。嗯，
2: 好，这位听众他说何主任您好，我是男性50岁，二型糖尿病， 高尿酸、高血脂，一年时。

0: 时间在服用西格列汀、二甲双胍、二甲双胍、非布司他，还有达格列净片，还有阿托他汀钙片，包括菲洛贝特这些药物，然后他的肌酐从100每个月递增，最近检查到了128，他的肾小球过滤是55，目前停药打针德古胰岛素，吃阿卡波糖药物，最近检查肌酐是100，肾小球过滤71，他想问了一下，他这个肾还需要去做一些治疗吗？
1: 他现在的这个肾脏呢，就是肾功能是处于一个轻度的减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通过这样的一个降糖、降脂、降低这个尿酸这样的一系列的治疗，其实肾功能是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的，对吧？他的血肌酐是有一定程度下降的，
0: 对，
1: 所以其实他的治疗呢，关注的点就在于控制好所有的损害他肾脏的各个因素。对，你看他刚刚爆出来的这一系列的因素都在损害肾脏，如果控制不好的话，血糖、血压、血脂、尿酸这些都会持续不断的损伤肾脏。那你把所有的这些损伤因素都控制好，阻止它破坏肾脏那你的肾功能才能长期保持稳定。
0: 包括他吃的这一些药，这一年当中吃的这些有没有对肾也有一些影响的药物？
1: 目前的这个药物暂时是对肾脏没有影响的，但是如果后面他的肾功能有下降有一些降糖的药就需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0: 好，谢谢何主任。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何主任您好，他给了一个体检的报告单，然后这个报告单里面有一个叫尿的贝塔二微球蛋白尿肌酐比值，它是偏高的，上面写的是212，就这个比值。他想问你一下何主任，就是因为他这个报告他不是很明白，他想问你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这个比值增高的，他平常要不要注意一些生活啊，或者是饮食方面？他是男性50岁。
1: 就是首先他要有一个病史，就是说医生为什么要去给他查这个尿贝塔二微球蛋白，对吧？因为我们这个尿贝塔二微球蛋白呢，它反映的是我们近端肾小管的一个这个功能，重吸收功能。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近端小管的重吸收功能是正常的，那么这个贝塔二微球蛋白呢，它从小球滤过来之后就能够被小管又全部的重吸收到体内，它不会出现在这个尿液当中。那如果近端小管因为某些病变有损伤有病变，它的重吸收能力减退了，它就不能充分的重吸收，就会从尿液当中排出，就导致尿液中检测水平增高。所以这个病人呢，就是他要去回顾一下他检测这个指标，
0: 他其实是做了一个肾功能的检查，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类目，可能就这个值它比较高。
1: 对，这个值就是反映小管功能受损的一个指标。就建议他去再回顾一下自己最近有没有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情况损害到了肾小管，
0: 有没有一些就是平常的不良的这个症状反映出来，是不是？
1: 肾小管的损伤最常见的主要是两大方面，一个是肾脏的缺血、缺水、缺容量，肾脏缺少灌注。就比如说，夏天出汗特别特别多，没有及时的补液，那么有效的循环血容量是少的，那么肾脏有可能就会出现血流灌注不足的情况。那么如果肾缺血的话，会导致小管的一个损伤，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些会损害肾脏的一些毒素包括一些药物。如果近期有接触这些毒物啊，或者是药物有可能会导致小管的一个损伤。
0: 好，谢谢何主任。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何主任，他也是给了一个报告，然后这个报告里面呢是男性46岁，他这个报告里面写的是一个超声的一个双肾右肾钙化灶5毫米，然后他的血常规中性粒细胞计数偏低是1.84109。然后中性细胞比率是偏低，是41.3%，然后淋巴细胞比率偏高是47.5%，它的血蛋白也偏高49.8%，然后它的尿常规比重偏高1.03%，尿肌酐偏高26.5%。他想问你一下，就他这个情况严不严重，需不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治疗？
1: 首先他的这个肾脏里面有一个

0: 钙化灶是吧？只有五个毫米，
1: 五个毫米，对。
0: 哎，这个呢，看看是不是结石啊，或者是要最好再做进一步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来看一下这个钙化灶就是它的性质。
1: 它这个是超声检查，所以要再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影像检查。
0: 哎，可以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影像学检查，也可以暂时不做。比如说到三个月、半年的时候再复查一下这个超声。看一下这个钙化灶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来决定是不是需要处理，因为它只是一个钙化灶，并不是一个新生物，这个是这个超声的异常，对吧？还有一个是它的血象的一个异常，淋巴偏高，中性偏低，那么这个呢，就是要也是要问他最近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啊，有没有病毒感染的这样的病史。那么有的时候有一些病毒感染，它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白细胞和淋巴细胞的一个变化，淋巴细胞会增多，这个中性粒会偏低，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尿检里面的这个比重高，这个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肾脏是有一个非常强的浓缩能力，就是它的比重高，有可能是它的这个测这个尿常规的这个时间点已经有很久没有喝水了，就是比如说是早上体检，它一个晚上没喝水，是处于一个空腹的状态去检测的，对吧？那体内缺水的时候，它的肾脏浓缩能力比较好的话，就可以把它的尿比重浓缩到很高的一个值，然后尿肌酐偏高，更不用担心。那我们的肾脏就是来排泄代谢废物的，那肌酐就是我们代谢废物的一个代表，那我肾脏多排一点不是好吗？
1: 是
0: 啊，所以排的多是好事儿，所以尿肌酐高
2: 不用担
0: 心，血肌酐太高了，那反而是应该是非常重视的。
2: 所以你看何主任给我们解释的都非常的详细哈，
1: 因为他这
2: 个数值给你解释的很详细。
1: 对，他这个是一个职工体检报告，所以刚刚何主任建议他，如果有这个双肾的这个五毫米的这个问题，他就可以去再做一个这个影像去检查一下。
0: 对，或者他也可以到就是超声影像诊断水平更高一些的这个医院，再去重新做一个这个超声，你就判断一下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长了一个小结石啊，还是什么情况。
1: 好，
2: 是的，好，谢谢何主任。那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是一位45岁的男性，他呢是今年体检的时候查出了尿凝血阳性，还有呢尿红细胞增高，然后他看到这两个数值有点就是不太正常嘛，他就想请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它这个尿里面的红细胞增多呢，是肯定要做进一步检查的，这一点是肯定的。那这个呢，我们叫镜下血尿，因为这个我相信就是他查的那个红细胞的数量应该不是非常多，只是高于正常，对吧？如果非常多，那他肉眼就能看到，那个肉眼能看到的血尿，我们叫肉眼血尿。那么他这个镜下血尿呢，下一步要做的检查就是要做一个我们叫尿沉渣的红细胞形态分析，就是要去看一下它这个尿里面的红细胞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我们从这个红细胞形态就可以简单的去区分一下，它如果是一个多行型的，那就是来自于肾脏的，那我们就要考虑它是因为肾小球肾炎导致了血尿。如果它的这个红细胞形态是均一型的，那就是尿路来的，就是什么地方输尿管啊、膀胱啊、尿道啊，什么地方有黏膜的破损啊，有出血，那么直接从血管里出来跑到尿里的红细胞，它是均一型的，所以它下面要进一步去做的一个检查，
2: 对，是什么，
0: 就叫红细胞形态，有的医院叫红细胞位相。
2: 位相是什么？
0: 位是位置的位
2: 啊，位置的位，对，位置影像的意思，位相。
0: 哎，相就是那个相信的相。
2: 胃相，
0: 叫胃相，
1: 胃相，
0: 对，就做这个检查来判断红细胞的一个来源。
2: 好的，谢谢何主任。你看，具体做什么下一步的检查，他也介绍的非常的清楚了啊。好，谢谢。
1: 有一位听众问何主任，他53岁，男性，6年前就耳鸣了，现在一直是耳朵里面有呜呜的这种声音，他想问您一下，这个跟肾功能有关吗？因为他现在检查是神经耳聋耳鸣，医生说不好治，这个会不会跟肾有关？
0: 耳鸣，
2: 神经性的，

0: 对，这个应该到耳鼻咽喉
1: 耳鼻喉科
0: 科
1: 去看，
0: 去
1: 是不
0: 先
1: 是？
0: 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1: 嗯。
0: 那跟说起来跟肾脏有关呢，确实也有一个病
1: 嗯。
0: 我们叫 AirPod 综合征，它是属于一个罕见病。
1: 嗯。
0: 那么它是因为基因异常突变所导致的。
1: 嗯。
0: 那么这种病人呢，他是可以出现这个肾脏的病变，同时有耳朵的病变
1: 啊，所以他这个问题，他问了，应该是去耳鼻喉科看过了，然后医生告诉他这是神经性的耳聋耳鸣，但是说
2: 没
1: 不
2: 有
1: 好
2: 办
1: 治，
2: 法治，可
1: 所
2: 能
1: 以他
2: 是
1: 可能借助节目的这个契机问您一下，是不是可能跟肾有一丢丢的关联？嗯。
0: 那如果不放心的话，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尿常规啊、肾功能的一个检测
1: 嗯，好，谢谢何主任。这位听众他是想问你呢，他35岁的男性，他在医院里面检查右肾里面有肾结石，是8毫米乘3毫米，尿常规有血尿的现象，平时没有感觉到疼，医生说让体外超声波碎石。他想问一下何主任，就这种情况需要做体外碎石吗？另外，体外碎石对肾脏伤害大不大？
0: 它如果是直径已经是超过6毫米了，
1: 嗯。
0: 那这样的结石应该是不可能自行排出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那个输尿管的狭窄段，是只有直径小于6个毫米的这个结石，它才有可能随着这个尿流从这个尿路排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个8毫米的结石在那个肾脏里头，是不可能自行排出的。那么，要不要去处理？首先要看他目前有没有这个结石，有没有对他的肾脏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
1: 嗯。
0: 结石最主要的会导致的这个不好的情况呢，就是一个尿路的梗阻，就是它堵塞了尿路，让产生的尿液不能够排出来，不能够顺利的排出来。那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肾脏的一个积水。严重的肾脏积水，时间长了会导致这一侧的肾脏的一个损伤、功能的丧失。所以他现在这个8毫米的这个结石，首先要看一下他有没有引起尿路的一个梗阻，然后第二个再看一下他的位置适不适合去做超声波这个碎石的治疗。因为超声波碎石呢，也是我们解决这个尿路结石的一个方法。
1: 对，
0: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用，
1: 啊，
0: 要根据它的具体的这个结石的位置，这个情况来考虑。
1: 所以他这个情况，他既然已经发来这个问题了，可能他去医院已经检查过，医生可能建议他就要做这个超声体外的碎石了。那肯定是按照这个医嘱来，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只能是根据这个情况，也没办法具体见到您本人，也见到您的一些报告，能否看到确实是不是需要不需要，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位听众他说：“何主任您好，我是男性66岁，平时有尿。”有蛋白尿，餐前血糖是5到6，然后餐后是在8左右，糖化血红蛋白是6.7。8月份通过做肾穿刺诊断为肾小球膜性病变，检查过尿蛋白是2+，10月份检查了1+了，用药有氯沙痰钾片，然后恩格列净，然后金水宝，然后非奈利酮片，医生诊断为糖尿病肾病了，他想让您帮他再评估一下他这个病，另外他有痛风病。
0: 他诊断为糖尿病肾病吗？
1: 说医生诊断为糖尿病肾病了，他说，就刚刚这个描述，是不是
0: 这个
1: 确定
0: 描
1: 是？
0: 述不太符合糖尿病肾病，
1: 嗯，
0: 因为首先他空腹和餐后的血糖，
1: 都是
0: 还
1: 正
0: 有
1: 常
0: 他
1: 的，
0: 的糖化血红蛋白都正常的。
1: 都正常，
0: 这个正常是在用药后正常，还是用药前就正常？如果是用药前就是正常的，那不能诊断糖尿病。所以还有一个，他肾活检的这个病理是膜性病变，对吧？膜性病变就要考虑它是膜性肾病。对，
1: 就不一定是糖尿病肾病。
0: 不考虑糖尿病肾病。应该是你如果病理上是这个提示是糖尿病肾病，那可以确诊糖尿病肾病。但是病理它报的这个是膜性病变，膜性病变就是表明它是膜性肾病。
2: 那我觉得是不是他最好还是换一家医院，
1: 这个
2: 然
1: 朋友，
2: 后做一下检查，给医生再看一下，
1: 对，
2: 多找几个医生看一下。
1: 我就刚想说来着，我说这位朋友这样子啊，你把带着这个影像报告或者诊断报告，整个一系列的所有的检查单，然后你可以带到我们南医的二附院来找何主任去帮您去
2: 看一下，
1: 确认一下
2: 也可以的，
1: 就是正好借这个时间，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我们何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在我们南医的二附院的萨迦湾院区是周1、周5的上午，周4的下午。在江家园院去是周2的下午啊，就是大家，特别是这位朋友，如果。

0: 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二盒，购买时认准皇家双宝商标，
1: 确保原料正宗，确保产地正宗，确保品质到地。团购报名电话：400-0339-555，400-0339-555，
0: 400-0339-555，400-0339-555。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领取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

0: 被主引擎，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5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6: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

0: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5: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3: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8: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

0: 究竟消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扈月琪报道。
2: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
3: 擦亮光景。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4: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2: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5: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2: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6: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2: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艳艳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7: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2: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8: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0: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
11: 多的这个金融支持，
12: 为帮助更多像清风循环这样的企业轻装上阵，我省针对科技、小微、外贸、制造业、服务业、交通运输等各领域企业都出台了相应的贴息政策，通过财政金融协同更好支持企业。今年1到4月，省级13个贴息产品已发放贷款365亿元，拨付贴息资金超4.3亿元，惠及3771个企业4092个项目。产品丰富、服务优化的同时，引起对接的渠道也更加畅通。在江苏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记者看到全省各地的中小微企业都可以在线发布融资需求，金融机构看到后会主动对接。平台注册企业已超过200万户，接入金融机构500多家，特别是今年新上线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将科技企业相关的股、贷、债、保、单等金融产品一网打尽，受到广大科技企业的青睐。今年到目前为止，平台已帮助3.4万户企业解决融资需求超1600亿元。江苏省联合征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明：
13: 目前信用类贷款占平台的

0: 这个比重在逐步提升，目前已经超过30%。这里面有大量的科技型企业通过信用类贷款获得这个融资信用服务，这里面也体现出平台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撑的能力在逐步的增强。
1: 今年以来，全省金融供给呈现量质齐升的态势。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数据显示，四月末全省人民币贷款余额30.1万亿元，同比增长9.6%。特别是制造业、基础设施、服务新质生产力等重点领域投放有力，为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2: 进入二季度以来，江苏各地锚定目标，只争朝夕，推进项目建设加快转化，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世界500强企业金百利南京工厂3期扩能项目近日在江宁开发区正式投产，这将带动南京工厂年产值增量约20亿元。3期项目建设面积为3.1万平方米，设有6条高速全自动生产线。走进金百利南京工厂3期项目车间，多条生产线正高速运转。金百利南京工厂厂长郭伟立：
4: 我们3期的建设，全流程的规划了数字化制造能力。也通过全厂数据的实时互动和精准的调度，实现了国际领先的运营效率。此外呢，我们在3期规划的时候，我们考虑增加了1万平方米的光伏面板，这个呢，为我们实现年度能够有1400吨的温室气体的节约。
3: 江苏数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项目1期总投资60亿元，致力于研发生产干式变压器、逆变器、储能设备等各类高低压电器核心装备，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力传输等领域，市场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上午在位于沭阳县的江苏数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项目1期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江苏数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施工负责人边培瑜：
5: 整个施工现场处于基础开挖阶段，那么目前开挖的有1号厂房、2号厂房、综合楼以及仓库。1号厂房、2号厂房预计在下旬钢结构进场吊装，进场施工。
3: 进入二季度，常州市打造外资制造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的脚步更加迅速。在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常州史上单体投资最大的外资项目安米金锡软磁项目正加快推进。这是全球钢铁巨头安塞勒米塔尔布局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战略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软磁材料 4.0 标杆工厂、绿色工厂及研发基地，对常州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条、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具有重要意义。安塞勒米塔尔金锡新材料常州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办公室总监李鹏程：
6: 按照我们目前的计划的话，预计是在钢结构厂房会在今年的7月份进行封闭，然后从8月份开始，那我们整个项目就会进入了一个设备安装的阶段，然后从明年开始就初步进入整个设备单体调试阶段，然后整个项目目前也是在按照我们的一个计划快速的推进当中，跟我们的基准计划相比是略有提前。
7: 6月10号到1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组在我省开展执法检查。
8: 在执法检查座谈会上，丁仲礼指出，江苏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在贯彻职业教育法、发展职业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经费投入、学生规模、教育结构、人才培养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前列。丁仲礼强调，要以此次检查为契机，推动相关部门和地方对照法律，及时开展配套法规标准的制定和修改工作。要推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加强通识教育，广泛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探索和拓展用高新技术赋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赛道、新场景。要推动各地进一步加大经费支持保障力度，清理妨碍职业院校毕业生平等就业、公平竞争的规定，提高职业教育工作者和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职业声望，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在苏期间，执法检查组先后赴南京、无锡等市，深入职业院校、企业开展实地检查，围绕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充分交流，广泛征求5级人大代表及职教专家、职业院校校长、教师代表。

0: 对法律实施情况的反馈和工作建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艳雄、田学军，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庞丽娟参加执法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张爱军、副省长赵岩等参加有关活动。
1: 伟大征程。
2: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恩来在无数人心目当中都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光辉典范。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我们接着讲述恩来故事。
3: 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一幢两层小楼，见证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在湘江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损失惨重。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召开，史称遵义会议。会上争论激烈，观点对峙。作为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周恩来态度鲜明，主动做自我批评，支持毛泽东参与红军的领导和军事指挥。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周恩来纪念馆馆长齐素娟，
4: 他对于所面临的困难、面临的困惑，他都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态度，那就是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就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
3: 会后，博古对失去最高军事指挥权心有不甘，周恩来多次与他推心置腹沟通，耐心说服他以大局为重。此后，博古正式将中央的印章、文件及相关工作全部移交，由张闻天接替他在中央副总责，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四届人大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四人帮妄图在重要部门安插人手，周恩来不顾自己因过度操劳病情加剧出现便血，坚持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秘书几东，
5: 总理就说，既然历史把我推上了舞台，我就要完成历史的任务。叶剑英元帅就让医疗组陪着总理，一旦发生危险随时进行抢救。
3: 1974年12月26号，毛泽东81岁生日当天凌晨，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促膝长谈，敲定党和国家关键人事安排。周恩来、卫士高振普。
6: 夜里头12点来了电话，主席请总理过来，就他俩人谈俩小时，大概谈到2点多吧，主席总理才回来。
3: 周恩来的长沙之行取得了毛泽东在党政军领导人事安排上的支持，对挫败四人帮的阻隔阴谋起了关键性作用。
7: 各位代表，我现在做政府工作报告，请求大会讨论和批准。
3: 1975年1月13号，四届人大在北京隆重召开，周恩来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5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45，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
9: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今年以来，全省多地密集出台楼市优化政策，从购房补贴到以旧换新到贷款贴息，以实打实的政策利好，多措并举降低购房门槛，精准支持老百姓刚性住房需求。
0: 今年5月，41岁的扎方学迎来了人生大

0: 喜事，他缴纳首付款，在常州购置了一套95平米、总价84万多的新房。去年四月，常州出台购房资助新政，在常州无商品住房或拥有的商品住房面积不超过75平米的群体，购买140平米及以下新建商品住房现房时，政府将提供购房款15%，最高20万元的购房资助。按照这一政策，扎邦学能拿到12万多元的资助。
1: 一直是租房子住，资助对我减轻了非常大的压力，终于有自己一个小小的归宿嘛，比较有小小的成就感这样的。
0: 利好政策下，常州全市累计使用购房资助购房8234套，拉动住房销售93.9万平方米。享受资助的8234人家庭中，非常州户籍占66.7%，未婚占58.6%，有效帮助外来人口、青年人置业留长。记者走访各地发现，精准支持刚性住房需求成为各地因地制宜实施楼市新政的关键点。无锡针对青年人才购房需求，在今年四月出台全新的人才购房补贴政策。凡是在无锡社保缴满3个月、名下无房的40周岁及以下青年人才群体，皆可申请购房补助，并且按照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学历，给予从8万到40万的一次性补贴，还可以抵充首付款。政策发布后，无锡各在售楼盘来访量、认购量双双大幅增长。无锡市住建局副局长施东雷：
2: 青年人才实际上在购房的决策当中，当前最大痛点实际上是一个首付的问题。那我们这次的这个政策的话呢，最大的亮点的话呢，就是我们青年人才在购房的时候，只要晚签合同之后1个月内，我们直接给到开发商那边，解决了一个首付问题，对整个市场来讲有一个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推动作用。
0: 今年以来，我省细化落实一区域一策、一类群体一策、一地块一策、一楼盘一策，鼓励各地更大力度支持住房困难群体购房，更好满足青年人、新市民、新就业群体、多子女家庭、各类人才等不同群体购房需求。1至5月，全省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成交总面积保持全国第一，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持续提升。
3: 昨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事当中，江苏制造以多元化形态深入嵌入赛事产业链的各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
4: 作为获得国际足联非法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南通夏克体育已连续4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再度拿下100万只的订单量。南通夏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理陈春：
5: 每支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具有品牌标识与防伪溯源双重作用。
4: 我省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也在持续发力，在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车间内，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企业生产的赛事用球内胆都植入了芯片，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
6: 它就是不像过去就是靠人眼单纯的判断，它就是看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球它就自动警报。
4: 凭借优良的工艺，早在2025年1季度，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及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此外，赛场外周边商品如毛巾、靠枕等由江阴一家企业生产。江苏制造正以世界杯为媒，持续拓宽全球朋友圈。
7: 昨天上午，我省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讲暨热血江苏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行启动仪式在宿迁举行。

0: 陈县，
1: 2025年，江苏累计为29,650名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提供省内就医血费减免报销服务，减免金额共计2,953.37万元。自国家卫生健康委2025年将推进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便捷献血者异地办理血费减免，纳入全系统为民服务8天实施后，江苏迅速落地落实。2025年，通过小程序端累计为2,653名献血者完成跨省异地血费报销，跨省异地减免金额达331.57万元，让便民惠民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2: 今天晚上，苏超将迎来第9周的比拼，三场对决各有看点，有旧对手重逢的境遇轮回，有争冠强队的正面交锋，也有低谷球队的坚守与前行。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和索浩洋的介绍。
3: 首先登场的是南通队主场迎战泰州队的较量。1年前，两支队伍会师首届苏超总决赛，留下了经典对决。彼时南通队常规赛一路领跑是公认的夺冠热门，最终遗憾屈居亚军，而泰州队则扮演黑马角色，依靠固若金汤的防线在季后赛接连闯关，屡屡将对手拖入点球大战，最终逆袭登顶。时隔1年再相遇，两队处境早已大不相同，如今的泰州队遭遇阵容变动，多名核心球员离队，主力框架受损，防线也不复当年稳固，目前以1胜3负位列积分榜第11位，也是本赛季联赛失球最多的球队。全队都渴望用一场胜利走出低谷，不过泰州足球并未停下脚步，当地俱乐部出征中冠联赛，开始深耕本土青训，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球迷们也心态从容，相信低谷只是暂时，耕耘自有收获。另一边，南通队正在逐步找回昔日状态，球队目前1胜2平1负，上一轮更是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客场取胜，士气大振。随着伤员回归，阵容磨合到位，南通队标志性的内部渗透、传接配合慢慢回归。带着去年决赛的遗憾，本轮面对老对手南通，全队战意十足，目标直指连胜，全力向季后赛乃至争冠行列发起冲击。视线转向本轮含金量最高的一场比赛，徐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无锡队。本赛季苏超群雄争霸没有绝对的霸主，排名第二、第三的徐州队与无锡队都是联赛第一梯队的劲旅，攻守均衡，实力接近，保四争冠是两队共同的目标。本赛季徐州队阵容完成补强，多名具备中甲实战经验的球员加盟，搭配高校青年球员，队伍活力十足。队长杜明阳坐镇中场统筹全局，边路好手苗润东冲击力极强，球队立足防守，主打反击，战术打法成熟多变。无锡队更是一支体系化极强的队伍，经过上赛季磨合，攻防框架十分稳固，后防线防守层次分明，中场控制力出众，一高一快的锋线组合，得分手段丰富。两队去年曾踢出3-3的精彩对攻，此番再度交手，看点满满。这不仅是积分榜的卡位之战，更是检验球队硬仗能力、打磨战术的绝佳机会。无锡队胜在经验老道，发挥稳定；徐州队赢在阵容厚实，拼劲十足，强强对话，胜负充满悬念。最后，我们来看宿迁队主场对阵镇江队的比赛，这也是一场关于坚守的对决。本赛季镇江队4战全负，暂时排在积分榜末位，至今没能拿下赛季的首分。不过这支球队绝非实力不济，球队本赛季的两粒进球分别攻破了联赛防守最强的盐城队、无锡队球门，足以证明球员的赛场实力和拼搏勇气。眼下困扰镇江队的更多是连败带来的心理包袱，近期球队状态有所起伏，进攻节奏不畅，比起急于拿下一场胜利，卸下压力，找回流畅的比赛感觉才是重中之重。主场作战的宿迁队目前2胜2负，稳居联赛中游，相比上个赛季，球队的稳定性有了明显提升，而稳定性不足也正是他们去年遗憾错失季后赛的主要原因。本轮赛事宿迁队会继续打磨战术细节，稳住比赛状态，朝着更高的联赛排名稳步前进。有人追逐巅峰，有人正在破局，第9周的苏超赛场三种画风同样精彩，期待各支球队都能放下包袱，全力出击，为广大球迷献上一场场原汁原味的本土足球盛宴。
4: 近日，南京市江宁区发生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某商铺店内27公斤黄金被盗，涉案金额高达2700多万元。案件发生后，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迅速联动，成立专案组，跨越8个省辗转追击，通过蓝莓合作机制开展跨境缉捕。其中，泰国警方于5月23号在曼谷抓获主犯王某某，并于5月29号将其引渡回南京。 通过十多天的攻坚，11名犯罪嫌疑人被

0: 全部抓获，27公斤黄金被悉数追回。这也是国内近年来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
1: 昨天第26届盱眙龙虾节启幕，本届龙虾节期间，主题巡游、欢乐龙虾宴、产业发展发布会等系列活动同步开展，目前已经售出门票约4万张。当天，寻梦山水虾聚都梁主题巡游精彩上演，夜幕降临，为期3天的欢乐龙虾宴正式开席。14家本土龙头餐饮企业备足货源，预计3天累计销售龙虾120吨，将有力拉动餐饮、住宿和文旅等全域消费。
0: 昨天，印象中国2026短视频征集展示暨科技新城运河明珠落社采风行首发活动在无锡鹿会山区落社镇启动。今年征集主题换新升级，新设开局时代脉搏主题，聚焦十五新征程新气象；拼搏城超力量主题，从聚焦苏超拓宽至全国各地城超，诚邀每一位热爱短视频记录的爱好者，用镜头定格时代光影，以画面传递中国声音。采风行期间，来自英国、俄罗斯、摩洛哥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和短视频创作者们将深入无锡，用镜头记录水韵无锡的锦绣画卷。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8: 两床牛皮席加上蚕丝被，夏季床品顶配一整套，还不到3000块。2026年618必买，

0: 就在4007101900，梅雨季三伏天，每晚舒服清凉干爽的睡眠体验，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还不到3000块，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看图下单。
1: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两地警方高效配合，联动作战，成功于18日凌晨5时许，在距离纵越边境仅100多米的汽车上，将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及司机曹某抓获，当场缴获黄金8.75公斤。
4: 2025年，江苏累计为29650名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提供省内就医血费减免报销服务，减免金额共计2953.37万元。
5: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南京警方破获国内最大的黄金盗窃案件，27公斤被盗黄金悉数追回，11名嫌疑人全都落网。过去一年，我省有超过22万名的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有31500名的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外交部谈中方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及其亲属，其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央行计划出台大额存单管理办法，个人大额存单起点不低于20万元。两部门约谈提醒涉嫌非理性竞争汽车生产企业。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发布，明确网站平台要主动清除涉企虚假不实信息。破除演员私翻乱象，三协会发文规范电视剧、网络剧的演员署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协议接近达成，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否认美伊达成协议。伊朗外长称，伊朗仅接受在境内稀释处理浓缩铀库存。美伊以战事持续，欧洲经济复苏前景暗淡。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上市，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资产超1亿美元的人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韩国队2-1逆转捷克队，加拿大1-1踢平波黑队，加拿大终于终结了世界杯上的6连败。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2: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 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7: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林。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受到高空潜槽和冷涡的共同影响，这个周末就是今天明天两天，江苏局部地区会迎来雷阵雨，气温呢会同步小幅回落，是不是也是个好消息？然后在明天，省内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跌到30度以下，所以这个闷热感明显的要减轻一些。但是降水过后，气温会再度缓慢回升，到了下周三，全省气温又会重回32度到33度之间。我们看一下南京具体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24度，最高33度。明天白天依然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22度，最高31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1度，最高温度也在31度左右。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7: 哎，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在昨天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此举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的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据行业内部反映，最近一些年，部分电视剧包括网络剧在选角、签约、拍摄、宣传、播出这些环节，因为演员的排位问题引发了多起争议，甚至出现了停工、项目延误，还有这个舆论对立的情况，严重干扰正常创作，恶化行业生态。行业各方对此反应也十分强烈。在演员署名规则方面，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和实际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通知强调，在分类的基础上，演员的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到多排列。通知要求，演员署名原则上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者是昵称等等。为确保新规平稳落地，通知设置了一个月左右的缓冲适应期，将在2026年7月10号开始正式施行。到时候，所有首播电视剧、网络剧都需要严格按照新规执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份通知的出台将引导广大从业人员回归创作本位，坚守专业精神，推动我国电视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事实上，很多网友都是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就是如果演技平平，乏善可陈，就算是名义上的一番，也终究是过眼云烟，记不得的。但是如果是表现亮眼，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哪怕是再小的角色，也会成为荧幕史上的经典瞬间。这就是经常人家说的，没有小演员，只有没有小演员，只有小角色。说到底，作品表现本身才应该是演员最响亮的头衔。
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7: SpaceX 在纳斯达克敲钟上市，冲上了百度热搜。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举行了上市仪式，股票代码 SPCX。 本次IPO 的发行价是每股135美金，对应公司估值约 1.77 万亿美元，募资规模约750亿美元，是美股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SpaceX 股票开盘指引价 较135美元的发行价高出约 29%， 对应约174美金左右，对应估值约2

0: 2.28万亿美元。公开数据显示， SpaceX 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在 SpaceX 上市之前的身家约为8350亿美元， SpaceX 上市的目标估值超2万亿美元。上市之后，拥有约 50% SpaceX 股份的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身家突破万亿美元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个甚至超过了全球近 90% 的国家或者是地区一整年的经济产出，这在人类商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
1: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今天呢是周末，刚才我们在热搜新闻里面还提到呢，说现在这个足球赛事真是量大管饱，世界杯是4年一遇的满汉全席，苏超呢是每周都能够吃上的家常小炒。今天有苏超比赛，今天的苏超比赛迎来了第9周比拼，3场对决是各有看点，有旧对手重逢的境遇轮回，有争冠强队的正面交锋，也有低谷球队的坚守和前行。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和索浩洋的采访。
4: 首先登场的是南通队主场迎战泰州队的较量，1年前两支队伍会师首届苏超总决赛留下了经典对决，彼时南通队常规赛一路领跑是公认的夺冠热门，最终遗憾屈居亚军，而泰州队则扮演黑马角色，依靠固若金汤的防线在季后赛接连闯关，屡屡将对手拖入点球大战，最终逆袭登顶。时隔1年再相遇，两队处境早已大不相同，如今的泰州队遭遇阵容变动，多名核心球员离队，主力框架受损，防线也不复当年稳固，目前1胜3负，位列积分榜第11位，也是本赛季联赛失球最多的球队，全队都渴望用一场胜利走出低谷。不过泰州足球并未停下脚步，当地俱乐部出征中冠联赛，开始深耕本土青训，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球迷们也心态从容，相信低谷只是暂时，耕耘自有收获。另一边，南通队正在逐步找回昔日状态，球队目前1胜2平1负，上一轮更是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客场取胜，士气大振。随着伤员回归，阵容磨合到位，南通队标志性的内部渗透、传接配合慢慢回归，带着去年决赛的遗憾，本轮面对老对手南通，全队战意十足，目标直指连胜，全力向季后赛乃至争冠行列发起冲击。视线转向本轮含金量最高的一场比赛，徐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无锡队。本赛季苏超群雄争霸没有绝对的霸主，排名第2、第3的徐州队与无锡队都是联赛第一梯队的劲旅，攻守均衡，实力接近，保四争冠是两队共同的目标。本赛季徐州队阵容完成补强，多名具备中甲实战经验的球员加盟，搭配高校青年球员，队伍活力十足。队长杜明阳坐镇中场统筹全局，边路好手苗润东冲击力极强，球队立足防守，主打反击，战术打法成熟多变。无锡队更是一支体系化极强的队伍，经过上赛季磨合，攻防框架十分稳固，后防线防守层次分明，中场控制力出众，一高一快的锋线组合，得分手段丰富。两队去年曾踢出3-3的精彩对攻，此番再度交手，看点满满。这不仅是积分榜的卡位之战，更是检验球队硬仗能力、打磨战术的绝佳机会。无锡队胜在经验老道，发挥稳定；徐州队赢在阵容厚实，拼劲十足，强强对话，胜负充满悬念。最后我们来看宿迁队主场对阵镇江队的比赛，这也是一场关于坚守的对决。 本赛季镇江队四战全负，暂时排在积分榜末尾，至今没能拿下赛季的首分。不过这支球队绝非实力不济，球队本赛季的两粒进球分别攻破了联赛防守最强的盐城。

0: 队无锡队球门，足以证明球员的赛场实力和拼搏勇气。眼下困扰镇江队的更多是连败带来的心理包袱，近期球队状态有所起伏，进攻节奏不畅，比起急于拿下一场胜利，卸下压力，找回流畅的比赛感觉才是重中之重。主场作战的宿迁队目前两胜两负，稳居联赛中游，相比上个赛季，球队的稳定性有了明显提升，而稳定性不足也正是他们去年遗憾错失季后赛的主要原因。本轮赛事宿迁队会继续打磨战术细节，稳住比赛状态，朝着更高的联赛排名稳步前进。有人追逐巅峰，有人正在破局，第九周的苏超赛场三种画风同样精彩，期待各支球队都能放下包袱，全力出击，为广大球迷献上一场场原汁原味的本土足球盛宴。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人夏天有个固定认知，只有大太阳暴晒才会中暑，一到阴天没有风的闷热天气里，大家就放松警惕，长时间外出运动甚至干活，结果莫名其妙头晕中暑了。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为您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一句话纠正大家啊，中暑不仅仅因为太阳暴晒，主要还要考虑温度和湿度。我给大家打一个很好懂的比方啊，大晴天有风，热气能散开，人反而不容易积热，像阴天高温高湿无风，就像人啊站在一口闷锅里，热气散不出去，汗液也排不出去，身体的热量呢就会层层堆积。夏季不是有很多桑拿天吗？明明也没有烈日，但是温湿度又高，空气闷热，体表散热又受阻，像这种天气打球运动、室外作业、户外步行的人群就比大晴天更容易误出中暑。所以呢，夏季防暑不要只看有没有太阳，只要气温偏高，空气湿度高，而且没有风，就是中暑的高发环境。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要及时的补水休息。
2: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好了，我们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它叫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且现在有一个618的限时特惠，你就知道有多优惠了。这个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的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是38块钱，就一个零头直接砍掉了110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当您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儿、牙齿掉得越来越多，或者医生说一检查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您可以考虑一下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最近推出了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包括 MOS 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项目还挺多的。孩子们可以在营当中完整的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施的全过程，然后在这些营内孩子制作的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可以带回家，然后呢继续研究或者是做一个专属的纪念。名额呢每天都在减少，你可以趁早做一些打算，如果想报名想咨询，都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

0: 0800-7289。
1: 回购率超高，被大家催着要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枣上线了。今天下单的朋友再给大家团购一波福利，59块钱5大包，99块钱10大包，整箱购买更加划算，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地址9块钱。平时在商超购买过的朋友都知道，这同款品质无核无皮的雪诺枣至少要20多一包，但是今天只要9块钱一包。听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那此次团购的福利库存也只有1000箱，售完就要立刻下架了。今天下单除了偏远地区外，全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这款雪诺枣是来自新疆昆仑的天山脚下，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那里日照足，温差大，所有的枣子在生长过程中积满了营养和糖分，枣香浓郁，枣肉饱满。每一包是108克，大概20多颗，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饿了馋了开袋就能吃，随时随地的补充能量。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买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喜欢吃枣子的朋友更推荐大家买一整箱啊，更加的划算，到手25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块钱。南京的宝妈王女士说，这枣子呀太好吃了，咬下去软软糯糯的，非常的清甜，枣香也特别的浓郁。我家宝宝特别喜欢吃枣泥糕点，这雪诺枣打出的枣泥做糕点别提多好吃了，家里已经囤了2箱了，一箱有20米
2: 的汽车枣，将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及司机曹某抓获，当场缴获黄金8.75公斤。
3: 2025年，江苏累计为29650名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提供省内就医血费减免报销服务，减免金额共计2953.37万元。
4: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又到了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欢迎大家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大蓝鲸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听到全天候的资讯节目。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这个周末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明天江苏局部地区会陆续的迎来雷阵雨，气温呢同步小幅回落，特别是明天省内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会跌到30度以下，这个闷热感要少一些了，降水过后气温会再度缓慢回升，到了下周三全省气温又重回32到33度区间。其实再往下看的话，就是这是说的有点早了，下周日我们会迎来夏至节气，这个夏至节气就是盛夏的开始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那天是最热的，因为热在三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24度，最高33度。明天是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31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1度，最高32度。所以总体上来说呢，整体气温还是偏高一些，体感还是闷热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聚焦一起国内迄今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最近南京江宁区的一家商店内，27公斤的